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找我爸。
1: 见过他们呢？
0: 他们在西营正在接应，我跟杜三先过来跟你们会合。
1: 鬼子在到处搜查，咱们是容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2: 走。

0: 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龙。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哎，
0: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日本人太多，不能这么大。
1: 郭燕，你带他们先撤，我跟萨巴小鬼子一开。后面第二个路口见。
0: 好。
2: 妈的，这西营镇咋那么多鬼子呢？
0: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1: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0: 一梭子都不够，
2: 两梭子。
0: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天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谢了。
0: 杜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2: 好。

看来没人来过呀。送些礼物。还是你没有钱，尽量拿。

0: かせ。降りましょう。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

0: 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1: 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品。
2: 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
4: 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师，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
2: 啊，
1: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
3: 来来来。

0: 丁寧せよ。死因者内部捜査しろ。怪し者を全部逮捕しろ。
1: はい。

0: 走，什么的干活？
1: 出城走亲戚。
0: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嘿，嘿，嘿，冯行，
2: 走。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回来的？离开仙境的时候，我见过彩岩，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这样也好。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疫苗和配方怎么样？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第100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万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保重，保重。
1: 龙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2: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3: 少废话，走。
4: 哎，我饿死我了。
2: 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都不敢喘，憋死我。
4: 虎子哥。
2: 你先别急啊，
4: 虎子，你早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5: 虎子，
2: 你就是怕饿。
4: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5: 哎。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2: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贼人捕まえ！走！
2: 我晕倒。

0: 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儿。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没有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们，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
1: 中村太郎？
0: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1: 好，
0: 好，阿斯洛。

0: 我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 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萨格雷，哈耶克，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曾少华。曾少华是谁？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
1: 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
0: 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1: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0: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东平教堂。张先生，非常好。 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2: 但愿如此。哎，他们人呢？
3: 蜜蜂，虎子，虎子。

0: 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碰上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
1: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2: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牛。
1: 回来，来不及了。跟我来。

0: ま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新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300块钱送哪去？

0: 兔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要啥要把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去。
3: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3: 啊，没啥，没啥。
1: 哎，快拉枪。
4: 小心，
2: 兄弟，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4: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4: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4: 啊，多谢。
1: 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阵营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啊，
1: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0: 部队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谦吉。
1: 快起来！

0: 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1: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呀，我们的临时驻扎地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0: 那多谢了。
1: 不客气。

0: 胡子，我也感觉到了。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
1: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岁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
2: 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他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脊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的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 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 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 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 腿脚没劲儿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墙，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

0: 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邓包邮送到家。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
1: 二金呢？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0: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1: 等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快！
2: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许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3: 气死了，胡子，你接着批评
4: 啊！啊，对啊，那。你他妈成天就这穿这身衣服，就朝你们嘚嘚嗖嗖的，把我当是谁老领你们啊？
3: 虎子，稳重。
4: 稳重个屁！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你也不告诉我，我就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1: 冷静点，虎子。
4: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5: 哎，虎子哥，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4: 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的份啊？滚！走、啊。

0: 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1: 你还没看明白呢？
0: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2: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0: 呀，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2: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0: 像。
3: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4: 啊，实话全说出来了。
2: 不是，我们演戏呢，别吓唬我。
3: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大姑姨呢？带到新进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疫苗配方。

0: 行了，小子，有两下子啊！
1: 神父，现在抗联内部备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0: 你们是抗联的？
1: 对，
0: 好，真好。
1: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啊？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1: 曾小明要回新津一趟，大牛，吴小涵，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我跟你一组，让小涵跟他们去找部队。
2: 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3: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这是我们这边的同志深入到D100部队拍下的内部资料，你抓紧回答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胶卷的内容公布出来。
1: 你就这么信任我？

0: 哎呦我天哪，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哎，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学到了。

0: 我去趟厕所。
1: 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白线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妹子，你不上厕所吗？啊，我去了。
2: 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3: 报告，
4: 进来，
3: 什么情况？
4: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3: 请进。
5: 陆军长，你好，
6: 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5: 啊，
6: 这位是关玉同志。
5: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6: 哎，来坐下说。
5: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6: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
5: 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6: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7: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我们去找江峰他们。
1: 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拓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江峰，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2: 是。

0: これを運べ。
1: レド、レド、レド、レド。
0: 下がれ。
2: 下了。
0: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走。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4: 多谢。

0: 没事就好。
1: 等一下，乡亲们，都快起！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啊！
2: 谢谢！
1: 快走吧！走，咱们去10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登場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
2: 早く早く。

좋아동의하다동현이連れて行け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こちらです

0: 个？
1: 怎么就这么跟等？
2: 听说里面有七八百号鬼子，
3: 把嘴给我闭上。
2: 是。

0: 益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

0: 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0: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发腰， 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

0: 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保护顾小寒那两个士兵被拧断了脖子。
2: 顾小寒呢？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0: 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格格，咱们上顿没下顿的，我就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
2: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
3: 那天你说你喜欢我吗？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是钱放我碗里夹，数不好。我不明白的心意。

0: What's that? Yeah, Jay. I believe in 蜜蜂。他没走，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他都看得见。他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他一定很难受。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もしもし。
1: カカ、モンジャーズ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分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百部隊を襲うのは総配論。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副行社、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4: 托您的福，
3: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哦，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还得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0: 来，坐下聊，
1: 请。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2: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0: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2: 是，一定。
0: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2: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0: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2: 多谢长官。
3: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4: 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3: 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
4: 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
3: 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
4: 这一点也不奇怪。
3: 是啊，这是你的证件。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
4: 好。
3: 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4: 好，
3: 把他争取过来。
2: 怎么样，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5: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2: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5: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2: 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5: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2: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5: 是。

0: 快跑嘞！
1: 少年遇上蓝脸了，不会也当汉奸了？
2: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呢？他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人会打洞。曾少年还有好？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哥哥他们现在这儿吃午饭，你们几个人跟我去曾少华的别墅看看。
1: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2: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雍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
0: 你怀疑的是曾孝明？
1: 正是。
0: 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100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
0: 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
1: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去吧。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您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啊，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这小日本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五分钟时间。有劳曾先生了。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吉光。为什么要暴露自己？我自有打算。
1: 可德呀，
2: 嗨。
3: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啊，好不容易能吃好吃的了。

0: 枪声，
1: 恐怕是大牛他们。走，车钥匙。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到路面。
1: 什么意思？
2: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干什么？

0: 奶奶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心经，拿着小鬼的心脏。
0: 我的子弹不够用了。
2: 大娘娘，谢谢你又救了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强。
0: 瞎说什么呢？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し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牛，这伤怎么样？伤着不动弹，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3: 我，
6: 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我一看那哪行啊，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3: 嗯，那啥，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这是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哎呀，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8: 好，好，好，我轻点儿，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涵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这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4: 以后啊，好好惹点事儿啊。
3: 这会不会说话呀？
6: 三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9: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事都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子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你俩一天可那啥了。
9: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点破事都不愿意说的。你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9: 算了，我不跟你说。海洛，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6: 好。
3: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哎哎，格格，帮个忙，帮他擦一擦啊。
8: 好，
3: 赶紧帮个忙啊！赶紧去啊！哎，
4: 你不上去啊？
3: 我，
4: 你去。
3: 管着吗你？
9: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6: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带您这儿来了吗？

0: 老板，已经发现曾孝明的踪迹，
1: 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监控。
0: 是，
1: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0: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

0: 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

0: 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德国政坛上演剧烈地震，地方极右势力崛起，会否影响德国政府援乌策略，动摇欧洲对俄路线呢？英国率先接入乌军复仇者 AI 实验室，模糊参战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德英路线一收一进，欧洲援乌阵营的裂痕会持续扩大吗？敬请关注9月1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撕裂的欧洲援乌战略》。
2: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3: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4: 燕子，你还回来吗？
3: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5: 接下来跟珍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6: 这个证件你们说。
1: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8: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7: 怎么防护？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7: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7: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8: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7: 妈妈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7: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7: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昨天听个朋友跟我吐苦水啊，又乐死我了。
2: 不是，您怎么这样呢？人家跟您吐苦水，您还在那儿乐，你这有点不太地道了。你
1: 是不太好。不过我很关心你朋友到底向你吐什么苦水了。
0: 我这个朋友吧，跟我志趣相投，也是很好吃。但昨天呢，我请他出去吃鱼，他立刻就说千万别吃带鱼啊，他现在一看见带鱼啊就想吐。哎呀，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带鱼了。
1: 带鱼挺好吃啊，你这朋友怎么还跟这个带鱼杠上了呢？
0: 哎呀，是这样，阮老师，我这朋友吧今年38，前段时间啊单位体检查出这个心脏血管里啊长了个小小的斑块，虽然不大吧，不用吃药做手术，但是他爱人呢紧张坏了。自打体检完，他家的餐桌上天天雷打不动的就是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干炸带鱼，他不吃还不行，他爱人逼着他吃，说吃带鱼啊对血管好啊。不过天天这么吃，这谁也受不了啊。
1: 这倒是这么回事啊，这不到40岁血管呢就长斑块，这事儿啊真得注意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呢，还有我们中年人呢，饮食真的不规律。不是熬夜呢，你们就是久坐，动都不动，这血管的问题真的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这个海鱼，这个像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带鱼，确实它是我们护血管的一个好食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带鱼里边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哦，确实有保护我们这个血管的作用。不过呢，我们也没必要去死磕带鱼这么一种鱼呀，鱼多了去了呀。这个健康饮食讲究换着吃，搭配着吃。所以刚子，我给你的这位朋友一个建议，他除了吃带鱼还可以吃点什么三文鱼、沙丁鱼之类的呀，特别是那沙丁鱼比他吃的带鱼更适合他。
2: 沙丁鱼沙丁鱼这个鱼现在可太少见了哈，也就是那些大型的超市偶尔能看到那个沙丁鱼罐头，

0: 新鲜的沙丁鱼好像很少有卖的啊，平时家里边也不怎么做，为什么您偏偏推荐它呢？
1: 是啊，我小时候吃过沙丁鱼罐头啊，大了以后就没怎么吃过了。难道它真的比带鱼营养还多吗？
2: 你们俩可别小瞧这沙丁鱼啊，它的本事大着呢。从保护心血管的角度上来说，它不光是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名列前茅，它里边还含有一个护心的王牌营养物质。这两天我说的比较多，
1: 辅酶 Q 十啊。
0: 对，都说它是心脏的守护神哈。没想到沙丁鱼里头也有这个东西哈。
2: 那可不，我跟你们俩说，在所有常见的鱼类里，沙丁鱼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虽然说比不上那牛心猪心这些动物的内脏，但是在海鱼淡水鱼里边，这个沙丁鱼啊含辅酶 Q 十含量它几乎没有它的对手。哦，
1: 这么牛了。
2: 因为它每一百克可食用的新鲜的沙丁鱼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它能达到6到8毫克。就这个含量，我们平时用来养护心脏、调理我们的血管就是非常实用的。
1: 哦，原来沙丁鱼含这么多的辅酶 Q 十呢。今天又长知识了。那阮老师，这辅酶 Q 十啊，对我朋友的心脏血管长斑块这个情况，那也是有好处的呗。
2: 当然了，咱们这个血管长斑块了，它慢慢就会硬化，那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一开始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管的内壁慢慢的变得脆弱了。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年轻嘛，不管不顾的吃得很油腻，又熬夜，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血液里的这个坏的油脂呢，有的时候代谢不了，就附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那么附着在血管壁上，血管不光滑了，来来回回的油脂碰着了就堆呀堆呀堆，越堆越多，慢慢的它就氧化了，变硬了。那变硬的东西是不是就形成了斑块呢？那么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管是不是就变脆了呢？就变窄了呢？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动脉硬化是不是就坐实了它的名头了呢？
0: 对，包括那个斑块哈，它也又出现了。
2: 对呀，
0: 那您说这辅酶 Q 十它是怎么干预这些东西的呢？
2: 首先呢，这辅酶 Q 十呢，它是一种强抗氧化物质，能保护血管的内皮。我简单点说，就是它能给咱们的血管壁铺上一层保护膜，不让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油脂随便的粘在这个血管壁上，从根源上呢减少斑块的生成。其次呢，它能阻止血脂氧化。咱们血管里的大部分的斑块都是氧化以后的血脂它堆积出来的，那辅酶 Q 十它能直接切断斑块的原料，相当于呢从这个源头上预防这个斑块的出现。
1: 那已经长了小斑块的呢，吃它还有用吗？
2: 有用啊，辅酶 Q 十它能软化那些刚刚长出来的软性的小斑块，慢慢的帮咱们身体呢把它代谢掉，缩小这斑块的体积。它同时还能提升血管的弹性，让那些老化僵硬的血管慢慢的变得柔软一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的血管它堵，它血压就不稳了呀，那是因为我们的血管有慢性的炎症在里头了。这个炎症呢就会让这个斑块呢好家伙膨胀，越长越大，那血管的硬化就越来越重啊。那辅酶 Q 十它能减轻我们血管的炎症，稳住这些个斑块，让它别长大，你可别掉下来，掉下来过不去的地方不就堵了吗？别长大，别掉下来，这就大大的降低我们的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0: 是，听您这么一讲哈，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的沙丁鱼，它是一边补这个欧米伽三，帮我们清理血管的油脂，一边呢还能补充这个辅酶 Q 十，帮我们呢来保护心脏，减少斑块。这么一说，这个可是一个宝贝食材呀。
1: 看来真应该多吃点沙丁鱼啊。
0: 对，
1: 说实话，现在长这个血管斑块的人真的挺多的。我身边一些30多哎40出头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轻微的斑块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带鱼的朋友那么重视啊，大家一开始好像都不太当回事。

0: 当回事就不行了。血管斑块、动脉硬化，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个问题会从轻到重，越早调理越好。最开始血管刚刚变硬，长出一些细小的软斑块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呢没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朋友不在意，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小毛病在提示我们了。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早上一起来，咱们睡了一晚上，早上起来是不是应该很清醒啊？但是有些朋友头晕脑胀不清醒，睡了一晚上浑身还是累，吃完饭以后，按理来说这年纪也不是特别大，你吃完饭就同龄人都没啥事儿，你为什么就犯困呢？你为什么坐着就睡着了呢？还有平时久坐起来或者是在地上啊蹲了以后站起来，你的头会一下子就这样子眼前忽然黑一下，还有什么呢？手脚是常年的冰凉，夏季大热天它也冰凉。另外还有一些人手指尖它发麻，然后呢你让他比方说地拖一下，这不就房间里几个房间拖个地嘛，就这么样子嘛，对不对？他心慌气短，体力跟不上，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我们血管早期预警信号。
1: 你看我一一对号入座呀，这些情况我也有啊。我一直以为是熬夜累的呢，原来是血管在提醒我呀。
0: 是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在意，也不注意调理，该吃吃，该喝喝，该熬夜就熬夜，那身体里的斑块会越来越多，血管的弹性会越来越差，那就不是偶尔不舒服喽。会什么呢？会频繁的头晕头疼耳鸣眼花，走路呢就觉得走不远，腿太沉腿太酸，这抬不动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脚还会发麻啊，而且发麻的比以前的情况明显。还有就是半夜里他容易醒，睡不踏实啊，这血压呢他今天凉明天凉的，忽高忽低的，早上起来血压普遍就已经很高了。然后呢要是遇到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这么一激动，好家伙，胸口立马就觉得堵。
2: 那要是到了这种程度的话哈，那就已经是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了。
0: 可不是吗？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啊，谁都年轻过，对吧？我也年轻过，工作打拼啊，辛苦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想法，我老了老了，我没别的想法，我就想我的身体硬朗点，第一不给老伴儿添麻烦，第二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我能吃好能睡好，我少上医院少去几回，我安安稳稳地享我的清福，这多好啊，都想这样。可是我们的血管它一旦出问题了，咱就这点愿望，就这点愿望都变得很难实现，特别是心脏的血管，那心脏血管硬化了，那叫什么呢？大夫那儿有个词儿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就不是小事儿。你的心脏的供血全靠这个冠状动脉，它要是硬化了，就容易被斑块堵塞，变硬变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长期的血进不去呀，供不上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心悸，全身的供氧不足，浑身的没劲儿。如果说咱平时生活上再有个什么不顺心的啊，如果说孩子这是换岗了或者怎么样了，你稍微自个儿家务事多点劳累点大扫除什么的，然后跟老伴再生点气，这就容易诱发严重的心脏问题，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1: 听得我后背发凉啊。这血管的斑块硬化的问题真得及时的调理啊，千万不能让这小问题发展成大麻烦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啊，只要调理的早调理的对，我们还是能把它控制住的。我说的对不对，冉老师？
0: 你说的非常对呀。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我的同学，我的几个老友，我经常跟他们说啊，要是查出了斑块血管硬化，它不可怕。还不可怕吗？都查出来了。我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有问题了，你还不理

0: 他，你还不调理，你也不重视他，还跟原来那样，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该吃吃该喝喝啊，不重视。那么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每一位朋友，我告诉你，多多少少都有点老化的问题，有点堵的问题。体检查出来血管小斑块，血管或者轻微的硬化，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不是查出来了吗？你自己知道了，你别急呀、啊。哎呀，我这下不行了，我怎么着了？别急，查出来就是提醒你，你的血管开始慢慢变老了，跟我们这个脸老了一样，褶子多了嘛，对不对？老了嘛，毕竟七老八十的嘛，对不对？但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需要的不是焦虑，需要的是养护。只要我们及时的去干预这个问题，好好的在吃的方面去进行调理，我们就能把它稳稳的控制住，不让它继续的变严重。平时大夫给我们开的药不要丢三落四，一定要按照大夫说的去吃，这个是基础保障。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坚持日常的养护，多吃点沙丁鱼，喜欢吧、就这种鱼能护心养血管啊。那我们长期的进行一下调理，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那咱们硬化的这个血管它也能慢慢慢慢的不那么再往上硬上去了，但慢慢软点了，那么那些小的斑块也可能就逐步逐步的稳住，然后你自己感觉你保养跟不保养，保养前什么状态，保养后你的头晕心慌之类的这些小毛病是不是慢慢的感觉不到了呢？那这样我们照样也能有个好身体，照样也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幸福的晚年生活。
1: 是，就像阮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沙丁鱼哈、您要是不说我真不知道它含有这么高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宝贝的食材。那看来以后哈真得是时不时的吃点沙丁鱼喽。
0: 对，
2: 说到沙丁鱼，我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过去沙丁鱼罐头可是高档营养品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到的。
0: 是啊，过去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物流不发达嘛，不靠海的地区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像现在什么冷链速冻，给你那速递什么的，那时候哪有啊？对不对？新鲜的这个鱼吃不到，而这个沙丁鱼罐头，它保质期长，方便储存，方便运输。营养又丰富，这不就成了逢年过节什么送礼呀、探望病人的一个首选了。我跟你们俩不一样，我吃过新鲜的沙丁鱼。
2: 哎呦，
0: 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二十来岁，跟着朋友啊，到那个海边的一个小镇有点事儿。那边的渔民呢、每天出海会捕捞上来很多的新鲜的沙丁鱼，家家户户都会简单的烹饪，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就搁点盐，放两片姜，好家伙，就能激发出这个鱼肉的那种鲜甜。而且让我最感慨的是什么？这个沙丁鱼看上去体型啊挺小的，但是它有着高明的生存的智慧。这些鱼它们从来不会单独行动，它们行动是成千上万条聚集在一起，那个看上去就是海里的巨大的鱼群，它们靠集体的力量来抵御天敌，来保护自己。
2: 沙丁鱼再聪明也比不过我们人类啊，最后还不就成了我们盘中餐吗？哎呀，说到这儿啊，阮老师是不到点了
0: 啊，
2: 又该教我们做美食了
0: 啊。
2: 哎，今天就教我们一道沙丁鱼的菜怎么样？
0: 没问题呀、行啊，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健康美味的柠檬香煎沙丁鱼，保证大家这道菜都爱吃。做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干净的新鲜沙丁鱼、半个柠檬、姜丝、葱段适量。首先呢，把处理好的沙丁鱼放入盘中，加入切好的姜丝、葱段，淋上一勺黄酒料酒。

0: 酒，再撒上稍许的食盐和黑胡椒粉，再挤上点新鲜的柠檬汁儿，用手呢把它涂抹均匀，腌制15分钟。沙丁鱼腌好之后呢，挑出盘子里的葱姜，然后呢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转中小火，把沙丁鱼一条条的整齐的放到锅里静置煎2分钟，让这个鱼身定型。待一面煎到金黄后定型后，再轻轻的翻面，继续再煎2分钟，直到沙丁鱼的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们，我今天的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啊，也太棒了！淡淡的柠檬清香混合着鱼肉的鲜香，看着外酥里嫩，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是我已经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吃这东西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做法我刚才看了也不难，
0: 是
2: 回去啊试着做一做也行。
0: 那你不能光嘴上说说哦，回去就要下厨房哦，要动手做给家里人吃一吃哦。
2: 您就瞧好吧，
0: 我瞧好。
2: 嗯，
0: 行，我今儿这道柠檬香煎沙丁鱼，它最大的优势是少油，它健康，它营养完整。我们经常吃吃这道菜，既能给我们补充优质蛋白、钙质，最关键呢是让我们持续的摄入辅酶 Q 十。那么充足的辅酶 Q 十能帮我们软化微小的斑块，滋养我们的心肌，保护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我们改善什么头晕乏力呀、心慌气短呢、手脚发麻呀等等这些问题。
2: 那阮老师，您说我们日常哈，在这个基本健康的情况下，靠这个吃鱼我们来养护血管，这个养护心脏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有了斑块了，或者是已经有了血管硬化呀，这些情况哈，可能有的可能时间都比较长了。
0: 嗯，
2: 这时候如果光靠吃鱼来补充辅酶 Q 十，还能够吗？
0: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了啊，说句实在话，我们日常光靠吃海鱼来补充辅酶 Q 十，摄入的量是很有限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平时又不可能我们天天买海鱼做海鱼来吃吧，谁能做到365天你吃个180天，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更加高效的、更加充分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血管，我们可以直接补充一些现成的辅酶 Q 十。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这个标准，我们每天摄入辅酶 Q 十的量，我告诉大家，你们要记好，是30到50毫克。如果说我们就单靠吃这个沙丁鱼的话，那么我们每天要吃多少沙丁鱼呢？我们每天要吃1斤6两左右的沙丁鱼，这才能补充到50毫克。那么1斤6两这个沙丁鱼，很少有人能做到吧？能吃得了这么多吗？天天吃，而且我们直接补充现成的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比天天吃沙丁鱼简单多了呀？特别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啊，可能你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对不对？
1: 嗯，那是不是说我们想买辅酶 Q 十的话，也是选含量高的比较好啊？
0: 当然啦，选辅酶 Q 十一定要选含量高的、纯度高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有效成分足，我们吸收也好，每天就吃那么一粒儿，吃一点儿，省心又高效，何乐而不为呢？最后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几句心里话，人呐，上了点年纪以后，我们最大的福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大富大贵，而是身体健康，无病无痛，能吃好睡好，安安稳稳地过好自个儿的小日子。而我们的心脏

0: 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一个根基，我们日常一定要多吃一些好的东西去养护心脏血管，有问题我们及时的在平时就调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守住健康，才能轻轻松松地享受我们幸福生活。
1: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微友叫安然。安然说今年45岁了，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也不轻松，然后这两个月吧，心脏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以前呢自己只是累了会心慌，现在呢稍微走走楼梯做点家务就会心跳加快，心慌气短，而且那个胸口啊感觉是沉甸甸的，喘不上来气儿。现在这个体质呢也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生病，说自己现在呢真的是特别的焦虑，害怕心脏的问题呢越拖越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想问问您，说自己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吃点辅酶 Q 十？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好的辅酶 Q 十？
0: 这位叫安然的朋友，我特别的理解您啊，这个你的这个焦虑，中年人呢，常年的操劳，心脏呢长期的超负荷的在那运转。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消耗是极大的，而人到中年以后，自身合成又跟不上你的这个消耗，那么长期的营养的缺失，你的心脏的动力它就会显得不足，这就是您反复心慌、体质变差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您的情况呢，辅酶 Q 十它确实您需要补的。而且我的建议是，既然要补，您就吃点高品质的、有技术加持的。首先含量一定要过关，这个我已经反复强调，最好超过90%。因为含量低的辅酶 Q 十杂质多、活性弱，不光是补的不够，长期吃的话，还可能会增加您的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让您越补越累。而高含量的它就不存在这些个问题。再一个，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很多呀都会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有一些特别优秀的还会采用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从这个菌种筛选、生物发酵到这个提纯等等等等，用的都是专利技术，这样既保证了成分的高活性、高吸收，又做到了100%的安全。如果说您在市面上要是看到这样的辅酶 Q 十，那您很幸运，一定要买点试试。不过呢，我也实话实说，就这种含量高、纯度高、工艺好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它的生产成本也是很高，市面上的售价会比一般的要高不少，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进行选择。至于帮大家去找找优质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那你说了，那我肯定要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呢，就请大家等着我的消息就行。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单名一个秋字，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5岁了，心脏不舒服呢快3年了，经常的心慌、胸闷、憋气，动不动呢还头晕，然后那个心脏啊突突的乱跳，晚上呢平躺睡，这个胸口就发闷，然后也睡不好觉。前段时间体检呢，人说我有这个斑块，心血管呢已经有点堵了。大夫也说呢，说你要是长期的这么下去哈，你这个心脑血管的风险就特别高哦。所以自己呢也就特别害怕呀。这几年呢也是吃过不少的辅酶 Q 十，换了好几个的牌子，钱是没少花，效果呢都不明显。好两天，然后呢就反复，说到今儿才明白，说以前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都太低了。说阮老师，您说自己是不是应该吃点那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行啊？高含量的卖的都挺贵的，您能不能帮着我们呢团购一下，砍砍这个价格？
0: 这

0: 这位朋友说的挺对啊，您之前呢在吃辅酶 Q 十，自己感觉呢吃跟不吃差不多，这很可能问题就是出在它的含量上。人呢过了40岁了，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在我们身体里是大幅的下降，而且年纪越大，这个辅酶 Q 十需求的缺口就越大，再加上我们常年的心肌供血不足了，血管也老化了，那心脏缺能量缺保护，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像您之前吃的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纯度要是不够的话，根本就填补不了你心脏的营养缺口，所以呢您确实是需要吃点高含量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那么我们说真正适合我们中老年重度心脏养护的辅酶 Q 十配置呢，要顶配，含量呢要超过90%，含量越高呢当然越好，因为含量越高它杂质越少，活性越稳定，有效成分也越足，这样的辅酶 Q 十才能真正满足您心脏的需求。再一个，好的辅酶 Q 十的产品，它的配方一定要科学，最好呢再搭配一点维生素 E。维生素 E 它能帮助辅酶 Q 十快速的溶解，快速的被我们肠道吸收，能大幅提升营养的利用率。总之呢，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您吃一吃肯定没错。那至于您提到团购哈哈，帮大家砍价这个事儿，我最近呢已经在考虑筹备了，有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您。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在脚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餐饮江湖，最是卧虎藏龙的，还属居民区楼下的小馆子。这里不只有街坊老味道，更留着岁月里熬出的烟火气。新一代中餐人讲地道的中国市井味，搬进异国的居民区，家乡的老味道成了这里的新滋味。征服本地老吃家的智慧，便在这方寸灶台之间。

0: 这里的意大利面可以被油泼，如果面上撒些芝士碎，会更受本地人的青睐。潼关千层肉夹馍，夹的却是芝士牛肉饼。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与这座城市一样，令人猝不及防。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躲在这家店里。
1: 毕竟我们是一家专门做这个肉夹馍的店嘛，所以我们就想开发多一点的口味，从当地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入手。这里开了很多奶茶店、火锅店嘛，我们想，哎，可不可以复制相同的模式，就是让中国人来吃，然后带老外过来。反而开了之后，结果恰恰相反，是老外带着中国人来吃。我们95%上的客人都是老外。
2: 就随便我路过，然后看到有一个兵马俑在外面，我说哦，这什么店？然后我就进去了，说啊，肉夹馍，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已经带了很多朋友，我所有的朋友都带了，都很喜欢。
0: 10:30对巴塞人来讲是清晨，出来喝杯咖啡的邻里们都热情地与王泽宁打招呼。大清早独自一人来到店里，只为制作肉夹馍的精髓面饼。没有供货商，没有半成品，在欧洲开这样一家小店，一切全靠手搓。从饼胚到腊汁肉，纯纯的 DIY， 连身上这套衣服都是专门定制的。毕竟对餐饮店来说，门面不只是招牌，还有站在招牌底下那个人。
1: 用的面粉就是在当地超市可以买得到的，叫哈林达菲勒萨，菲勒萨的意思就是强力的。T65 就代表就是高筋面，

0: 个剂子，一个大剂子是520克，这个是根据厨房的这个大小来决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压到一定的这个非常薄的这个1毫米左右的这个厚度的话，我这个拉长的话，最多就是桌子这么长，就是这么长了。
1: 对于学建筑设计的王泽宁来说，和面从不靠经验，靠的全是数据支撑。这样制成的饼胚是保证每个模酥皮层数都能相同的关键。

0: 宽度，相同重量，同等压力，王泽宁的厨房如同科学实验室，做饼胚如同做实验，严谨认真下透露着一丝不苟的趣味。在同等的火力下煎至两面金黄，送入烤炉烤发，一个金黄酥脆的馍便大功告成。腊汁肉，肉夹馍的灵魂，肉的选用同样有门道。
1: 它只取了猪颈肉最中心的那一块部分，它里面就是二八分吧，大概就是这肉就像那个雪花牛肉一样，就是它是带雪花这种猪肉，它的那个脂肪不是说是在皮上面，而是渗透在了瘦肉里面夹着这种肉，然后我们试出来炖出来之后，确实就是非常嫩，而且煮的时间也不需要很长，非常入味，大概煮45分钟左右，再泡个一两个小时就非常入味。
0: 大块的腊汁肉被切碎，

青椒点缀，再浇上一勺肉汤，一个传统经典的肉夹馍便完工。外卖在这里同样盛行，12点刚营业，便有外卖小哥等候多时。1点是西班牙人的饭点儿，某某迎来了午市高峰。夫妻二人，男主内。

0: 建筑设计的，他是那个学西班牙语的，他主要是面向客户嘛，对，他去处理一些跟客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我就是在厨房里面，我也接触不到客户，我因为有的是忙的时候，我那个就根本就是顾不到外面了，等于就所有的是这样子。
1: Como tú quieras, un poco, vale, sin problema.
2: 大胆与创新是这家店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足够契合这座城市的底色。作为西北人，夫妻二人带着摩可加万物的家乡理念，一头杀入了西班牙的主流市场。本地人爱吃什么，馍里就加什么。
0: 我是学建筑设计出身，建筑设计讲究的是形式和功能，我把这个理念呢也带入到了厨房，就像选择工具一样，这两把从国内带来的这两把王麻子菜刀切起来非常顺手。
2: 孜然羊肉店里卖的最好的口味，孜然与辣椒调味之下的羊肉，猛火爆炒，增添镬气。加入青椒与洋葱，微微断生后出锅，保证加入馍中后保持蔬菜多汁的口感。咖喱鸡符合本地人的新奇口味，黑椒牛肉中西餐结合的代表风味。最属大胆的口味是牛肉芝士油酥馍，加上汉堡内里搭配酸黄瓜，居然毫无违和。而最离经叛道，当属传统肉夹馍，撒上芝士碎，肉香被奶香包裹，趁热咬下去，打开了本地人对中式美食的全新想象。
3: 特别好吃。其实哎，我之前住在中国，住在西安，然后在西安也经常吃过肉夹馍。
4: Eating momo is like a different experience because it's like very crunchy but in the middle is like soft, so you can like taste more of the interior of the momo, and I like a lot the flavor of it, so it's wonderful, and the crunchy is amazing.
5: 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蛮忠于还原国内那种酥皮的，就是有一层一层的，其实很在外面很难吃到那种酥皮做得很好的。
6: 他们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家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融合嘛，还有纯素的，因为这边还有素食主义者比较多一点。
7: Modo vegano,
8: todo
7: sí, verdura, que es lo que a mí me gusta comer verdura, y sobre todo que sea vegano, lo que a mí me encanta, ¿no?
0: 学这个就是做饼子是从那个视频上学的，就看了很多视频，当然在开店之前也实验了无数次。我们等于是欧洲，也是西班牙乃至欧洲的第一家，所以说是相对于其他的餐厅来说，我们没有供应链，任何的东西包括菜单的设计、菜单的搭配，所有东西等于是我们都是从零开始自己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即便是你去想买这些东西，你也没地方去买，就是你没有一个地方去供应你这些东西，所以说所有东西你只能是自己去做，就是这样子。
2: 汉堡需要配菜，中式汉堡肉夹馍同样需要。油泼 spaghetti 店里的招牌，西语菜单上它也叫爷爷面，意为有年头地道的一碗面。油泼面是中餐里最家常的菜式，通常要搭配筋道的手擀面才算正宗。于是夫妻俩找到一家意大利面厂，用手工意面替代了传统手擀面，一试之下竟发现适配度极高，意面的嚼劲与油泼的香气相互成全，意外的合拍。
9: 他们在吃完我们的这个食物之后，你看到他们脸上开心的表情，就还比较满足，有成就感。
10: Bueno, yo soy una loca de la comida china.
4: I love Chinese food, and I'm a huge fan. Every time that a new Chinese restaurant opens nearby, I try to go and taste it because I love Chinese food.
3: 我在中国住了9年，然后现在只能吃中国菜，所以，已经有好几个中国餐厅在这边经常去，这个应该是去的最多。
9: 嗯，因为我们好多客人他们就是不只是来一次，他们会经常过来，而他们是住在这个周围的居民，有时候我们早上开门或者下班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感觉有点像

0: 个像朋友一样。
1: 每家店都有自己的性格，而性格是店主赋予的，大胆、创新、严谨、温暖，这四种气质恰好交汇成他们二人的底色，也一同投射进了某某。相处久了，他们早已不只是夫妻，是家人，是挚友，更是彼此最坚实的战友。
2: 我们在一起，我看是16年吧。
0: 16年
2: 在一起，对。
0: 同样是一个高中的，但是没有在一个班。
2: 然后也是，那个放假的时候，就是共同的朋友都认识，然后校一块玩，反正就都是在一个高中的，然后就结了。
0: 想不起来了。
2: 二三年吧。
0: 二一年。
2: 22年好像22年，
0: 我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2: 因为我们俩就是没有这个结婚的概念了，就反正就按道理来说结的是比较晚，但是我们过来在一起生活已经基本上是这样，
0: 没有变化，就结婚之前结婚之后没有什么变，没有太大变化。
1: 因为在这里，他们共享的不仅是一纸账单和一间后厨，更是每一个疲惫却踏实的对视，每一份被时刻认可后的欣慰，以及每一个从灵光一现到端上餐桌的圆满瞬间。小店不大，却装得下两个人的全部，理想、汗水、笑声，还有彼此交付的信任。这份踏实与自在，正是他们互为底气、互相成就的最好证明。老挝琅勃拉邦因曾被殖民，至今整座城市仍浸染着浓郁的南法风情，处处透着一种旧时光里的慵懒与优雅。法式浪漫配上东南亚的松弛底色，吸引了大量欧美游客前往享受慢生活。在这里有一家中国面馆，把碳水的满足感做到极致，用最直白的味觉冲击，把小店做成了老外的聚集地。
3: We love Chinese food. That's why we come here.
4: It's fantastic food. We always are happy to see Chinese food.
5: Really like it. Yeah, it's really, really good. Really diverse. Yeah, really enjoyable. Lots of good flavors.
4: Delicious. is what I would say, yeah.
6: Yeah, it's great. it's my favorite. And the owners, they're really, really nice too. They're really kind, yeah.
7: 基本上有三分之一可能稍微多一点是中国人，本地的中国人。然后呢，再有三分之一呢是老挝人。再有三分之一呢就是游客，基本上就是欧美白人啊，或者反正基本就是游客嘛。现在除了说食材换成本地的，但是你看我们大量的调料还是来自于国内，还是保持了就是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个味道。
1: 老挝的菜市场喧闹且鲜活，李林是这场采购的主角，即便语言还带着几分生涩，也丝毫不妨碍他用笑容和比划与摊主们热络攀谈。
8: 很新鲜，很原生态，这点特别特别好，特别原生态。尤其像你看，像这个大蒜，它就是老挝本地的，特别新鲜。
1: 王菲则稳稳跟在身后，在她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及时顶上。市场售卖的主要是当地散养的水牛肉，
8: 都是自然生长，就是生长速度没那么快，它的肉质的话会比较紧实一点。
1: 水牛肉的肉质更加紧实，极难炖煮，但这恰恰是它的优势，久熬不散，恰好能化作拉面里最筋道的牛腱。

0: 结束，两人立刻折返店内，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今天的准备工作。
1: 那等一下稍微走到前面一点，看看他们。
0: 对于餐饮人而言，三餐从来都是没有规律的，王菲只能趁着空档随便对付几口。李林则习惯在备菜的间隙架起手机，记录下从食材到成品的全过程。他乐于在自媒体上分享自家手艺，让食客们不仅品尝到碗中的滋味，更能看见食物背后那份不敷衍的用心。
2: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首先陪伴，然后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这些你看我俩，你就会看着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南一个北，反正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确实很互补。再说我媳妇儿比我年轻好多，家里的活也能她干的比我多。原来干木匠的时候我干的多，现在干这个现在是她干的多，真的特别感激，特别感激。那么年轻跟着我这么多年，又没享过什么福，然后又中年二次再创业，我不离不弃，我觉得非常感激。
1: 摊开了，你看我每天就是这样。
0: 李林是个急性子，几个锅往往同时工作，于是狭长的后厨成了他的跑道。取出一部分尚未完全熟透的牛腱，切块，为制作红烧牛肉做准备，这是店里的招牌口味。醇厚的底味奠定了红烧牛肉的基调，几种酱料如何配比，李林早已烂熟于心。炒香的酱汁倒入高压锅，与牛腱一同进入最后的焖煮。在等待的间隙，李林将牛腱切片，他下刀从不吝啬。
3: 就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去吃粉啊，或者是吃什么的，量特别少。我一个女孩子，我也算饭量还行吧，那个粉我是不够吃的，两口就没了。所以我们想着的话，就是我们的量一定要让客人得吃饱，肉便宜，然后要得大块吃肉啊。
0: 在高压锅的压力下，牛腱变得软糯弹牙，浓郁的酱汁渗进每一根纤维，而筋皮部位经过冷却定型，呈现出完美的雪花纹路。在李林忙碌的时间，王菲则负责准备今天需要用到的面，两人忙中有序，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默契所在。为了应对高峰期的客流，他习惯将全天所需的一次性备齐。然而，老窝的闷热气候对醒面极不友好。王菲将分割好的面团放进冰箱，用低温控制着醒发的节奏。
4: 对对，要换个煤气罐什么的，那肯定得我来了，对吧？我媳妇儿挺厉害的，就是能干，广西姑娘。我来了。
0: 喜欢将活都揽到自己身上的李林总是忽视王菲，这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护短。
2: 有刻度，有针头，很好把控剂量。像泰国的那种，然后或者老挝那种，就是那种你需要用那个针管抽出来再打，很难把控剂量，然后就控制不好血糖。所以每隔几个月我都要回去一趟。

一切准备就绪，饭点将至，王菲拉开店门，让午后的阳光涌入小店。她熟练地抹净桌面，摆正座椅，收拾好卫生，做好了迎接食客的准备。香气是最无声的招牌，麦香混着肉汤的香气顺着街道飘到老挝当地人的民居，也飘进欧美背包客的旅店里。不少游客循着香气找

0: 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下，一口面下肚就成了回头客。
1: 来，他来了，好了，
2: 好，可以吃。做披萨，
3: 两个块。
2: Perfect，Thank
3: you。
2: 我们没孩子，所以我们自由。再就是有个孩子给你套上一个枷锁，什么也干不了。也想要，但是目前这个状况影响大，所以还有一个好身体啊。
1: 好，再见。
2: 就没人吃面了，像我们就关门了。有的时候晚一点，就三点来钟。然后我俩就去，有精力呢就去健身房运动运动，因为我得降糖。然后我媳妇儿她也喜欢健身。
0: 老窝的午后，连时间都被烈日晒得慵懒。当地人习惯了用躺平来消磨漫长的白昼，下午2点到4点也是面馆的闭店时间，两人会一同去健身房锻炼，这早已成了他们的常态。在工作之外，从容地享受当下的生活。
2: 我媳妇练得比我好，我媳妇最多深蹲的时候蹲到过75公斤。
4: 健身完之后它会有内啡肽，不一样，那种快乐就特别轻松，整个身体

木匠吧，不好的木匠都缺手指头，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让那个刨了烫了一下。等我退休了以后，我还要回去做木匠。我喜欢做吉他，我原来在南美的时候学过做吉他，会点儿，但是你总归要学一点呗。但是弹的不好，弹琴比做琴要难得多。做琴呢，你最多也就是个手艺人，弹琴人家可是艺术家呀。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餐一饭的踏实，是忙碌时的相互扶持，更是目光交汇时那份不加掩饰的赤诚。哪怕岁月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他们也从未孤军奋战，因为那些并肩前行的时刻，总有彼此在背后稳稳托底。于是从巴塞罗那到琅勃拉邦，从地中海到湄公河，他们在陌生的经纬度里搭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日常。不谈故土，不问归期，只因这一方灶台足以容纳全部的野心与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2: 旺仔牛奶糖，
13: 我家有喜事，
14: 我们结婚了，
1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7: 我家有喜事，
18: 今天我生日。
19: 旺仔牛奶糖，
20: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5: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二六，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 董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0: 我听说你手里边有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啊。
1: 哎，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能借我用用吗？
1: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来，董老板。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六。
1: 哎，
0: 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2: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3: 老总，
1: 是。
3: 董老板说了不上我了。董老板说了不上我。董老板说了不上我。
4: 辛苦了，廖副官。
5: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
0: 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两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
5: 行，你放心。佟老板啊，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0: 哎，再不喝茶凉了。

0: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
1: 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
0: 有拖行者吗？
1: 啊。
2: もしもし。なに？口頭哭る？わかった。やつを入れろ。
0: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1: 哦，都是给中村将军带的东西。
0: 把箱子打开。
1: 放那儿吧，行吗？来，打开。
0: 打开。
1: 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拿出来，啊，
0: 把这个也打开。
1: 就这么两样东西，都是中村将军喜欢的。
0: 好了，喂，快上司令台。
3: 嗨，
1: 谢谢啊。
2: もしもし、司令官か。何かご命令か。はい。はい。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你们待在这，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
3: 好，
2: 明白。
1: 放这儿。

0: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
1: 中村先生，老板他尿急，去解手了。嗯，
0: 东西呢？这个。

0: 中村将军，东西还不错吧？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
1: 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他去哪儿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
0: 还认得我？东父宝，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2: 你的父亲。
0: 是被打神门火器打死的，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他被谁打死的？被打着火器打死的。我怎么听说？
2: 说，我父亲怎么死的？啊！你的父亲是被他的火器打死的。说，你的父亲不和本子罗兰出让给我，我就去了沙县，他是被我打死的。
0: 中村，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
1: 兄弟，
0: 吴老板，
1: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0: 不是，冯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
2: 啊，这你放心吧，我让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大哥，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把中村健男也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了这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
2: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1: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2: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0: 好嘞，
2: 大哥，你先歇会儿，给他刷一下，你就下来。
1: 好。

0: 你行行好，不要杀我，我还没有活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王亮，
0: 哎，
1: 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0: 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1: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朱孙剑南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
0: 这个你谢不到我的，你们三个人谢我干什么？给我们带上了，给我们带上了，这给我们带上了，给我们带上，给我们带上。
2: 阿六 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

0: 你跟我们就是同伙，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1: 阿良，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2: 还能去哪里？
3: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些钱的，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嗯，
2: 走，快，
3: 杜老板，我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答案的。 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大老板，谢谢王队长。
1: 阿亮，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
3: 会的，我会的。
4: 走。

0: 俺的傻兄弟啊，你说让俺怎么说你好？你怎么就不知道改改你这娘们心肠呢？你想想，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廖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凭他能帮我拿到通行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哼，摊上你啊，我没办法。哼，臭小子。

0: 前に違う。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俺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剑南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大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0: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
2: 来，兄弟们，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健男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3: 来，走了，
4: 干了，
5: 干了。

0: 师傅，师傅，师傅，您找我
1: 来了。
2: 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死了。
0: 中村先生，中村健男啊？
2: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0: 师傅，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

0: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
1: 师傅，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
0: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1: 师父，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弟子深知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1: 师父，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2: 另立山头，成立了傀儡政府，心甘情愿给小鬼子当狗做奴才。
1: 是啊，现在的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哼，卖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3: 坚决抵制日货，
4: 严惩凶手。
1: 说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
2: 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哼
5: 哼，好，就这儿。

0: 小二，叫上啥？
1: 是不是应该上新货了啊？盘点一下库存，看看需要什么货。
0: 哎，给你倒好了。
2: 小宋，
0: 哎，
2: 我们该盘货了。
3: 啊，好。
0: 去吧去。
3: 各位啊，真是对不住了，小店今天盘货，各位改日再来。
4: 怎么走？
3: 哎，咱们改日再来啊！对不住，慢走，
0: 慢走
3: 啊。
2: 陈长，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1: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总队合编了，赴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灵活行事，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2: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议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1: 什么计划？快说！
2: 干掉大汉奸刘淑平。
1: 好。
5: 大哥，你过来瞅瞅，这些全是刘淑平的照片。
6: 他是国民党原上海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时候，他没去，一直留在上海，投靠了汪精卫。现在

0: 是上海韦氏府副秘书长，
1: 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2: 刘淑平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啊，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1: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啊，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而且还帮着日军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2: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摸摸他的行踪，
1: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叶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下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2: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截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1: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2: 咋不妥？
1: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当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
3: 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
1: 我觉得不太容易。
2: 奶奶的，老子不信就奈何不了他了。
1: 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您想好了。
2: 说
1: 要杀刘淑平，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2: 红绿灯？
1: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设有红绿灯。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红灯一亮，他的车队立马停下了。

0: 好，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坐防弹汽车，就是他娘的坐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七天。走，马上行动。
1: 大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要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是。
2: 哎呀，好酒啊！
3: 来来来，再来再来！
2: 哎呦呦呦呦，不行了！哎呦，
3: 没事，
2: 野老板，不行了，
3: 没事儿。哎呀，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哎呦，来来来，再来！
2: 哎呦，野老板，不行了，不行了，
3: 可以的，
2: 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4: 不行不行不行，您多喝点。
3: 那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5: 哎，来，我们敬刘书记长一杯啊！
4: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4: 哎呀，
3: 再来再来。哎呦，
4: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2: 喝多了，
3: 别客气。哎呦，来，书记长，我再敬您一杯。
5: 来来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书记长一杯。
2: 就是，能够得尹叶蚯蚓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3: 干了干了啊。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顾着聊。
2: 吃菜吃菜
5: 好，来来来。

0: 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受赵老板之情前来赴宴的。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吧。哎，
0: 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1: 嘿，
0: 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1: 慢着，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0: 没赵老板，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看。站住！哎，这位先生，请吧，请。
2: 好，我搞错了，搞错了，啊，打扰了。
0: 来来来，吃吃吃啊！喝两杯，这个太好吃了，好久没见了。
3: 情况怎么样？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基地等他出来。刘淑萍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走了，你到门口去。哎，走开！

0: 你估摸还有多久？
1: 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
0: 嗯，
1: 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
0: 来了，老子就让。

0: 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来了，挑家伙。
1: 不是啊，不对啊，怎么来那么多黑狗子呀？
0: 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去他妈打！等会儿。

0: 刘淑平最讲规则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平肯定不在。
1: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再不打来不及了。
0: 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混蛋，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乱匪在眼皮子底下击杀我们，可你们，你们竟然毫不知情！范同，一个个都是范同，你倒好，啊？身为警卫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老子毙了你都不解气！
1: 书记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阿成，兄弟啊！老板，这一切都是我失之疏忽，与阿成无关啊！
0: 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 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头是一样的。怎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失手了，对吗？
1: 等了一宿，连个人也是没守着。
2: 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啊？
1: 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尹叶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2: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1: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儿蹊跷啊！
1: 不是，你别着急，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3: 团长，
4: 调查清楚了吗？
3: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4: 下手了？
3: 是。
4: 什么人？
3: 不知道。
1: 姓刘的死了吗？
3: 没有，他还活着。
1: 行，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5: 哎，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
6: 的努力
5: 也算是白费。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7: 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掉汉奸刘淑萍，才能够震慑住这帮亲日的走狗们。同志们，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干掉刘淑萍。
4: 哎，都他娘的冤案，当时没听兄弟们的劝，

0: 机立断，一举轰了这狗腿子的汽车，姓刘的兔崽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逃了。
1: 大哥，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谁也预料不到。
0: 这事没完，不灭了他，老子睡不了踏实觉。
2: 可是刘树平遭了这么一次暗算之后，肯定有所警觉了。你们好好想想，咱们再下手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刘副官，你带几个兄弟摸清楚他住处的情况，回来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1: 是。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 四方牌肠胃宁，
14: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鬼子给姓刘的看家护院，你们弄错了吧？
1: 千真万确啊，大哥，就我这眼神能看错吗？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奶奶的，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2: 大哥，我看这事很正常啊。
1: 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些想当汉奸的败类看的。他们这是狼人心啊，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淑萍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
0: 嗯，小鬼子有多少病例？
3: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0: 狗娘养的，硬干！
2: 大不了血拼。大哥，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大哥，这回廖副官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儿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哎，情况怎么样？
1: 不太好办啊！刘淑萍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 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哎，
4: 大哥呢？
5: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2: 走，咱俩找他去。
4: 走。
6: 哎，郑爷，楼上请。郑爷，这边请。
2: 好。
4: 他是谁？
7: 这位爷，今天吃点什么呀？
2: 小二。
4: 来，他老酒，但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呀？
8: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4: 好嘞，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萍的卫队长。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哎，郑爷，您的酒来了。
2: 郑爷，
4: 您慢喝。
2: 啊。
4: 这狗娘养的刘淑萍，咱们兄弟为她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她个王八蛋一招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
2: 来来来，
4: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可是他姓刘的，他并没赶你走，你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2: 兄弟们。
4: 这是好事，刘淑萍是大汉奸，我们给她当差，岂不是向她养都成汉奸了，离开她好，省得招国人白眼痛骂？哎，也是。可是，这刘淑萍就这样把我们扫地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照我看，干脆我们直接杀她个狗杂嘴！
2: 糊涂，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
4: 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不愿意白白受她欺负。
2: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遭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
4: 来，干，干！
9: 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儿多多保重，多多保重。队长，哎，刘副官，我有个主意，但是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哎，爸爸。哎。
2: 吃的回来了。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9: 爸爸，我饿了。
2: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10: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老板，
1: 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
0: 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
1: 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老板，这个
1: 快讲。
0: 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
1: 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十块大洋来吧。
2: 是。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什么时候学的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快讲。
0: 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
1: 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0: 是我。
3: 狗汉子，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

郑队长，哎，郑队长，你的钱。啊，老爷。

0: 回来了，走，懂了吧？我们成功了，任务给你带过来。郑先生，你是为国锄奸、为民除害，董宝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
1: 董老板言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0: 我答应给你的2万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为国锄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2: 哎。
0: 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了，没钱怎么能过活呢？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那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
3: 未成奸除恶，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
0: 郑某是万分佩服。
2: 哎，真是言重，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上船吧。
0: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兄弟，保重啊。
2: 走，
3: 谢谢。
1: 走。

0: 哦，
1: 顾老板，
0: 顾春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啊！
1: 请啊，
0: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啊？
1: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2: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1: 哦，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山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0: 哦，啊，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2: 顾老板请坐。
0: 好，云子小姐请。啊，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2: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煽动愚蠢无知的中国百姓四处闹事，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的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0: 啊，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2: 七十六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0: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
2: 哼，那就是顾老板您。
0: 我？云子小姐说笑话了，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2: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帮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帮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七十六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七十六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

0: 命于丁默村和李世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1: 哦，
0: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
1: 哦，
0: 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1: 帝国少将，
0: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1: 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顾老板，合作愉快。

0: 伍子安顿得怎么样了？
1: 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
0: 好啊，
1: 陈诚啊，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
0: 老田，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石头，一定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0: 老秦，你带着文件从后门走，我来对付他们。
1: 你是行动队队长，这不能没有你，我来牵制他们，你快走。
0: 别啰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快走啊。
1: 陈诚，
0: 快走，这是命令，快。

0: 抓黄的重重要赏，走，跟走。
1: 小老大，
2: 就抓这么一个人吗？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1: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2: 那是他的住处吗？
1: 应该是他的老窝。
2: 搜查过了，
1: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傅复命了。
2: 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1: 阿大，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2: 马上去搜查吧。
1: 哦，好，我这就去。
2: 阿大，师兄，你还是陪阿大一起去吧，比较仔细些。
3: 也好，
1: 辛苦了。
3: 应该的，阿大，走，走。
4: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
5: 许昌，许昌，你醒醒！
4: 董福宝，
5: 是我。
4: 你。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6: 许昌，说什么呢？
4: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胆敢为日本鬼子卖命！我许昌，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的为我们提供药品，却背地里出卖我们。 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
6: 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2: 许昌，我就一直在富商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剩下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4: 董风宝，你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

0: 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要是想得到什么，妄想。
1: 什么？还没招啊？
2: 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这一见果不其然。
1: 阿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他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2: 明天，放心吧师傅，明天我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啊啊啊啊

0: 那个共党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1: 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他是要吞碗茶子自杀啊！
3: 师傅，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
1: 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1: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

0: 先生，先生，先生，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
1: 不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2: 师傅，
1: 回来了，人怎么样？是死是活啊？
3: 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啊、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碗茶要自杀？
4: 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
5: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

0: 可锁定前100个名额。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7: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7: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5: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7: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7: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7: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7: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8: 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9: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

0: 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2: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8: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的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它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
15: 了？哎，

0: 新钢筋。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今天我生日。
2: 牛奶糖，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来你

0: 为您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医院那边谁盯着呢？
9: 阿大还有帮那二十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
8: 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9: 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8: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
9: 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8: 好，去吧。
9: 好。

0: 兄弟，坚持住啊！站住！干什么呢？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先去包扎两下就行了。很严重的，你看看，要命的！
1: 进去吧，
0: 谢谢。

0: 快点！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自己人，
1: 叫他赶紧跟我走。

0: 这雨下得这么大，你要在这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师父，这次让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师父责罚。
1: 那好，老子就按帮规行事。
2: 先生，小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为本帮履历殊荣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
3: 师父，
4: 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小老大一个人啊。
1: 哼，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
4: 弟子不敢，
0: 弟子不敢。
1: 不敢？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0: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城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1: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
1: 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把俺兄弟冤枉死。
0: 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多谢相救，小弟感恩不尽。
1: 哎，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局长，
0: 少爷，
2: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啊，
0: 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
2: 哎，你这，瞧你，大哥，辛苦你了啊。
1: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嗯。
2: 哎，跟我说说，上次一别，这两年你怎么样了？啊？
0: 哎，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
2: 春生，现在新四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虹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失敬。
0: 哪里哪里。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总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被汪伪汉奸给发现了，

0: 我师父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1: 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
0: 什么？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1: 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
0: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
1: 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伟的人看在眼里，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伟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0: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1: 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
0: 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
2: 嗯，你想学日本话？
0: 是啊，师傅，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自然不能居人后。
3: 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
0: 南山因此非常的生气。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2: 嗯，
0: 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
2: 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嗯，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父怎么帮你？
0: 我听说师父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来教教我。
2: 闲话一句，师父正好跟中村将军的翻译官钱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
0: 阿纳西瓦，
2: 嗯，
4: 西克罗，
0: 西克罗啊，
4: 西克罗啊。
0: 西可
4: 西西可罗啊，
0: 西可罗，
4: 西可以吧？
0: 你好的意思。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的意思也是安慰的意思。
4: 哎，对。
0: 钱先生公务繁忙，还抽出时间来教我学日语，这点小小的意思啊。
4: 哎，董老板。你哎，太客气了，
0: 算是学生孝顺老师的。
4: 嗨，什么学不学生的？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0: 啊，
4: 来，
0: 我教你。嗯，吃菜。
4: 哎，吃。董老板，咱们今天啊，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钱某知会一声，钱某一定给你办。
0: 钱先生，
4: 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一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4: 哎，你说，董老板。
0: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一直做茶叶生意的。嗯，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堵在吴淞口了。吴淞口呢？
4: 嗯，你别说了，董老板，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啊，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0: 是啊，你说，
4: 除非啊，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0: 是吗？
4: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在码头停了20多天，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0: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那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你一杯啊！
4: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某我……
0: 我明白了。

0: 论你是想要小黄鱼、现大洋，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
1: 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0: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
1: 哎，来，董老板，三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0: 行，我敬你。嘿，
1: 来。
2: 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
3: 春生，有了它以后啊，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3: 春生，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2: 好。
4: 春生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毒手了。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地运出上海，安全地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
5: 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宋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别急，自己人。
4: 我去看看。
2: 老田，快进来，进来再说。
4: 他们是
2: 楼上说，走。
6: 你们俩留这
5: 儿。是
7: 是。
4: 同志们，
2: 同志们，
4: 看啊，
5: 春生哥，春生哥，
2: 同志们好。
4: 哎，春生啊，到底怎么了？
2: 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4: 哎，
6: 大家好，
4: 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
2: 哈，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
4: 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嗯，
2: 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押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4: 好的。
2: 嗯，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廖先生，弟兄们辛苦了。
6: 放心吧。
2: 啊，老田，
4: 哎，
2: 你去催一下，快点。
4: 好。哎，大家都抓紧点啊。

0: 里面什么？看一下，
1: 都是茶叶。太监，太监，一点意思。
0: 哦，哎呀，开动！
2: 谢谢
1: 太监，
2: 谢谢太监，
1: 谢谢。

0: 这批货物能够顺利地运出上海，我代表组织要感谢两个人。少爷，没有你费尽周折搞到特别通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我敬你一碗。
1: 哎，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听俺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
2: 大哥，
1: 谢俺兄弟。
2: 大哥，吃剩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

0: 大哥，春生，你看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春生，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啊。王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2: 打住，
3: 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0: 大哥，大哥，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哎，你们先吃啊。
4: 大哥，
0: 哎，大哥，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3: 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俺拖了你了，想哄我和兄弟们走啊？
0: 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3: 你要是不嫌俺拖了你，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哄啊？
0: 坐，哎呀，你坐下，坐。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3: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看他那样，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0: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就这么窄呀？啊？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3: 那你忘了，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让我投靠他们，门都没有。
0: 哎，大哥，你看我，
3: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儿了。他们抗他们的日，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哼。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0: 春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
1: 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0: 那我先走。
1: 好。
3: 哎，那个，你们俩说啥呢？
0: 什么也没说呀。
3: 什么？我都听到了。

0: 有个鬼子能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
1: 大哥，我这当是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是有行动，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
2: 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防什么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
0: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军事机密随便就给泄露了呢？
2: 不是你，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行，
0: 我马上去。你们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哎，放心，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2: 好，你们聊吧。
0: 滚。
3: 兄弟，大哥，哎呀，坐，跟大哥说，到底啥大动静？
0: 大哥，
3: 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俺看出来了，你是不想带大哥，想吃独食儿。
3: 哎，大哥，这可是当初你自己说的啊！你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国军是你们国军，井水不犯河水，这人家新四军的行动你怎么能说是人吃独食呢？
0: 不是我。
3: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大哥这些年怎么挺过来的？不就靠杀鬼子吗？一天不打仗，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这么多。
0: 震动全？哎，爹，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
3: 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不是你，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3: 大哥啊，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0: 不是我。
3: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爹，我得赶紧去。爹，你个小兔崽子，你！

0: 王大哥，啊，谢思菊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俺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王大哥，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
1: 那好，那，
0: 俺不客气了，兄弟，
1: 你说，
0: 上次。 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非说谁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
1: 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嗯，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伟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嗯，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 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
0: 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

0: 钱翻译，
1: 哎，
0: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2: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1: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又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史前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
1: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
0: 嗯，
1: 光一件事儿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0: 嗯，
1: 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0: 是吗？
1: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2: 有谁呀？
1: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3: 好的。
0: 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
1: 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
0: 是吗？
1: 那可不，
0: 连他老人家都去了。
1: 哎，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他一清二楚。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吧？
0: 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皇军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
3: 周叔，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1: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3: 这庆典在哪儿举行？
1: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0: 哎呦，
1: 哎，
0: 你看我这脑子，哎，先生，
1: 哎，你这干嘛？又是
0: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1: 哎，你个，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0: 他这么想的，
1: 哎，
0: 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1: 这个这样吧。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
0: 你真能办到吗？
1: 嘿嘿，放心吧你。
0: 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
3: 啊，
0: 敬礼。
1: 嗯。
4: 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罕见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5: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了。
4: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啊。
0: 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面接应，我们进去。
4: 那大哥得陪着你。
0: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6: 嗯，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4: 不，什么功劳？谁？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串通好了，
0: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5: 大哥，你就听着董老板的吧。
4: 行，别让他话那么多，干活。
0: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大哥，
4: 啊，
0: 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4: 嗯。

0: 已经到了啊，
1: 不错，场面是够大。
0: 那是
1: 啊，
0: 还挺热闹的。啊，要不你先看着，我先忙着去。
1: 好，哎，

0: 师傅，您找我们？
1: 啊，日本人在天长节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0: 哦，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2: 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
1: 云子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0: 师傅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
1: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
0: 哦，那就好。
3: 你说啥？中村没死？
0: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3: 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
4: 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0: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2: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0: 可以。
3: 好
4: 好，
3: 庆贺庆贺
1: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
2: 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啊。
1: 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
5: 好的。
6: 师傅，有情况。
1: 讲。
6: 我们发现孟汉彪了。
1: 孟汉彪？
6: 对。
1: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了。我们

0: 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香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1: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0: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1: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0: 是。
1: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来无回。
2: 快快快，别放任何人走了。
3: 老板，
4: 筛子，
1: 人呢？
5: 师傅，
4: 师傅，
1: 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
0: 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师傅，
1: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
0: 不是，我
1: 不想活了。
0: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6: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8: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9: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6: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发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

0: 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嘿，师傅，师傅，
14: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不想活了？
13: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往来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15: 说，
13: 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16: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13: 放屁！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16: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

0: 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阿姨。
1: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0: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1: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0: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1: 传我的命令，戈壁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2: 好的，
1: 快去。
3: 师傅，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1: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0: 不是爷。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0: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
2: 然后这边呢是
3: 在这
2: 儿，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这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歌舞厅的支出。然后
3: 哎
1: 哎，请高副理。
3: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给俺兄弟，你那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3: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0: 谁啊？
3: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4: 什么礼物？
3: 没说。
4: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3: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2: 好嘞。嗯，
5: 这什么呀？
6: 啊，哎，是个
5: 老
6: 实
5: 点啊。
7: 老板你看，
5: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3: 打开。
7: 是。哎，
5: 啊，孟汉彪，
7: 开进去。
5: 哎，是，
7: 好嘞，
5: 别动，老实点。走，老实点，快点，老实点。
3: 小老大，
5: 跪下，跪下。
3: 礼物来了，
4: 把这个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8: 董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

0: 都在汪伟76号高就了。怎么样，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
1: 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耍嘴皮子逞能呢？
2: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
0: 哼，既然已经都这样，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2: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0: 董副官，别太嚣张，小心点。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2: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3: 是
4: 是，
3: 起来。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
0: 嗯，
1: 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陈少，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寒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寒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师兄，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寒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0: 人给你带来了，马寒冰，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的。
1: 咱俩斗了这么多年。

0: 拦也赢不了你。还有就是，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王孟罕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1: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
2: 死了。
1: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0: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1: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吗？
3: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云泽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是啊，云泽小姐多保重。
1: 师父，
0: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
1: 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啊？
0: 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真是头疼得很呐。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
1: 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0: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
1: 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救走了这名要犯。
0: 那会是谁呢？
1: 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总富宝的嫌疑最大。
0: 你在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0: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

0: 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他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1: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1: 师父，
0: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1: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股，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0: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0: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1: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0: 哼，
1: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0: 证据呢？
1: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0: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1: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0: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来啊！
1: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0: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1: 师父，找回师父。
2: 去，
1: 那孟寒冬是我们钱帮的死敌，他董富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2: 慢，孟寒彪在小老大手里。
1: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寒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4: 别了，
5: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4: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5: 是。
6: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
1: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
3: 钱老大，
1: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
4: 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1: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0: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1: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办呢？
0: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富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1: 弟子谨遵师命。
0: 滚！快给我滚！
3: 小老大。

0: 哎呀，哎，还是回房休息吧。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他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1: 师父，
0: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
1: 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
0: 复生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复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把复生打理好，晓得吗？
1: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复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0: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1: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啊。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

0: 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1: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
2: 师父，
3: 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1: 心高啊，哎，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3: 啊，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
1: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3: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1: 警告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3: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1: 去吧。
3: 哎，
1: 等一下。记住了，限他十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3: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课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0: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
0: 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
1: 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
0: 顾某告辞了。
1: 等等，还有那些国军余孽一起剿灭。
0: 云子小姐请放心。
1: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诉

0: 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
1: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儿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0: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1: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呢？
0: 哼，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1: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你果然在这里啊！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

0: 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
1: 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
0: 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来好了，走，
1: 放给我，
2: 走，
1: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1: 小老道，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那咱俩算一算总账吧。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八年，八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
5: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

0: 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新西兰纽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解吧。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起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福宝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0: 这个
1: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以醉方休。
0: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1: 来，
0: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归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呀？
0: 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想跟我们一起走。行，
1: 那挺好。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陈生，我就不走了。少爷。
0: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1: 你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0: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
0: 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3: 外面形势很紧张。
1: 通缉董老板的告示贴在全城都是，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回来。人呢？
2: 就在门外。
1: 把他带进来。
2: 好。
1: 哎，兄弟，慢点，慢点，走！哎，兄弟，慢点，
4: 快走，
1: 慢点，慢点！哎呀，兄弟，我又不是汉奸的。
4: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不
1: 师长，
2: 嗯，
1: 你在外边等我，我让谭谭，我认识他。
2: 好，
1: 坐吧。老六，
3: 哎，
1: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要跑回来干什么？
3: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去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下看看你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1: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3: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1: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替日本人做事了吧？
3: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1: 找着营生了吗？
3: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1: 阿六，
3: 哎，
1: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3: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1: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3: 啊。
4: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1: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到复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4: 好啊，那你快说出具体的方案。
1: 啊，现在

0: 池正，
1: 嗯，
0: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生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生夷为平地啊！
0: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亮，
2: 哎，
0: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都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您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面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忠厚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0: 一旦他们进入复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0: 哎，我在富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1: 少爷，可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2: 走了，董老板。
0: 哎，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有事儿啊？
3: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0: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杀鬼的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你丧命。
3: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

0: 你什么意思？
1: 邓老板别忘了，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0: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
1: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早点回去休息。
1: 好，那我走了。
0: 大哥，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别来无恙啊！好小子，小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了。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1: 哼，
0: 师傅，其实想当年。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2: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0: 别着急呀。
3: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4: 是。
3: 等一等，
5: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
3: 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经营。好，
5: 行动吧，走。
0: 董村将军，云子小姐，董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6: 董福宝，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7: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顾某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犯头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我要亲自夺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我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0: 地方？
1: 他在什么地方啊？啊！
0: 胆子，疯人呀！怎么样了、
1: 啊？孟海喵，
2: 孟海喵，孟海喵，他什么样了？
3: 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

0: 少爷，我们成功了。
1: 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0: 少爷，这回你该跟我们走了吧。
1: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0: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
0: 好吧，我等你。

0: 说你的知道吗？啊！走，
1: 你太太在这里。

0: 小宝，那个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0: 干嘛？
1: Nancy，我是董不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富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吝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

0: 亿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

0: 防止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行空挤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更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站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 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

0: 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思议演出，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大捷，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禁忌领域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攻，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

0: 平步青云先生，听说您腰间的这把战刀屠杀过上百中国军人，对于百人斩这个称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千人斩、万人斩。
2: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0: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
1: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怎么开枪啊？
1: 帝国是不败的，是赔了各位。
2: 平步先生，
0: 平步先生，平步先生，
2: 平步先生，
0: 平步先生，
4: 平步先生，
5: 平步先生。
3: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
6: 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
3: 好。
1: 谢谢诸位，谢谢。
3: 这边请。
6: 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7: 幸会，
1: 幸会。
6: 怎么还不动手？
3: 没有合适的机会。
6: 人呢？
3: 已经撤了。
6: 准备第二套方案。
3: 是。
6: 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7: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

0: 请柬。
1: 他们没给我请柬。
0: 没有请柬。不许进。
1: 他们请我来的。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云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偏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1: 这次扫荡，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2: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董师傅，大哥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4: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3: 得嘞，
4: 走吧。
3: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
5: 谢谢啊。

0: 寄回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
1: 哎，这边。哦。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2: 哦，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1: 行，得加钱啊。哎，
2: 钱不是问题。
1: 好。
0: 哎呦，慢点，慢点。哦，
3: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0: 哦，对不起，长官，我的旅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他休息一下。嗯，
3: 这里不让进。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哎呀，
3: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0: 谢谢，小心。

经理，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我们已经锁定李彦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干什么呢？
1: 啊，太君，我是送餐的。
0: 哦，送餐的。
1: 啊，
0: 跟我来。
1: 哎。
0: 啊，放这里。
1: 哎哎。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有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2: 嗨，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3: 嗨。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
0: 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
1: 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
0: 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1: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
0: 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1: 嗯，好。

0: 司令阁下，
1: 司令阁下。
2: 是，
1: 司令阁下。
2: 找到凶手了吗？
1: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1: 赵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2: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1: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2: 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1: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2: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1: 是
4: 是。
2: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5: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6: 报告首长，有电报。
2: 爷，
6: 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2: 奶奶的，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6: 是。
7: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2: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通知所有战士，不能浪费一颗子弹。等鬼子靠近再多，狠狠地打！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
1: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报告，听不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3: 是。
2: 就是我们林团长。哎，林团长你好，可把你们盼来了。
1: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2: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阳村。
1: 哦，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
2: 知道知道。
1: 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3: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
1: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
3: 我们走。是，
1: 走。
3: 走。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 是，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4: 八嘎！
3: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个啊！你们不是八路？第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发哨，走。

0: 开枪！拿开枪！
1: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2: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1: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0: 冲我们开火都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2: 哎，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0: 狗屁！什么我们的人呢？附近友军啥时候调动了？
2: 你这
0: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1: 是。

0: 全都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一失，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撤！
2: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饺子了。

0: 新一团新二团怎么搞的？竟让小鬼子窜到我眼门前，咱们都不知道。要不是求取春梅，鬼队赶上，
1: 我李云龙就让他们包饺子了。这伙鬼子很不一般呢，
0: 他们不声不响，动手，但绝不纠缠。意图一旦被暴露，马上就撤退，这跟以前咱们见过的鬼子大不一样啊。
2: 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爹生娘养的。
0: 我就不信手榴弹炸不死他。你们两个在天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
3: 报告首长，圆满完成任务。
0: 好。怎么了？
3: 没事，在天津的时候挂了点彩。
0: 还挂了彩了？怎么回事？有事瞒着我？说怎么回事？

这碗酒敬所有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中国人，平步雄一已经被我们干掉了，料武和弟兄们祭奠诸位了。

0: 参谋，鬼子这次应该老实了吧？这百人斩一死，我看他们咋吹牛。
1: 刚杀个百人斩你就满足了？我觉得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就留在天津，想办法多干掉他们几个高官。
0: 是啊，廖参谋，要不咱们别走了，就在天津和日本人干。
1: 这事靠谱，廖参谋，咱们杀回去吧。
2: 你们都别忘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要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现在必须回到师部如实汇报我们的战况，知道吗？
1: 是，
0: 明白了，
2: 赶紧走吧。
0: 走。
3: 你们啊，这简直是胡闹，派你们去天津是去执行任务啊，谁让你们俩去杀什么百人斩？
4: 刺杀行动是我的主意，和王春梅没有关系，她只是奉命行事，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5: 陈秋雪同志，你擅自行动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违反纪律就要受处分。不过呢，见了鬼子就该杀，何况杀的还是百人斩呢，那就更该杀。
6: 谢谢首长。
5: 不过犯了纪律该处分还是要处分，这样吧，你关自己两天禁闭，好好写一份检查。
4: 是，我愿意接受处分。
5: 王春梅同志呢，帮着陈秋雪同志一起完成这个检查任务。
6: 是。
7: 报告。
8: 进来。
7: 什么事？这是我们计算的八路军林龙部的具体位置，请您过目。
8: 误差大概是多少？
7: 大概1000米左右。
8: 1000米，这么大的误差怎么上报？
7: 我们已经尽力了。
8: 这么大的误差怎么能够精确打击呢？算了，你去给上面发报吧。
7: 嘿。
8: 清平，
9: 嗯，
8: 迅速通知部队准备作战。
9: 怎么还要发动进攻？
8: 1000米的误差实在是太大了，光靠我们的工兵是完成不了任务的。再说了，你就甘心失败吧。

0: 是，我们已经惊动了李银龙。如果我们……
1: 不要再说了。这么难得知道了李银龙部的位置，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实在不是我们帝国军人的作风。
0: 嗨。
2: 大家吃饭了，过来歇会儿。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4: 吃饭了，吃饭了，这边这边。真香啊！
5: 吃饭了，吃饭了，快！
2: 来，
6: 嘿，大馒头，
7: 我来一个，
2: 别抢啊！
5: 我说春妹姐啊，听说你和秋雪姐去天津把小鬼子弄炸锅了，快跟我们大伙说说听听。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别闹
5: 了，你说吧，说说让大伙长长经验啊！
2: 别废话，吃饭还堵不上你嘴啊？再说我不发了。
5: 你看你真小气啊，真是走。
8: 兄弟们都走了一天了，找个地方歇歇脚吧啊！
9: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
10: 哎，好。
8: 鬼子，廖三宝是鬼子，
5: 他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8: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银龙麻烦去的，
5: 怎么办呀？
9: 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8: 绕道？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9: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
8: 你先走，我给鬼子缠着镰刀。
5: 廖三宝让撤，
8: 撤！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0: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
1: 埋雷去了。
0: 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地方防疫区，
1: 怎么回事？
2: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什么地方？这儿。
0: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3: 是。
0: 王春梅，你干啥去？出来！
3: 你们干啥，我干啥？
0: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凭什么呀？
0: 这是纪律，
1: 凭什么？
0: 向左转，跑步走。

0: 已经交上手了。
1: 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
0: 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2: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3: 嗨。

0: 到这儿了，
1: 别再走了。
0: 金伟，你一块冲出去。
1: 我腿中弹了，跑不动了，
0: 别管我，你走吧。
1: 不行，

0: 焚烧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跟踪。
1: 是，
2: 快点。
3: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2: 什么？在什么位置？
3: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2: fuck。
1: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2: 报告，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

0: 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现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问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卫生队啊。你哎，
2: 他是国民党。
1: 什么？
2: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0: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3: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4: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3: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4: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哎，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3: 将军深谋远虑，铃木佩服。
4: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赐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3: 嗨，我马上就去办。嗯，
5: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6: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5: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6: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5: 在卫生队。
6: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5: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6: 留过洋？啊，学军事的？
5: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4: 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份给我。
5: 好，
4: 走，带我去看看。嗯，
5: 走。
7: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0: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7: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0: 这样不太合适吧？
8: 就是啊，
1: 就是啊。
7: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
9: 看见没？怂了，
10: 首长比了。
11: 对了，
0: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7: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0: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7: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
1: 来训练，
0: 都训练去，训练去吧，
2: 训练训练训练，
3: 来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4: 不敢当，我叫廖武。
5: 赵队长，啊，
6: 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
5: 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

0: 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1: 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了。
0: 哦，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衣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
1: 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0: 醉仙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2: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0: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2: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
1: 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2男1女。3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2: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
3: 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4: 是
3: 啊。长官，
4: 坐坐坐坐坐。
3: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啊，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
4: 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3: 哦，
4: 听说你留过洋，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2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3: 嗨，
4: 姚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3: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4: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0: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1: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
0: 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2: 罗尼啊，你看谁来了？
3: 哎呦，李团长，
2: 你好。
4: 沈柱成，
5: 老沈。
4: 哎，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6: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4: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趟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6: 哎，
4: 还是来慰问的？
6: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4: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6: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
4: 这事首长都知道
6: 啊？
4: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
6: 哎，
4: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6: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4: 说来听听。
6: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4: 特种作战？
6: 对。

0: 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1: 啊，好，你看啊。
2: 有敌机，
3: 飞兵，
2: 快快快！
4: 有鬼！
0: 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1: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0: 是吗？
2: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那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
2: 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0: 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朱成。
3: 首长好。
0: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3: 首长请坐。首长您请问。
0: 好，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3: 是的。
0: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3: 这个，
4: 快，
3: 哎，
4: 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他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5: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他。
2: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他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6: 是
7: 是，
6: 走。
7: 啊啊，哎，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0: 哦，好。
7: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8: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8: 首长好。
0: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7: 哟，
5: 政委好。
7: 老沈。
5: 哟，
0: 政委你怎么来了？
7: 找你啊。怎么了？
0: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7: 啊。啊，
0: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7: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9: 好
6: 好好
9: 好好。
7: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道吧。
8: 啊，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哪些点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3: 行了，别说了，准备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8: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你们真想杀鬼子？
8: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3: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3: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
8: 嗯。
0: 鱼。你们下车吧。

0: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地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忠诚，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1: 什么？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队？
0: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1: 那太好了，愿意愿意。
0: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啊？
1: 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0: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
2: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1: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嗯，
2: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那谁来训练我们啊？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
3: 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4: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哥。
1: 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
0: 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才宗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
2: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1: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
0: 嗯。
1: 这
3: 进来。
4: 报告将军，林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侍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3: 人在哪里？
4: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5: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
3: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5: 嗨。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
1: 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
0: 好，保重。
2: 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3: 老马，离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2: 大概有一天呢。
3: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2: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
3: 嗯。

0: 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哎，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啊。
1: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哦，好好好。哎呀，那就多谢多谢啊，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5: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5: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2: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1: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2: 哎，小姐，
1: 走。
2: 走。
3: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6: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
7: 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8: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统统枪毙。
6: 嗨，
5: 爹，过来，快出来。
6: 王三儿在哪里告诉你，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3: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6: 怎么，
3: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2: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3: 管不了这些了，
6: 快说。
3: 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好样的。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
1: 多谢了，老马。
0: 在。
1: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0: 是。
3: 混蛋！嗨，这是我们的统治区，全副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嗨，
4: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步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3: 去，把铃木队长给我找来。统治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嗨。

0: 是你啊？
1: 你还活着？
0: 等我回来。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我嫁人了。
0: 哦，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
1: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1: 是啊，能活着就好。
0: 好了，我们说正事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
1: 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
0: 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
2: 姐，
3: 哎，
2: 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2: 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
3: 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

0: 就有些反感。
1: 为什么呀？
0: 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这什么呀？啊，
0: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
1: 这个荷包真好看。
0: 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1: 那另外一个在哪？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1: 真好看。

0: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1: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的，中国人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1: 我是李银龙啊，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2: 我说李团长，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
1: 我知道，这个人。
2: 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笑>
1: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笑>
2: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来日我登门拜谢。
2: 好啊！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1: 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
3: 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 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铸成同志。
1: 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来来，坐。
2: 好好好。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来。

0: 系
1: 系。
2: 杀！快点！

0: 报，团长，有电报。
1: 念。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2: 是。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
1: 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
2: 是你们俩？
0: 怎么是你？
2: 你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1: 是吗？
0: 嗯。
1: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老板你好、啊、
1: 给我来三斤米。
0: 好嘞。
1: 哎，伙计
0: 啊，
1: 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哦，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

0: 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包住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头老靠近，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5: 这么好的眼镜啊，快点帮我配。
1: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6: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

0: 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距今13万年前，马化人在这里留下了粤北最早的人类文明印记。如今立足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正式落地投产。
1: 在全国东数西算八大枢纽布局中，韶关作为大湾区唯一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担疏解湾区算力压力、统筹华南实时算力、承接大规模智算训练的核心使命。
0: 陈经理，我特别想知道移动在粤北这个核心算力承载节点上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如果把整一个数字经济体比作成我们的城市的话，那我们就是里面的电力公司兼基建团队，像企事业单位，还有工厂生产，还有我们手机上面运行的 AI 软件的使用，都需要我们算力的一个支撑，而我们提供的就是这种数字电力。
0: 数字电力是不是就要让算力像用电一样插上电源即可用电？
2: 对的，没错，依托移动云韶关节点，我们能够提供云计算、大数据、 AI 智算、 5G、物联网等全展数字化服务，全面赋能智慧政务、智慧工厂、智慧城市等千行百业场景。
0: 何主任，现在各行各业对算力的需求都越来越大了，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上涌进的车流越来越多，如何保证这条高速公路上畅通无阻的？
3: 首先，我们的数据中心是按照国家 A 级的一个标准进行建设，配备了 UPS 双路的那个电源，当试电停电以后，我们的柴油发电机能够实现1分钟的一个自动切换。另外的话，我们建成了13条直达粤港澳大湾区高速的一个光缆，实现了一个毫秒级传输。在智能这一块，我们部署了 AI 智能调优技术，能够为服务器节省20%以上的一个电费。同时呢，我们也配备了7×24小时的运维团队。
0: 这听起来像是现在选车的一个标准。
3: 对的，
0: 底子硬，跑得快，而且还要够智能。
3: 是的，选对的车型，数字经济才能全力奔跑。
0: 韶关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矿产开采是区域实体经济的支柱。传统矿山受制于复杂地形、有限通信，长期存在着建设难、损耗大的痛点。张经理你好。
4: 你好，子阳。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里的矿区其实地形起伏非常复杂，传统的有限光缆可以说在这里是极易损毁。那面对这个老大难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破解之道？
4: 针对矿区的复杂地形，我们给矿区所有作业上安装了物联网卡，可以实现后台监管、车辆的轨迹、超速自动预警，大幅降低运营的安全隐患。我们公司采用了700兆的 5G 专属网络，它可以实现网络覆盖能力强，还有低时延。
5: 通过浅夜 5G 网络，我们就不用频繁往返现场，在智慧中心实现全矿区实时监控、统一调度。
0: 一块屏幕就可以把整个矿区的情况尽收眼底。
5: 是的。
1: 数字算力与全域网络不仅是工业转型的核心支撑，也是文旅产业迈向现代化的底层根基。广东正在大力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丹霞山作为广东世界级文旅名片、世界自然遗产，正在全力打造大湾区北部休闲度假目的地。
6: 很想到高山上去看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7: 爬起来也挺有意思，主要是山形地貌特别有特点。
1: 不管是随手拍风景分享线上，还是沉浸式游览，大家舒心游玩体验的背后，都离不开景区全覆盖的高速网络以及远端算力的持续支撑。
8: 依托我们中国移动的一个稳定信号，推出了一个云赏韶州的24小时慢直播。客人的话呢，在景区的周边游玩的时候，他们上传一个直播呀，发

0: 视频都能体验得更好的一个效果。吴总您好，您好。
1: 我们都知道当前丹霞山正在从传统观光向世界级旅游度假目的地全面转型，那么稳定的网络和全域信息化在这其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景区呢要进行数字化景区的一个建设，随时随地的去监控这个客流量，精细化管理，让我们现在这个万古丹霞夜游呢，它采用沉浸式的一个数字化呈现，更需要这种网络的这个支持。未来要拉通整个咱们韶关以及仁化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进行互联互通，带动区域的协同性发展。
3: 山水风光为韶关塑就善美底色，数字算力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这便是善美韶关算力之城独有的魅力。
4: 中国移动是帮助我们搭建了一个数字化的智能方案，客户直接来前台入住是非常快速的就办理了，直接到客房以后呢，我们也配备了语音的智能助手，同时我们酒店的那个 WiFi 信号全区域覆盖非常稳定，在承接大型团建以及会议的时候，多套设备同时连接，网络一点都不卡顿，非常流畅。在安防这一方面呢，安防响应这个速度大大的提升了，提高了我们的口碑以及复购率，让客户在这个过程中也感受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5: 对我而言，高质量发展就是把韶关数据中心的每一份算力做到即需即达，稳定可靠。
6: 网络稳了，生产就稳了，保障矿区的通信需求，
7: 守护丹霞山的通信畅通，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能把精彩瞬间实时传递。
3: 一条算力链路，一张全域网络双向赋能，韶关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全力奔跑。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It's time, round one, let's go！
10: 哇，这个右手的摆拳，哇，这个中塔，斗牛是非常灵活啊。
11: 上海 ，You are the man， 能打的对手在。
12: 哟，啥么子啊？哪里的嘛？
13: 老嘎子这几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
12: 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11: 我斗牛士要的不是这些。直接到目的地，很快丹霞很明白。
12: 哦，机器人打下打啊？
14: 没有看到啊，我看里面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噻啦。

0: 觉得洗衣液越大桶越划算，衣服越洗越黄，油渍顽固难洗净。很多人踩坑只看价格容量，忽略配方核心标准。看似简单的洗衣背后藏着哪些洗护技术关键点？抗腐的洗涤产品到底应该怎么选？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广东优凯科技七重生物酶靶向去污洗护体系。洗护产品的清洁效果核心取决于清洁基底与去污增效成分。市面上不少平价产品有效成分占比极低，长期使用容易让污渍堆积在面料里，造成衣物发黄发旧。
1: 怎么甄别它的这个好坏呢？两个主要的这个指标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核心物呢，它前称就是表面核心剂，很多的是没有打的嘛。事实上它是洗涤剂很重要的这个指标，因为你的这个液膏呢，通常它的这个清洁能力会越好。
2: 泡沫测试，洗涤阶段可以明显看到欧爱妮洗衣凝珠的泡沫量低很多，漂洗阶段欧爱妮洗衣凝珠几乎没有泡沫。
1: 我们就最早在标签上打上核心物含量多少，比如说我们洗衣凝珠核心物大于等于160%的，那我们做坏这个行业标准多少，才15%，我们是它的4倍。那酶呢，我们添加了7种生物酶，那一般的这个洗衣液里边呢只是加1种的这个蛋白酶，很多时候传统的这种洗衣液呢只是加1/1000到1/2000的这个生物酶，我们加多少呢，类似

0: 这款产品呢，加大概是1.5%的这个生物酶进去，换句话说，我们的添加量呢是别人的10倍。
1: Q-Cat联动高效控件化工厂学研实验室，自研七重复合生物酶配方，多维度瓦解油渍、汗渍、黄渍，独特产品结构与环保膜材设计，在去污、护衣、低碳环保上做到多方兼顾。
0: Q-Cat为什么做好？首先 Q-Cat 很重视研发，我每年大概收入的4.5%投入研发，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位的这个专业的工程师。我的这个派单不是我们中山大学化工学院的老师嘛，我们高校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人才。第二呢，高校有很多的智联，因为我们知道老师很多时候呢，其实他的这个理论知识很丰富，给很多这种我们说方向性的东西，你做的时候你不会像盲人摸象一样，确保这个方向的时候，你的这个实验周期就短了嘛。其实最早呢，用七种酶呢，确实是Q-Cat用在凝固上，是Q-Cat将它复配。但后来这个厂家觉得，哎，这是个卖点，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将七种酶组成，也搞个七种生物酶。我不介意，不是独家，就算每一家都用，哎，我觉得很好啊。哎，消费者知道它是好啊，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可能你比别人领先半步而已。你半步走完之后，别人跟上来了，你能不能再在其他领域再领先干部？
1: 面对行业凝珠渗漏、活性物虚标等乱象，Q-Cat用可视化标注建立透明消费标准，推动洗护行业规范化、绿色化升级。
0: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比如说生物酵素，类似我们凝珠里边打着七种的这个生物酵素嘛，其实这个东西对于洗涤机、清洁机很重要，因为它在里边起到就是催化和协同，它非常环保，它气候力很强，是什么呢？又不会伤害你衣服，因为它是冰箱气污。
2: 将带有顽固污渍的布片分别放入国家标准洗液和偶爱尼洗衣凝珠的溶液中，搅拌10分钟。10分钟后，我们可以看到偶爱尼洗衣凝珠洗得更干净。
0: 哎，生物酵素那么好，那为什么没有得到大面积的应用？两个原因，一个是它贵，第二个呢，它对技术要求高。比如说加了很多的这个生物酵素进去，你技术处理不好呢，它也会导致配方不稳定。比如说你这里边可能会出现分层，这个酶很容易死掉。但我觉得更核心是什么，主要还是消费者就不太了解这方面情况，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做更好的选择。我们在洗涤机以后也会将这些活性的物质指标会打上标签，我们希望Q-Cat就是要带动整个行业它变得健康，让消费者消费的明明白白。
1: 活性物搭配七重生物酶高效去污，三腔结构锁住洗护功效，可降解膜材进行绿色洗护。这家佛山日化企业依靠全链条自研，完成从代工供应链到自有洗护产品体系的转型，提供一体化洗护方案，解决各类洗衣难题。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了，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言而又言，实而又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守护好广东蓝天碧水大美山川。把论文写在南岳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
0: 9月18号下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
2: 黄坤明表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展督察，深入细致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集中问诊，既充分肯定工作成效，也帮助我们精准发现问题，深入查找病灶，传授思路方法，提出对策良方，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严格按照中央督察组的要求，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抓好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向总书记、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黄坤明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了包括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总书记对广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寄予厚望，视察足迹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反复叮嘱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勉励广东把生态文明建设搞得更好。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这是检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助推器，是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答题。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督察整改，紧抓不放、一抓到底，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守护好广东的蓝天碧水、大美山川。黄坤明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折不扣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强化督察整改工作领导机构作用，党政一把手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有力抓好部署研究、协调调度、督促督办等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相关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汇聚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督察整改，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严格对照督察报告，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

0: 做到全面整改，举一反三，确保问题清零见底。要回应关切，汇集群众，紧紧扭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抓好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督查整改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上。要建章立制，抓长抓长，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切实加强制度化建设和常态化监督，进一步健全源头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机制，更好实现以督促建、以督促治。黄坤明强调，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与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持续用力推进广东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要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补齐污染治理短板，强化法治保障、智慧监督、多元共治，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要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着力保护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以保护濒危物种为重点，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集中连片打造功能多样的高质林分和优美林相，使我省宝贵的绿色家底更加厚实。要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聚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大力发展深远海风电、新型储能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催生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新业态，积极探索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源源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谭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
0: 谭炯表示，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人保机构布局最全、服务覆盖最广的区域之一。面向“十五五”，集团对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将紧密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多层次社会保障、科技金融、产业投资、防灾减灾和风险管控、银发经济、普惠金融等推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动险资入粤，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孟凡丽表示，广东人口多、经济活动多，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诸多方面都对保险保障、投资融资等方面需求巨大，省和各市与中国人保都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我省各方面与集团充分对接，支持其在粤加快发展，加强保险产品和品种创新，同时推动更多可投资资金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用于支持我省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建设，在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廖家生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与广东省在节能环保方面合作成果丰富、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充分发挥集团全业务链优势，突出清洁能源开发、新型储能、节能改造与零碳园区建设、生态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双碳综合服务等领域，探讨谋划更多合作项目，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孟凡丽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节能降碳、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保护修复、水污染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与广东在相关领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巨大的合作潜力。面向“十五五”，我们欢迎并支持集团在粤加大业务布局，与广东省及各城市密切对接，与园区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治理、大健康、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绿煤广东生态。

0: 建设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会见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长迪克一行。黄楚平对迪克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这必将持续创造市场机遇，释放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朋友来越发展、务实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接下来，广东省人大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互鉴，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友好交流，为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新能源制造等领域合作提供更好法治保障。希望加强经贸投资领域合作，推动用好广交会、高交会、海思博览会等平台，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欢迎澳大利亚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来粤港澳大湾区寻求合作投资，希望加强教育科研合作，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之间不断拓展人员交流、科技创新合作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科技创新纵深发展，希望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和旅游往来，强化互信，增进友谊，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民间基础，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迪克表示，广东与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希望继续在立法机构交流交往、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高等教育、新兴技术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夯实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9月18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广东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教育界委员优势，助力破解教育领域极难筹判问题，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助力平安广东建设是省政协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践行履职为民的必然要求，切实以政协之为助力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安全生产全链条治理、系统整治、源头防控等环节深入调研建言，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思想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凝聚全社会重视安全生产共识。会议强调，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协助省委高标准高质量开好这次会议是本届省政协的一件大事，要从严从实抓好会议筹备、文件起草等方面工作，全力保障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1: 17号下午，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出台一年来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切实推动全省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
0: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焕发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精神风貌，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聚焦实践要求，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把握正确方向，推进理论学习制度化、长效化，强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宣传大众化、精准化，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要呼应时代需求，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让理想信念、主流价值深深扎根，要始终聚焦于人，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

0: 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不同领域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特别是要利用广东互联网和新媒体优势，探索 AI 赋能的途径手段，让思政工作走心更走心。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积极构建协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1: 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在今年三月启动，57支由长江学者领衔的调查团分3批次对我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式深调研，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专家扎根南粤县域一线，把脉县域产业实情，梳理发展堵点，产出资政成果，以理论研究服务广东1000000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
0: 揭阳普宁市是本次全省大规模深度调研的首批12个点位之一。今年4月，调查团深入普宁基层一线，挖掘县域发展鲜活经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 全力以赴地做好调研和答题，最终实现从研究到实践，再到效果评估的完整闭环，真正产生研究一个县、破解一类题、带动一批县的乘数效应。
3: 重点考察营商环境、企业获得感、市场主体活力和乡镇的发展，努力把政策执行的真实效果、企业经营的真实感受、基层发展的真实需求了解清楚。
0: 阳江阳西是全国乡村振兴百强县、省1000000工程首批典型县。调查团进驻阳西后，采用调研日志加访谈实录加问题清单加诉求建议等调研方法，开展沉浸式蹲点调研，梳理诊断制约县域发展的深层原因，并实现调研一线、破解一类、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
4: 阳西在农业向工业化的一个快速的转型的过程中，阳西本地有非常好的区位的条件和非常优质的资源禀赋，这些方面都可以这个形成合力。
0: 江门恩平是珠江西岸具有代表性的侨乡县域，集聚电声演艺装备、数控机床特色产业，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积累了丰富本土实践。
5: 抓好成果的转化，就通过经验总结啊、执政报告啊、案例集啊等形式，把成果转化为我们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些执政参考。
6: 恩平在区位上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话通过研究这个恩平它的发展矛盾，对于其他的那些同类的这个县域呢，它是有这个参照的意义的。
0: 这场南粤大地写论文调研行动，把社科研究扎根县域一线，以实地调研探寻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
7: 我们应该深研基础理论，奠定这守正创新的坚实之基。我们也应该去这个创新理论思维升华回答试问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自己坚持两个结合，去创建属于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0: 广东台报道。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
9: 从首届的9600平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米、31万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 客商最多，

0: 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1: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全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盛会，广交会的顺利召开离不开主办地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请问，本届广交会，广东在服务保障方面有哪些新亮点、新突破？
3: 广东在历届成熟的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本届又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的举措，以高品质的广式服务，全力打造省心、暖心、贴心的参展体验。对140届广交会，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广东万事俱备，只待客来。
1: 此外，今年服务保障体系方面共聚焦4大亮点：通关、交通、支付、场景4大维度升级，打造高品质广式服务。
3: 广交会期间，我们将配套举办广交会消费季和全球采购商广东行2大特色活动，把商旅体的资源，还有把市场啊、工厂的这些场景和广交会紧密的互动，持续释放展会的经济的乘数效应。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4: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攀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加速释放。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不断拓宽国际往来通道，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一系列精细化举措迎接盛会到来。
1: 近日，深圳至印尼泗水直飞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选用 A321 客机直飞，航程约5至6小时，这是当前民航最先进的窄体客机之一。据了解，2026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加密10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国际航线，覆盖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5: 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直接飞到印尼泗水看火山，享受大自然美景，这个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途径。
6: 随着此次泗水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重点城市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的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
1: 据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截至8月4号，2026年经深圳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这一规模。借助跨境客流攀升带来的全方位压力测试，深圳正加快升级各类涉外服务。近日，全市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正式启用，这里可受理深圳全市所有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支持6大国际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办理退税。
7: 境外旅客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8: 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1: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多元场景。今年1至8月，深圳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
9: 我们将结合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 APEC 会议的顺利举办。
1: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9月16号至18号，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广东赛区预选赛决赛在广州举办。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个人奖项。广东广电行业将持续深化岗位练兵，强化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利用新技术筑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安全播出屏障，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人才支撑。17号第13届青

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在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顺利举行，现场面向参赛团队及港澳青年代表精准解读重磅利好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广东暑热逐渐升级，今天截至下午3点，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3到35度，不少地区的高温预警信号再度生效。预计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炎热天气仍将持续。粤北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周末出游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盐分，同时也要注意防雷防雨。明天在粤北、珠三角北部和湛江遇到雷雨的概率会比较大。后天、大后天阵雨、雷阵雨主要是出现在南部市县，中北部地区是多云见晴天。一阵阳光、一阵雨的天气容易滋生蚊虫，下雨过后要及时清理积水，户外活动需要注意做好各项防蚊措施。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25到35摄氏度。佛山晴转多云，27到35度。中山晴，24到33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3度。深圳晴，25到33度。珠海晴，26到31度。韶关多云，25到34度。河源多云，24到34度。梅州晴，24到35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汕尾晴，25到33度。揭阳晴，24到34度。汕头晴，25到33度。潮州晴，23到34度。清远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肇庆晴转多云，25到34度。云浮晴转多云，24到34度。江门晴，26到33度。阳江多云，25到31度。茂名晴，25到33度。湛江多云，25到30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5: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6: 燕子，你还回来吗？
5: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7: 接下来跟恩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8: 这个证件你们说。
3: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
1: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2: 我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 跟我冲！
3: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

0: 集齐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4: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

0: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

0: 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

0: 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2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

0: 见。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心更紧。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成绩怎么样了？
6: 报完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张伟，张伟，
1: 来来来，我跟你说个情况。夏文静干得不错，根据他们通过电话窃听到的情报，首长已经决定了让他们组织夜袭。
2: 进来，
1: 马上组织突击队。陈九发算一番，让大喇嘛把大坑给我送完，还有让罗某把他们特务连里的三根水阀、海涛大炮都带上。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跟他们硬拼。好，这就是。你等等，你说把伯老带上行不行？就这个老刺客逃兵，当我没说。准备吧。
3: 你拉我干什么呀？
1: 我想让你参加突击队，打碰口去。
3: 突击队？不去不去不去！我在这预备队待的挺好的呀。你没看那碉堡修的跟马蜂窝一样？我要去了我就成马蜂窝了。不去不去！
1: 哎，你怕什么呢？你会打仗，你能帮他们。
3: 我帮他们？那谁帮我呀？啊，行，我去。那你回家。
1: 出来！我说了不回去。我参加了革命，我就要革命到底。
3: 那我就不去了。这当红军有什么好的？军饷也不发啊！我买双鞋垫还得自己掏钱。看看你的脚，把这双破草鞋扔了，拿这个去买双潜藏垫，走路不硌脚啊。
1: 钱你自己留着吧，这草鞋我自己打的，我穿着放心。
3: 哎呀，你这话这变得这么阴损了啊！是余光明还是那马克林教你的？
1: 管不着。
3: 干什么去？参加突击队啊？
1: 对，我去参加突击队，我去打防口，我被打成蜂窝我也不怕。
3: 你翻了天了你啊！我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哎呀，祖宗啊，家里就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哎呀，娘子。哎，娘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参军了呀。
4: 你参军啊？你参什么军呀？就你这样的，人家能要你啊？
3: 什么叫别人能要我？实实在在是他们求我来这儿的。
4: 爷，你可算行了吧？孩子和娘都是七嫂照顾着呢，咱别老麻烦人家，你快回去吧啊！还有。你借人家帽子赶紧还回去，我看你记性有点哪不对劲，这是帽子闹的。
0: 回去。哎，
4: 政委
5: 来得太及时了呀。
4: 乡亲们一听说红军要打棚口，都不用动员自己就来了。那个白色的绷带啊，都是把自己家的被褥拆了准备好的，担架也准备好了。
5: 顾医生，那就交给你了。
4: 好，这位是
5: 中央医院的卫生员，叫朱英，医术可好了。
4: 哎，你好，你好，主任，真好看。哎呀，穿上这身衣裳更好看。主任，我们还需要一些夹板和拐杖，您这还有吗？啊，有，都准备了。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乎你们的标准。太感谢您了。哎，同志们，咱们快帮老乡把东西先搬进去啊。那我先去忙了。哎，我帮你拿吧，咱把东西拿上去吧。来，老乡，
6: 真好看。哎呀，真好看啊！哎，政委，你回头也给我整一身红军的衣裳呗。哎，
5: 这农协会啊，也是我党的重要位置。你看这一样一样的，哪一样能缺了你？
4: 可不是吗？
7: 老三，
4: 哎，快来！哎，慢点慢点，我看看。哎呀，瘦了。黑了。

0: 但是看着啊，壮实了，也精神了。哎，看我给你带什么啊？这个，还有这个。你走的时候没有带，我今天给你拿来了。
1: 太好了，团长让我当教员，给战士们开展识字班，我正愁眉教材呢。谢谢嫂子。哎。鬼鬼祟祟在后头干嘛？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2: 我说了，我参军了。
0: 参军了。
1: 团长看他是个老兵，而且咱们红军缺人，他就留下了。
2: 怎么样？没说瞎话吧？我李光宗从来就不说瞎话。
0: 这样，这是个好事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当上红军是天大的好事啊！你有没有跟政委还有团长他们说，你哥这个人啊，别的本事没有，逃跑溜号的本事那是一绝。正好，一绝呀！你别看他这个脚，他是个……李光松，嗯，来，你走两步。
2: 走两步。

0: 哎，这奇怪哈，他怎么就不瘸了呢？这是。
1: 哎，你个死瘸子你！你跟我拼命骗我是吧你？哎，你知道这事儿吗？他装瘸你知道吗？
2: 我们也是刚知道，没想到他这么能装。
1: 政委，你也知道了？
3: 也是刚知道，刚知道。
1: 这个死瘸子他骗我，他骗我，这个瘸子。
3: 走走走。喝口水，我们还有工作要聊啊！喝口水。
1: 这么多年啊，他装瘸子，他就是不干家务啊！
3: 哎，别生气了，我还有很多工作的事，我跟你聊呢。
1: 别

0: 哎呀，李光宗啊，李光宗，你总是有一怕呀。
1: 我参加突击队，
2: 真的，不能让你嫂子把我看扁了
3: 呀。好好的，紧紧啊！
4: 是，
3: 同志们，
4: 你也是，
3: 好，
4: 把腰带什么都紧紧。
3: 怎么样？
4: 检查的还好？
3: 都没有什么问题，
5: 没问题，没问题。
4: 把腰带紧紧，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自己用腰带。啊，系紧了啊！
5: 来把硬的，换花机关。
6: 想得美！团里一共才几把啊，给不了。
4: 给他一把。哎，
5: 来拿着拿着。
4: 说说，你想怎么打？
5: 再过两个多钟头，天就快放亮了啊！十九路军熬了一晚上，看着没什么情况，就会犯困打瞌睡了。我要两个人。
4: 你想要谁？
5: 向大砍。
7: 我听团长的。
4: 大砍力气最大。嗯，行，大砍给你。还想要谁？跑得快的要不要？
5: 不是，陈独眼。
4: 哎，你可真会挑人。那得问我们老班长同不同意。
5: 我这么打啊，哎，
6: 过分了啊！
5: 我在前面，火力压制，大砍在后边，人手榴弹。哎，你记住了啊，我枪往哪儿打，你往哪儿扔。哎，还有程度远，跟在我们后边，别靠太近啊，保持距离，放好枪，见到冒头了就放倒。
4: 这用不着你教他，
0: 就你们三个，
5: 就三个，来来来，来帮个忙。打蛇打七寸吧，我先拿下他们指挥部，你们再跟上。
6: 你怎么知道他们指挥部在哪儿啊？
5: 十九路军我可熟了，闭着眼睛都能闻到他们长官藏在哪儿。
6: 说谁不会说呀，是吧？
5: 行了，
4: 那就看你的了。
8: 我怎么没看？

0: 你哥呀，他不会又当逃兵了吧？
1: 哎，嫂子，
2: 这是哪儿？叔叔，
3: 当家的。
1: 娘子，回家去。
3: 小心点。
1: 哎，回家去，回去。
4: 不是，那个是你老婆呀。
1: 山凤凰，百里闻名。

仇准的人必须得有两下子。

0: 马营长到，命令部队迅速跟进。
1: 是，前进的哟，冲，快！

0: 我也没使劲。
1: 喂你个屁！我一个大工让你给杀废了。
2: 师座，美军什么时候出发？
3: 马上。
4: 我已经命令466团支援，举西援军也已经出发了。
2: 我担心共军会路上设伏，围城打援，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
3: 共军如果设伏的话，一定会抢占归仁山。我已经命令466团提前抢占了归仁山。
2: 师座英明，拿下归仁山，全军就活了。师座，一定要快。
4: 共军会爬山，我19路军也不是草地的兔子。哎，转466团，钟团长吗？我现在命令你提前2个小时抢占归仁山。
5: 是。

首长，武师来电，余光明团于今日凌晨突破。

0: 我们已经占据了城口外围阵地。
1: 喂，
0: 好，打得好！
1: 首长，莒西的援军被全歼了，我军已经攻占莒西。连城来的敌人怎么样了？ 全歼连城援军466团，命令部队立刻向连城方向攻击前进。
0: 是。

0: 这里，大家都仔细一点啊！还能用的都拿上。
1: 这边的。

0: 吴老，政委都发话了，说你啊打得不错。
1: 是小意思，这抡砍刀我不会，这种偷鸡摸狗我强项。
2: 什么叫偷鸡摸狗？你仗打得不错，但这兵痞习气也得改改。
1: 兵就是兵啊，只有会打仗的兵和草包怂烂的兵，什么兵痞都不懂啊。
2: 看你这一仗又落不少东西啊。
1: 我在那边的时候，
2: 你现在是红军。
1: 哦，对啊，这马老师记性真好。
2: 为什么不跟大家一起打扫战场？
1: 哎呦，我只会打仗啊，再说累了，那就歇会儿不行啊？
3: 大凯
4: 哥，
3: 伤着没有？
4: 没，
3: 没伤着就好啊。
2: 大凯，仗打得不错，回头急功。
4: 不，
3: 好，兄弟们，赶紧去帮主力打扫一下战场啊！下一次就该咱们上阵了啊！
5: 好。
3: 政委，
6: 吴老这个人仗打得不错，但平时问题太多，是个麻烦，一定帮我提几点。
7: 去那边看看。
1: 和你们说啊，看好连城里的人，别让他们跑了。十九路军是和你们打过硬仗的，前年高兴区那一仗差点把他们打残了。嘴上不说啊，他们心里怕得很。我不是当官的，可以知道犯不着赔上老本儿。
6: 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该跟领导反映一下？
0: 是得汇报。走吧。
8: 一个团就会来你们这边十几个废物饭桶。
9: 我们已经攻上山头了，可共军更快，他们不像命令一样冲上来。
8: 来人，我压下去。
9: 叔叔，你冤枉啊，被指挥是有军政战争，你们
8: 就地正法。
9: 人啊，我跟着你多年，就为这战功不够机会吗？师父，师父，
10: 师座，共军拿下彭口，就等于切断了我军和龙岩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马上联系龙岩新全我军，两面出击，都会举起彭口，否则连城就是孤城一座。
11: 我损失了两个团，固守维持还可以，出击的话恐是兵力不足。这样让龙岩方面出击，都会碰头。
10: 不行，师座，单靠龙岩新全守军出击独木难支，我们顾忌就是互相推诿。
8: 那是你们中央军，我们十九路军向来都胜在一心。
11: 不要再说了，你给我马上发包，让龙岩方面出击，我们策应掩护。
12: 是，
10: 师座。

你该不会是惧怕共军吧，小子？我看你是杨主任介绍过来的。

1: 老爷说了，威城雷卵，戎马不义，小小义死里当奉献。我家二少爷在您麾下参谋，对与不对的，还请您多多海涵呐。
0: 谁呀？
1: 我家二少爷。
0: 二少爷，哼，
1: 我就说嘛，这么着急让我收回彭口，你怕是我丢了连城。
2: 保不住你的家业吧！来，放心，二少爷，有我欧寿年在，连城丢不了。是，丢不了，丢不了，丢不了。喂，连城那边有什么新动向吗？好，连城在嘉靖修筑工事，看这样子。 是准备死守了，首长，我们团可以先赶往连城，毕竟坚实。他七十八十要想跑，我们可以先救助他。
1: 好，
2: 城市攻坚不是我们擅长的，他们要真想跑，那倒是好事。咱们可以在路上收拾他。你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出发。拂晓之前赶到连城。
3: 是。

0: 龙岩六师师已经命令新城驻军全部撤回龙岩，这不是要弃连城于不顾吗？我刚才已经和郡长通了电话，郡长命令我们放弃连城。连城现在视作孤城，也只能这样了。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天亮以后立刻往小桃撤离。
1: 是。可是，这城里的政府机关该怎么办呢？要不要通知他们一
0: 下？你觉得呢？刘备当年弃星野走樊城，就是因为带了几十万的老百姓。秘密撤离。
1: 是，我这就去办。
2: 少爷，出大事了，十九路军跑了。
3: 什么？
2: 少爷，少爷，人没了，东西也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县长还不知道，还有好多乡亲老爷还在城里呢。
4: 太白山，太白山，十九路军往顾田小桃方向去了。
3: 通知。通知老爷，马上出城转移，走。
5: 都跟上，
6: 快，快！
7: 少爷，
6: 快！
7: 少爷，余团长，
6: 快快快！
7: 少爷，
8: 余团长，七十八师已经放弃连城，通往铺垫小桃。首长命令你们火速追袭，一定要咬住七十八师。
6: 知道了，可报。
5: 跟上，
4: 带上你的部队，赶紧跟上去。七十八师跑了，死咬不放，拖时间，等我们大部队上去。
6: 哥，
4: 快！
6: 后人全速前进，炮兵队伍跟上，跑起来！

0: 敌人已经被吓退，我们是在和敌人抢时间，咱们打算干活要以身作则，跑不动的就走，跑不动的，还要跟上队伍，同志们，跑起来！追上敌人就是胜利！滚！滚！后方不攻不攻！滚！
1: 哎，
2: 他不行，跑不动啊，根本不知道共军跑得有多快，快点！
1: 我真不行了，小妹，哎，
2: 我真不行了，
1: 你
2: 起来，哎，不行了，歇会儿。

0: 东方军一日一夜奔袭180，与小桃歼敌78师欧寿年部一个旅三个团，无敌官兵2000余人，其中旅长一人，团长两人，缴枪2000余支，军粮1500担。这是国民党19路军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受到了最大的一次打击。
1: 师座，村里没人，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0: 这战况如何？捐完了，七十八师捐完了，一万多将士啊！你哭什么？
1: 我七十八师自组建以来，还未如此惨败过。 对不起我舅舅啊，
0: 师座，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了，没有脸再回去了。师座，师座，师座，师座。
1: 你问我就这样，有你在，咱七十八师还能重建。
0: 可咱十九路军不能再这个样子了。
1: 什么意思？
0: 咱不能再让南京给当枪使了，师座。

0: 可瞅瞅你了，受伤没有？我瞧，我瞧，我瞧瞧，啊，
1: 什么我瞧的呀？毛都没少一根。
0: 不是说十九路军是铁军吗？牛皮要吹向天喽。
1: 邪门了，怎么遇到红军就冲豆腐渣了呢？不过也不奇怪，团座带头冲锋，我当了10多年兵，第一次见。
0: 这算什么呀？我听说反围剿的时候啊，人家师长有时候还带头冲锋呢。
1: 不能吧？啊？
0: 我还以为你在团座身边安全点。哎呀，
2: 不行，我得想法子给你换个地儿。哎，
3: 我说了啊，少管我。还有，这是部队，不是在家里。我参军时间比你早，所以我是老兵，你个新兵蛋子。
1: 我是
2: 大喇叭，
3: 大外甥，喊什么呀？啊？
1: 从棚口追到这儿，你就盯着我，你想干什么呀？
3: 我盯你？你是谁

0: 呀，我盯着你，你是猪蹄呀，我盯着你。
1: 舅子啊，
2: 不是，
1: 舅舅啊，别没事总往马克里身边凑啊。我知道他信不过我，我还信不过他呢，但你算干嘛的呀？一个走街串巷的奸商和他是一条道的吗？别人用你也就知道你能搞钱。
0: 谁说不是一条道的啊？哪个王八蛋说的？
1: 你眼前这个王八蛋说的，你也不好好想想，哪回不是让你们当这个运输队啊，担架队？瞧见没，花机关红军排长才能用，这才叫主力，懂不懂？
3: 队长，
0: 主力。
3: 队长，那个于团长说让我们先把伤员和一部分缴获的物资送到连长那。
0: 又当运输队啊？
3: 仗都打完了不当运输队干嘛呀？
0: 不对，我们不是运输队，我们是游击队。至少把兴奋都叫过来，我们去打连城。哎，
3: 连城都打下来了啊？啊，行了，别愣着了，赶紧干活吧。

0: 小朱医生。
1: 哦。
0: 天热，这个你拿着。
1: 万金油，你这是在哪弄的？对了，正缺这个呢，你还有吗？
0: 没了，就这个，还说好不容易攒着呢。
1: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你以前也帮过我，你忘了？5年前在高家大宅，我和罗连长关在一起。
1: 是你啊？
0: 想起来了。
2: 林斌。

0: 等等，还有好多老百姓呢，告诉大家，听命令开枪。
1: 是。

0: 都开始冲了！快！不要乱！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不要乱！快！ 哎呀，快走啊，爹！慌什么呀？就是那几个泥腿子。哎呀，那是老高家的牲口，人大人，赶紧走！爹，哎呀，不行，回去给他们干！给他们干！哎呀，人多了，哎呀，哎呀，慢点，慢点啊！哎，松开我，松开我！哎呀，不跑了，不跑了，跑跑跑！就是那娘知道跑，真是把老高家的脸给丢尽了！
1: 哎呦，我的爹呀！
0: 现在不是值气的时候，这，
1: 咱赶紧走！你放开我！想我老高家六代战鹰，宁为国死，不如英鸟。哎呦，老爷，咱别六代的战鹰了，十六代也干不过，那是红军呢，老爷。哎呀，
0: 放屁！你竟敢辱没自己的先人！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娘呢？你当初跟我娘说了什么？为什么放我走？
1: 余光明是你放的，我大儿子死了，养了你这么多年，
0: 养的一个老婢崽子吗？
1: 不是他妈来了！哎，你娘，她自己愿意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
0: 我也是个菩萨心肠啊！杀人放火，诛人救速，什么时候将个菩萨心肠？你太小，不懂事儿。哎，我大儿子死了，当然得有人来负这个责呀，要不然我老高家在那儿何以立世啊？啊！你看看你，穿着赤匪的衣服。 那跟我可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想杀了我是吧？好啊，那看你下不下得去这个手，开枪吧！打得不准，靠近点，补一枪。

0: 十九路军有什么动向？军心部上下颇有怨言，恐有异动啊。磨洋工倒是有可能，投共倒还不至于。他们和共产党之间是有血仇的，不过也不能够放松监视。是，学生明白。只是如今华北危机，倭寇狼子野心。先生，有传言。
1: 何部长和日琼、梅津美之郎秘密签署协定，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国策。
2: 日本人再张狂，这只是险界之患。共产党是来刨祖坟的，是心腹大患。
3: 是，学生明白，学生唯领袖一直是从。
1: 这次回闽西，眼睛要放亮一点。其实，学生更想带兵。
0: 先生，可否代为向校长陈情？
1: 闽西的事情做好了，自会有安排。
0: 是。闽西情报站有一个人叫高升，他能力一般，但是资格很老。和校长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难免会倚老卖老。先生，论功，他是长官；论私，他是长辈，我有分寸的。
4: 赶快去闽西吧，这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是。乡亲们，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个好日子，象山和阿莲他们终于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我
5: 说得好，
4: 我也不会说话，那个。
6: 让政委给点。这个因为时间仓促啊，我们在这儿为象山和阿莲举办一场新式的婚礼。余光明团长有任务在身，就由我来代表。说起来啊，他们的婚礼真的是来之不易。他们原本相互敬重相爱，如果没有红军和赤卫队，他们不但要分开，甚至还会掉了脑袋。我们红军啊。 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奴役、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让他们有自己美好的婚姻，让他们不再过奴隶般的生活。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从无人知晓到世界瞩目，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3: 我们依托世赛集训基地，建立了一套三级的人才培养体系。
2: 从赛场夺金到产业升金，从技术破局到标准出海，
4: 在一带一路的召唤下，去吹开技能出海的满树繁花。
2: 赛场之外，广东如何作答？9月22日晚21:45，广东卫视《纪行天下》解码广东技工的制胜之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各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

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心更紧。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挺好看。
1: 你天天看，没看腻啊？
0: 哪能看腻？再说今天这日子也不一样。
1: 这么多年，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敢和你说。
0: 啥事儿啊？这大喜的日子，别吓唬我呀。
1: 你记得这个吗？
0: 这不是你爹给你的吗？
1: 其实我不叫阿莲，我叫陆采薇。
0: 陆采薇，
1: 这是我大哥给我取的名字。
0: 你还有个大哥呢？
1: 没有。我是广东仁化人，6年前广东仁化暴动，我爹、娘、二哥、大嫂都参加了。围攻的白匪有好几千人，他们都死了，只有我逃了出来。当时白匪到处抓人，好多村子都烧了，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就知道大哥在闽西一带，就一路要饭来到了这里。本来想也许能碰到我大哥，但后来遇见了你。
2: 老于，好消息。
3: 怎么了？哎，
2: 快来，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此次烽火战斗，罗某率部队奔袭追敌，被总指挥部嘉奖，荣升一营营长，嘉奖礼已经下来了。
4: 这罗某去一营当营长，那咱们特务连连长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你觉得谁合适啊？
3: 可以让副连长接替。
4: 我这儿啊还有个人选。
3: 你不会是想让伯老当这个连长吧？
4: 要不是你最懂我的啊，咱俩想一块儿去了。你要是能这么想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3: 定什么定？我不同意。那特务连是一个部队的精锐，一定要是我们最忠诚的战士才能当这个连长，这怎么能叫一个旧军队的兵痞子当连长呢？哎
4: 呀，我说秦山，那咱们这事儿坐下好好商量商量啊。
3: 没商量。部队里那么多干部战士，怎么就一定是他呢？
4: 是秦山，这特务连连长政治上确实得思想过硬，可是从军事上讲，特别是战斗经验上，一定要成熟老练。除了罗猛，就只有伯老。
3: 你这是单纯的伪军事论。共听会议上早就确定，红军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4: 我这就是一个单纯的连级干部的任命，用不着古田会议来决定。
3: 无论大小，那都是原则，原则问题，
4: 原则原则。我是团长，我有任命权。你给我管好党建，管后勤。
3: 行，那既然这样，我这个政委有权开党委会吧？党委会集体表决。
4: 行，我同意，听听大家伙的意思，集体表决。
5: 这伯老刚刚加入红军，又不是党员，也没有接受多少意志考验，兵痞成性，到时投敌叛变，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到那个时候就……
4: 营长，你先喝口水。营长，你说说。
6: 哎，我听团长，
7: 我同意二营长的说法。特务连在部队当中是核心的岗位，必须得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咱们在这上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
6: 我提议啊，党培养一个干部需要考察期，对吧？既然啊不，李光缺点也那么明显，咱们就给他一个考察期嘛，对吧？对吧？
4: 我觉得这个提议还是不错的啊。

0: 三营长，怎么不说话？说说，说说你的态度。
1: 要不先当个排长，一步步来。
0: 我认为吧，这个从旧
2: 军队里出来的人呢，
0: 有点毛病，那都是正常，是吧？咱们想想，如果我们一直抓着人家的毛病不放，结果会怎么样？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像伯老这样的兵痞，咱们都能改造好，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没有改造不好的人。
3: 这是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同意，先任命李光宗为排长。举手表决吧。

0: 小心火烛，别无事。
1: 不就是块金表吗？叫都叫了，有好表现。
2: 那块表至少五十大洋，
1: 我瞧你那点出息。
2: 就是这总得吃饭啊。红军什么都好，就是吃的差了一些。我弄俩钱，我也是想吃点好的。
1: 当红军了，就别总想着吃什么喝什么啊。红军，那是让所有人都能吃起饭，别老想着自己。我娘子经常这么说，娘子的话得听，你懂不懂？
2: 懂。
1: 你正经了？
2: 没有。
1: 那懂个屁呀！我娘子，山风狂，大美人，百里分明。哎，你呀、啊。
3: 带着兄弟们继续沿途大路巡逻啊！
1: 我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你们在路口集合等我，别告诉别人啊！
2: 啥秘密任务？
1: 撒尿！停停停！
0: 小心火烛！

0: 留把我了。
1: 三辈子还得叫我声兄，你叫我哥，他也得叫你舅。这老家伙身上有什么想法，我还能不知道？盯紧点，肯定有事。

0: 政委，你看。
1: 你贱兽，你指使他吧。
0: 人家政委啊才不稀罕干这事儿，也就是我呢也是在帮你改正错误，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我都懒得搭理你。
2: 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哎，马克力，这不是战利品啊，这是生意。哎，打连城之前定下的，再说了，我做军火生意，这军火是卖给我们红军啊，而且挣的钱都让我家娘子都捐给红军了。大喇叭，你要真有本事，也给我们弄两杆枪来看看。整天野狗见圣不得看，就知道汪汪汪汪汪汪。
0: 不管你是说破大天，就违反军纪这一条，你肯定是跑不了了。
3: 你给我说说，你怎么证明它不是战利品？
2: 这证明不了。哎，这样，你给个证明，证明这

0: 又是战利品。大喇叭，来，你来证明一下。
1: 这上面有没字，我怎么证明？
2: 我来看看。
3: 嚯，
2: 瞧瞧，全是好家伙呀！啊，郭导，嗯，行了啊。哎，政委，你看这上头确实没写字啊。这既然没法证明是不是战利品，那我说呀，就都放着。哎，
0: 放下。
2: 嚯，陀螺日！我说政委，咱们通过这件事儿，我发现大喇叭同志觉悟是越来越高啊，愿意帮助同志一起改正错误。嗯，继续保持。
0: 好。哎呀，
2: 老李，李光宗排长，你都参加红军了，这革命纪律必须要遵守。下不为例。
4: 是。哎，
5: 知道红军和白军的区别吗？啊，三大纪律，谁背一下？
6: 我。
7: 一切行动听指挥。
5: 然后呢？
8: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5: 对，还有就是一切缴获要归公，交给组织统一分配。伯老这货就还差得远，我这是帮他，他得感谢我一辈子。
0: 撒娇啊！
5: 说伯老，伯老的。哎呀，
0: 没有你老人家，怎么可能有我呢？哎，
5: 这就是教育的结果。哎呀，
0: 是啊，是啊。哎呦，啊，哎呦，怎么摔倒了呢？你说这，哦，哎呦，三舅，你怎么回事？这是？哎呦，三舅，三舅，你咋的？啊，三舅，你起来吧，你啊，大人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脚丫子踹我
9: 干什么呢？
0: 妈呀，你踹死我，
10: 老将军都踹出来了。
11: 警长，你没事吧？疼吧？
12: 没事。

0: 快问，
1: 就问我呀！
0: 哎，好，
1: 急着，我有跌打药，给你处理一下。

0: 青山，陷害忠良，向万金大喇叭，大喇叭小人，我告你们！哎，
1: 军委指示，第五次围剿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要大规模的扩红啊！
2: 苏区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已经达到了1/5，地方上困难不小，但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现有的赤卫队、游击队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训练要加强，要建立模范营，他们可是咱们的后备队。对于参加红军的白军战士的改造也要加强，这些人呢都是老兵。
3: 有奏。
1: 如果把这些人用好了，对咱们的战斗力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啊。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个叫李光宗的战士画了一幅画。
2: 李光宗，你看我干嘛？
1: 这画的又是马又是王八的，你们俩看看到底画的什么密码。
2: 这么看应该对，这儿有个刻字，

0: 这玩意儿应该就是马了啊。这说你是好人，良嘛，大喇叭，王嘛。首长，这哪是什么密码呀？他这话的意思是想说，马克烈诬陷忠良，大喇叭王八小人。这马克烈说的是我，大喇叭是连城游击队队长，向满清的绰号。这李光宗啊，就是伯老。
1: 马克烈，大喇叭，这个兵有意思啊！我对他有印象，就是装瘸的那个吧？
0: 嗯，就是他。没想到他告状告到你这里来了。这个人啊，打仗是有两下子，但是兵痞习气非常严重，和一般穷苦出身的红军战士不一样。
1: 洪明，
0: 嗯，
1: 你的意见呢？
0: 我的意见吧，得马上送李光宗去扫盲班，好好认字儿啊。我觉得伯老啊，他装瘸就是为了不给白军卖命。他跟我掏过心窝子，他说没有一个当官的值得他去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反动军阀是非常痛恨。我觉得他本质上啊跟咱们都一样，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1: 既然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那就把他拉到咱们这条路上来呀！啊，我就不相信苏维埃红军连个兵痞都改造不了。
0: 首长，短时间内把他改造成真正的红军，这不现实啊！
1: 行山同志，你可是个政工干部，别动不动就不现实。有什么困难啊？那样的话，我要你这个政委干什么？咱们现在不是要改造一个李光宗，我们要改造一大批李光宗。
0: 同意。
1: 你要是干不了的话，我换别人，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
2: 是。
0: 是。
2: 是。
3: 我不饿。

0: 还没饿死呢，你这又上诉又绝食的啊，搞得人人皆知，花样还不少。
1: 是我的错，我认，但这次我冤枉，我不服啊！
0: 不服是吧？不服行，不服我就跟你好好说说。你想想，你的这批军火买卖，就算是你加入队伍之前做的，但是你现在是加入到我们的队伍。 那就不能再是贩卖军火的商贩。你说什么？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什么别的想法呀？你要是真想把这批军火卖给咱们红军，啊，你何必那么神头鬼脸的呢？直接拿给我不就完了吗？
1: 那就只能是，你还有别的心思，你想把这批军火呀卖给出价更高的人。哎，
2: 团座，谁能出价？哎，团座，不带这么冤枉人的啊！
0: 我就是胡乱猜猜，你急什么呀？
2: 我算看出来了，你比那个马克烈狠多了。
1: 我看在你是刚刚加入红军，很多纪律还不清楚，咱们下不为例。
0: 那我还是排长。暂时还是。红军啊，有铁的纪律啊！你要是再私藏军火，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啊！
2: 坚决服从。
0: 行了，这才是咱们的好兄弟。哎，
1: 嗯，
0: 首长说了啊，说你是个好兵。 能成大器，首长还说要把你送去扫盲班，好好认字儿。为什么？你自己画给首长那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
2: 我画那么清楚，那首长看不懂。
0: 谁能懂啊？也就我懂你。

0: 我给首长翻译的。你是不是说大喇叭是王八小人？
1: 不不不，我说的是大喇叭小人。
0: 行了吧你，我跟你说呀，出去之后赶紧找向万金赔个不是。
2: 哎，这个嘛，
0: 不行啊。
3: 行行行行啊，
1: 团座的命令我就算认他当亲爹都成。
0: 你说的。
1: 团座，你这是我命的客人嘛。哎，团座，这有肉吗？
0: 吃你的吧。
1: 哎呦，这首长啊有眼光啊。
0: 聊完了。聊完了。首长有说过他是好兵吗？首长啊，八成是独享的，那另外两成呢？

0: 咋样？
1: 死不死？这腰子碾成什么样了？
2: 碾碎了就行。
3: 干嘛呀？
4: 没完没了了是吧？
5: 我的检查，
6: 江队长，那天我一时鲁莽伤了你，经过部队的教育，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做出全面检查。今天登龙谢罪，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我错了，我悔过。我
4: 行了，给死人才鞠三个躬呢，你这能是真心的吗？
6: 十足真情啊！哎，你们打听打听，我伯老什么时候给人鞠过躬？有过没有？
4: 你给你媳妇下跪的次数还少吗？
6: 那不一样，我家娘子我乐意呀。再说了，我娘子那什么人，山凤凰百里闻名。
4: 行了，都这么正经了，看在团长和政委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都散了吧，都去忙吧，该干嘛干嘛，好吧。大凯，你也忙去吧。你喜欢站着你就站着。哎呦，我这个老腰啊，哎呦，
6: 还好，
4: 死不了。
6: 你收拾啊。你今天晚上，这真的不是玛格丽叫你来接手的？
4: 啊呸！你也配？那天啊，我们治安巡逻啊，我就看见一个人呐，鬼头鬼脑，鬼脖子鬼脚，
6: 去一边去！
4: 我就心里想，这人不是个特务，就是个贼，哼，要不就是半夜踹寡妇门，挖绝户坟，没想到是你。
6: 穴位，那就好了。哎，真的那么巧？哎
4: 呦，你不信你问大卡。
7: 巧。
8: 忍，差点就能闻到娘的下落，又让葛万成跑了，下次可没那么容易。
7: 朱茵。熬的什么呀，味儿这么大。扩红的任务下来了，首长决定将一些有实力的地方武装经过训练整编成为模范营，有必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拉上去。
9: 要打仗了？
7: 也许吧。蒋介石正在大批训练军官购买武器，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厦门经模范营协助训练，我有一个想法，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帮助他们把卫生队也组建起来。
9: 这个没问题，什么时候出发你告诉我一声就行。
7: 团里的医疗工作也要继续做好，这医药物资储备的怎么样了？
9: 医疗物资非常紧缺，现在的储备只能应付小规模的战斗。
7: 我知道你很难，我和老马去想办法。
9: 我和你是亲生。
10: 各位，
11: 怎么了？
10: 钱走了。各位，

0: 不行啊。
1: 那个竹林一定不是简单的卫生员，他用枪熟练，显然是经过军事训练的。而且当时高范成是有条件可以杀死竹林的，他非但没有动手，好像还跟朱云说了什么。那你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
2: 当时隔得比较远，根本就听不清。
1: 可是他跟高范成的关系绝非一般。
3: 那你没听清楚啊？当真没什么，绝非一般又是怎么不一般？朱云不用枪是他来团里以后特地参加军事训练，团长亲自训练他，这个我是知道。
1: 对，我觉得他跟余光明的关系也不光是一起长大这么简单。
3: 刘忠，你是知道的，我们是讲原则讲证据的，尽快拿一份朱毅的详细报告来。
4: 此事我们本来就缺专业医生，在调查清楚前不得轻举妄动。
1: 是。
4: 西妹，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救你，害得你受了那么多苦。
5: 恨你？老实说，原先是有点，不过后来猛子哥说了你当时的情况，我也就不恨你了。
4: 梅姨她受了连累，
5: 他们都说她死了，可是没有人见到她的尸首，也许她还活着。所以这次回来我就是想着能够找到她，还有就是要杀了高本城。
4: 梅姨，我可以帮你一起找。
5: 你就算了，你这么忙，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4: 这怎么能是你自己的事呢？
5: 这么说你真的愿意帮我报仇？
4: 西妹，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我觉得你首先应该申请入党。这段时间你工作非常出色，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应该放下私仇。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泪水浸泡着血水，如果都想着只报私仇，那就没办法拧成一股绳去推翻这个旧世界。
5: 是我太可笑了。首长，还有事吗？
4: 没了，西妹。
5: 如果你是来叙旧的，非常遗憾，我没有时间。如果你是来讲大道理的，我没有任何兴趣。还有，请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的工作。
6: 枪我教你打，但是子弹你得自己想办法啊。
1: 没问题，团长也批准了，说只要我有空闲的时间啊，我就可以来你这儿帮工挣钱，等挣了钱我就可以买子弹。
6: 哎，对了，你哥的枪法也不差呀，你干嘛这么远跑来找我？
1: 他老拿跟我上学的事絮叨，只要让他再教我打枪，他不更得踩着我？
6: 你哥那是拼了命保护你的，你还烦他？兄弟两个人应该多沟通。
1: 我试过的，没用。我跟他根本就是两路人。
6: 我也有一个大哥，我父亲死以后就是他照顾我，他送我去德国读机械，想着以后啊能当工程师，没想到我一去就迷上射击了，就参加了德国的射击训练。他气得要死，但是他看我坚持，他就没反对。后来我回来参加红军，他也是气得要死，但是他也没反对。你先干活，我给你看看东西。
1: 好。

0: 啊，这个就是饭盒。
1: 哥，这个是你啊，好看。
0: 这照片我一般不轻易给别人看。我跟你说啊，你哥拦着你那是为了你好，一边拦着你一边又成就你，这才是个大哥该有的样子。你俩啊，迟早有一天会是一路人。
2: 哎，于站长来了。
3: 对的，于
2: 站长。站长，
4: 全体集合。感谢团长钟伟，向于团长敬礼。
5: 李斌，大家伙都看看，这是什么？打全胜，夺彭口，取连城，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这一切都是靠你们自己争取来的。我宣布，从今天起，连城模范营正式成立。
6: 好。
5: 下面呢，会有罗营长，还有特务连的李光宗排长为大家展开军事训练，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早日成为红军主力。
7: 好，好，好，
5: 好。向营长，
8: 好，
5: 这是你的任命。
4: 模范营了，兄弟们，不，同志们，这回咱可是红军的后备军了，都给我听好了，以后谁要是敢训练的时候拉稀磨洋工不出活，可别怪我不客气。解散。
0: 哎，团长，还得麻烦你陪我去趟长厅。
5: 怎么？
0: 我们得去活动活动，弄点物资，起码让模范营的兄弟们像模像样一点。啊，我联系了几个老板，还得麻烦你帮我去撞撞门面。
5: 嗯，行，这次我配合你。
4: 好。
0: 我们最近成立了模范营，找几位啊，主要是想做一批军服。
9: 好，之前呢我们就做过一批军服，不过当时红领章是加黑边的，还是按照那样做吗？
0: 不用不用，就要红领章。
9: 好，没问题。
0: 那个，哎，说到哪儿了？哎，这是我们团团长，哎。怎么了？找谁呢？
5: 我要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高顺卓。
0: 这狗日的命真大。
5: 长厅应该只是他的一处落脚点，他的目的是想要深入整个明系。
10: 老乡，你去把这个情况和特务连说一下。老马，这附近的岗哨我都安排完了。几点了，班过的？老马，按照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这人怎么还没来？
11: 是啊，
1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啊是过来联合咱们一起打老蒋？
11: 这有时候啊，我真挺佩服你这个想象力的，
10: 这不很明显吗？你想想，四次反围剿之后啊，老蒋把中央军全都撤没了，就剩他十九路军在闽西死扛着。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啊，连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彭口一战，咱们打
11: 废他们一整个师，
10: 这老蒋不但不给补给，还嚷着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呢，这不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吗？
11: 话是这么说，可他们和我们毕竟是有血仇的，从南昌起义，到高新区血战，再到这次的彭口战役，

0: 老马，昨天的敌人很有可能成为今天的朋友，宁都暴动还记得吗？哎，来了，走。陈公培，你认识啊？脱党贩子，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不知道去向。哼，老熟人。
1: 南昌行营杨元泰主任，请监测。十九路军与匪军内部电文频繁交集，蒋光难、蔡廷锴、李济深、陈友仁联络积极，其暗中集会数次，不轨之下已昭然。由于匪军合谋之可能，不得不做万全准备，切盼指令。
2: 1933年9月22日，蒋光难、蔡廷锴派出谈判代表陈公培，携带给朱德、毛泽东的信件，前往王台镇东方军司令部商讨合作反蒋抗日。
0: 徐先生，希望能促成我们之间的合作呀。
3: 好。
0: 大功告成，十九路军如果真心能和我们合作的话，那局面大有可为。没那么简单吧？对十九路军这种反复无常的地方军阀，根本是不能信任的。我们党的原则是团结一切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共同奋斗。但他们不是真的要帮我们，是想利用我们渡过难关。
4: 报告，
5: 你来得够快的。
4: 杨先生召见，不敢懈怠。
5: 第五次围剿马上就要展开了，你怎么看？
4: 匪区纵横不过500方里，我军若每天能进展2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5: 我们得到了消息，有一个德国人叫李德，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他正在前往苏区当军事顾问。你会怎么做？
4: 白起之策，困之疲之，以清兵断其粮道，不战自乱。
5: 我在闽西埋伏了一支游击队，全都是闽西子弟，他们熟悉当地的人情地理，就算是一支白起的亲兵吧。
4: 多谢先生。
6: 这是调查报告，这是表彰报告，你还建议撤销对余光明的审查？他身上的疑点哪处说清楚了？
0: 我们出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用我的党性为他作保，他对党的忠诚没有半分可疑的。我的建议是经过长久的观察和理性的思索得来的。余光明同志是我党非常难得的军事人才。
6: 这是我党对干部的审查政策，谁都不能搞特殊，这方面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0: 正因为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更不应该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
6: 马青山同志，我看你是被个人的情感影响。有人举报余光明和卫生员朱茵的关系暧昧，而这个朱茵就很值得怀疑。朱茵原本是福建圣婴医院的普通护工，可是后来莫名其妙地进了护士学校，还和医院的院长卢卡斯关系不一般。虽然说卢卡斯政治倾向中立，可是这个朱茵是怎么回事？他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来到苏区，到底是为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6: 这是一件事。我再重申一遍，不要只看一个人的现在，还要搞清楚他的过去。一个人的历史不清白，很可能会出问题。你先回去反省一下，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们再说。
0: 局长，列宁说过，对人的认识不是直线，是无限的。近似一串圆圈，近似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任何的片段、碎片、小段都能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条直线会把我们引到泥坑里去。
6: 这是列宁说的。
7: 大家来听我说一下啊，如果没有甲板来固定伤员骨折，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竹片、树枝来代替。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
8: 听明白了。
7: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来问我，好吗？
8: 好。
7: 哎，小魏，来，我给大家做一个。

0: 吃饭啊，来给我伸一下。这小猪医生讲的真好了。那肯定啊。哎，老王，你在这儿偷偷摸摸干什么呢？上前面去听啊。我家九代御医给皇帝看过病，能跟这些小学徒混吗？那你还来？我检查工作呀。娘人的玩意不一定稳妥。你就吹吧你。
1: 看，这样就固定好了。先回去吧。老百姓常说，穷的狗往锅里窝，生疮害病拿命来磨。穷人们怕生病，可咱部队呀更怕生病。要想不生病，我们必须要讲卫生。中央已经颁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哇！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的宝贝，
1: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攻击。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4: 牛奶糖，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0: 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耻永不忘，丹心济山河。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1: 第140届广交会下月启幕，都有哪些亮点？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1: 95年后的今天，山河无恙，警钟长鸣，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回望峥嵘历史。今天上午，在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示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上海则在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们敬献花圈，共同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牺牲同胞。
2: 我的心情是悲伤中也带夹杂着一些自豪，因为先烈浴血奋战打下了这场战争，保卫了我们的土地，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也继续了传承发展，得到了今天的这样的成果。
3: 今后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代，努力学习，振作新时代好少年。
1: 在广东，海警执法员前往珠海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开展主题教育现场教学，在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脱帽肃立，静默致哀，随后向遇难同胞敬献黄白菊花，并仔细擦拭纪念碑。
4: 三灶岛居民不堪屈辱，自发组建了抗日自卫队。
1: 另一边，舰艇鸣响汽笛，广东海警局直属分局中山海警局的执法员们利用执勤间隙开展海上祭奠，将黄白菊花缓缓洒入海中，以海上独有的方式追思先烈，祭奠遇难同胞。
5: 我们深知岁月静好，皆因有人负重前行。作为海警执法员，我们唯有牢记历史，砥砺奋进，用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告慰革命先烈，祖国安宁，山河无恙，请人民放心，请祖国放心。
1: 今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对于日本社会正在被侵蚀战争的氛围笼罩的现场提问，他表示，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
6: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0: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一起来看。
7: 会上介绍，城乡建设板块面临2个转向，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和房地产板块面临2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板块面临3化转型，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会上介绍，当前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 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8: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7: 会上介绍，在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聚焦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点，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等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建设好房子。
9: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百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的这种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现在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
7: 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同时还要抓好民生工程，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
4: 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通过四好建设的系统推进啊，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发布会勾勒的是蓝图，而蓝图的落地呢，靠的是一个个具体项目，一项项务实举措。
1: 住房城乡建设事业的落脚点是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们一起到广东各地去看一看。828新政之后，广东楼市开始出现翘尾行情。二手房方面，广深两地表现亮眼，其中九月首周广州二手房的看房人数约19083人，单周看房量已经超过以往一个月的水平。深圳新政后首周二手房浏览量环比上涨582%。随着现房销售逐步推行，广东多地售楼处到访量、客户成交意愿均有明显提升。在中山，住建部门走访多个楼盘项目，推动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政落地。在东区街道五亩若隐轩住宅项目，项目方选择以准现房面向市场，让购房者能够直接了解未来所住房屋和社区环境的样貌与品质。
10: 当时来看房的时候，外形的设计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再加上这个又是现楼销售嘛，就不会出现说我买了之后拿到手的不是我想象中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就会比较安心啊。
1: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既体现在建筑产品的品质上，也体现在建造方式的转变中。在广州白云展览中心项目，一座华南面积最大的基坑砌模设施近日投入使用，覆盖面积约2.2万平方米，相当于撑起一座巨大的保护罩。
11: 之前呢就有点那个噪音嘛，因为那个机械啊、车辆的进出。那现在整个砌膜盖起来之后，就减少了那个灰尘、扬尘，还有这个噪音就大大的减少。
12: 它属于砌层式膜结构，靠内部气压撑起穹顶，把整个基坑在施工区域全部封闭起来，是我们中心城区施工用的绿色新工艺。
1: 城乡建设品质既要改进新项目的建造方式，也要让既有城区更宜居。在揭阳，古城保育活化，把守护文脉与改善居民生活结合起来。古城曾经狭窄破损的巷道完成翻新，地下管网全面更新，困扰居民多年的内涝积水问题明显改善。
13: 把民生实事办到居民的家门口，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感受到温暖，真正的让古城保育活化的成果惠及每一位古城的居民。
0: 今天国新办举行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专题发布会。
1: 会上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具体来看， 作为我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
14: 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开展全年常态化采购商预登记，首次搭建采购商标签体系，成立采购商联盟。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经完成预登记。
15: 本届呢，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的数量增长15%。而且也将首次设立首发的新品的展示区，我们还丰富了广交会设计创新奖的展示内容，构建从展示到对接的贸促服务的这个新模式。
1: 此外，广东相关发言人介绍，在历届成熟的服务保障体系基础上，本届广交会创新推出了二十

0: 九项提质升级举措，以高品质的广式服务全力打造省心暖心贴心的参展体验。
1: 对140届广交会，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广东万事俱备，只待客来。
2: 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正式对外公布，这是香港首次以五年规划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0: 此举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议，称其将引领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呼吁各方合力将蓝图逐项落实化为实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秉持一国两制方针、民生为本、行政主导等七个理念，明确了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等五个主要目标，并制定了涵盖不同范围的105个指标，其中特别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
3: 大湾区建设的我们既是一个其中的参与者，也是一个重要的获益者，当然更重要是做好外通，我们会加大我们的国际交往合作，包括东盟，包括中东，包括中亚，一带一路的国家也是希望通过香港变成一个跳板进入内地市场。
0: 专家表示，这一布局不仅将大湾区置于全球尺度，对接一带一路与全球南方，还让香港从超级联系人转向超级增值人，实现了香港在百年变局中追求长期稳定与确定性的战略远见。
4: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富有活力、竞争力的叫做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这也是香港在这样一个由质及新的一个关键节点上治理逻辑转变的一个缩影。这不仅是指时间尺度上，也是指空间和物理尺度上。那么香港如果在未来五年能把深化粤港大湾区的建设做好，也就意味着这样一次规划的实施其实成功了一大半。
5: 继续联动香港，支撑更多香港的居民在前海就业，支撑内地企业面向国际化的一个发展，依托这个空港区域发展了低空物流等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个产业，更好的支撑国家高质量发展。
0: 如果说首个五年规划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谋划，施政报告则精准推出了拆墙松绑、简化审批程序等务实举措，全力加速项目落地。在软实力建设方面，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样深度对接，着重布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实现产业与人才的正向循环，并大力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打造亚太区法律服务和争议解决中心。各界普遍认为，这展现了特区政府务实求变、以长远谋全局的坚定决心。
6: 香港调解员了解香港法律制度与国际商业惯例，且具备了丰富的跨境沟通经验，双方的优势互补，不仅有效消除了当事人对两地制度差异的疑虑，更大幅提升了调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与共信力。
7: 我认为这个一五规划呢是有宪制层面的深远意义的，它不单止是政策文件上一个创新，它亦都是我们特区主动完善我们的治理体系，积极地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的实践。特区政府是有决心将规划和报告是落地的，它有一个执行的定期的一个评核的机制。
2: 当前人工智能产业正从云端算力比拼加速转向实体场景落地应用，
0: 广东正持续以场景牵引、技术迭代、生态协同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
2: 随着 AI 能力与硬件本体深度融合， AI 技术已从实验阶段走向产业化规模落地。广东依托完善的制造供应链、硬件本体研发能力，正成为物理 AI 商业化落地的前沿阵地。在深圳这场智慧科技生态圈论坛上，全球知名半导体厂商、 AI 行业企业及专家就正在探讨产业规模化落地的前沿趋势和实践路径。
8: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AI 呢在广东已经有了蛮好的一个应用，比如在智能制造方面，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中

0: 中国最大的一个业务板块，尤其是广东的客户，他们已经利用 AI 在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甚至是到现在的智能的供应链管理。
1: 我们本地的话，尤其在供应链技术模型和这个相关的本地制造，都有它非常明确的特点，而且有广东制造的本身的速度啊，当然是站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前沿的。
2: 消费终端方面，广东正推动 AI 嵌入到日常服务中。昨天 ，OPPO 发布了新一代操作系统 ColorOS 17，依托端侧 AI 技术底座的新突破，操作系统正迈向个性化主动智能，还发布了独家首创的超燃脂模式。该模式结合用户生理特征，动态计算专属燃脂区间，让 AI 技术切实服务民生健康场景。
3: 对于用户他长期数据趋势的分析，我们都可以借助于 AI 的能力，把感知能力的上限进行提高。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高我们本身底层的硬件和传感器的能力。
2: 在工业领域，近日国内首个面向 AI 服务器制造的工业巨深智能联合实验室落地东莞，现场还展示了超级工站的 POC 验证成果。演示中，巨深智能机器人可精准识别偏移、混入物料、新物料切换，仅耗时15分钟左右。复杂工序切换可实现小时级快速部署。
4: AI 服务器可以反过来再训我们的模型，让模型更加的强大。那其实是打通了一个这个 AI 制造 AI 的一个闭环。
2: 当前，东莞正全力打造千亿级算力产业岛，规划2030年实现 AI 服务器产值突破5000亿元。实验室落地东莞后，将赋能东莞 AI 服务器产业集群升级，助力大湾区智能制造迈向工业5.0全新标杆。
5: 远图作为链组企业，验证出部署方法，沉淀出数据标准和资产，会向集群和更多泛制造伙伴开放复用。
6: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近日，首届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大赛结果揭晓，深圳海洋新城生态修复项目获评重点项目。该项将生态修复与空间拓展结合，研发了5项关键技术，修复海堤护岸4.76公里，生态湿地123万平方米，其中红树林修复及种植面积约21万平方米，为全球围田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广州农讲所与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今天举行。与会嘉宾表示，广州农讲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探索，其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等实践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6: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7: 晚安。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登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Let's go！
1: 哇，这个右手的摆拳，哇，这个挣塔，斗牛是非常灵活啊。
2: 上海 ，You are the man， 能打的对手在。
3: 哟，啥么子啊？老灵的嘛。
4: 老嘎子这几套能不能打？600多米嘞，
3: 好久比你高得多嘞。
2: 我斗牛士要的不是这些，应该多快才能打？直接到目的地，很快很强很能打。
3: 哦，机器人打还打啊？没有看头啊！我看里面机器人啊，一个比一个结棍，侬来噻啦！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7: 亲亲我的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啊，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旺仔牛奶糖，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哟，江营长，哟，
1: 你中。
0: 今天怎么亲自来值班啊？
2: 里边有个犯人比较重要，周站长说让我亲自盯一下。
0: 这个犯人是谢科长让交接一下的。啊，
2: 走。

0: 接陆军医生。
1: 喂，我是啊。好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
2: 顾老弟啊，出了点急事儿，我得马上出去一趟，您稍等我一会儿。
3: 不急，您先忙。

0: 谢科长，哪来的枪声？好像是里边，好像在里边。
1: 快来人啊！这位先生晕倒了，快来人，快！
0: 送医务室。哎，张队长，啊，好。
2: 这个孩子。
0: 哦，谢科长，既然您来了，那这个人就交给您自己处理吧。
2: 谢科长，给您的条子。

0: 不成了吧？
1: 顾以兄太狡猾了。
0: 有点意思了。
1: 以后那顾以兄不好办，
0: 只要认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上海那朋友怎么样？
1: 又死的人把他送到绥靖军医院了。
0: 安保方面，
1: 我们跟过去一个小组，上海还有两个小组，问题应该不大。顾以兄那边怎么办呢？
0: 走着看吧。

喂，是周公馆啊。那你等一下吧。姓翁的电话，沈先生。

0: 喂，是我。
1: 绥靖军医院。
0: 把第三大队的人都调过来。
1: 是。
2: 哎，你要去哪里呀？哎呦，你可不能出门呢。志飞叮嘱过的，你不可以出去。
0: 小芳，哎呀，这么多枪啊！周太太，我从小可是怕枪的，你怕吗？
2: 嗯，
0: 对，我想你也是怕枪的。女孩子呀，怕枪好。
2: 开门啊！

0: 好啦。走越远越好。
1: 莫去莫去。
2: 哎，

0: 急救室在这边，跟我来。这边。来。掌柜现在二楼五号病房，一楼、二楼都是76号、9号的人。
1: 知道了。分头行动。

0: 么你？
1: 啥情况？下面的人杀上来了，给他把门堵上！
2: 他们又杀我，他们是来杀我的！
1: 再敢叫声，我打死你！

0: 别动。
1: 我幸好你没进去，里面一堆人打枪阵的，一进去就给拉成马蜂窝了。
2: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里面设好了陷阱？
1: 是你先上。
2: 你干什么？
1: 这里隔了一条街，有个日本小分队，恐怕这个时候正往这里赶着呢。他们要是来了的话，你就走不了了。从这下去。
2: 那解剖仙呢？
1: 还管他干什么？你先逃命再说。答应我，别死。

0: 站长，
1: 怎么回事？
2: 不要命的枪人，
1: 知道是哪的人吗？
2: 这个不晓得，打死了五个，跑掉了一个。
1: 你马上带人到一楼去，日本人马上就过来了，请帮我打探一下，别让他们发现江伯兴在哪。
2: 好的。
3: 真，
1: 我。

0: 站长。
1: 蒋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抱歉，我来晚了。
1: 苏州站周志飞。
3: 哦，你就是周志飞啊！现在你终于肯见我了。
4: 你的站姿比李先生还要大吗？
2: 哪有，在下一直在忙，改日再向您专门道歉。可是现在情况紧急，可能要马上转移。
3: 快给我上车！
4: 嗨，
3: 我哪里都不去。
2: 您是不是以为外面那些人能救您啊？已经死了五个人了。
3: 哼，
2: 蒋先生也不希望牺牲自己同志吧？日本人可是马上要来了。
4: 好啊，你让他们来，让他们来抓我，我宁可被他们抓起来。
2: 哎呀，都是敞亮人，实话说吧。李先生很清楚你这次去上海的目的，所以叮嘱我们一定不能让你跟日本接头。如果老蒋想当汉奸，抱歉，晚了。国民党头号汉奸非我们汪先生莫属啊。
4: 呸！
3: 贾某这次到上海的目的，
4: 就是来联系抗日的难道之事的。
2: 您这套话术还是跟记者说去。
4: 自抗日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死在这还没有了。
3: 我名字里带个心字，
4: 来抓我好了。
3: 敬佩，
2: 敬佩。

0: 我知道明天你太太和孩子要到苏州来，对吧？
1: 你早跟我来这套。你们这我看多了。他们之所以是我的家人，就是因为他们晓得我随时为国家牺牲。
2: 自己人，自己人，在这把人冲进来了。
0: 先生，有件事情我想请示一下你。
1: 赵思强，

0: 怎么回事？
1: 刚才啊，有几个不知死活的中医救国军跑到医院里来闹事，被我们打死了。
0: 来，
1: 马上让兄弟们整个医院搜查，要是还有他们的人，
0: 格杀勿论。
2: 是。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蒋伯现不能救，不能救，你为什么不听啊？
1: 你知不知道在医院里面，除了有90号的人，你先生有2个子弹，你等着你们，就等着你们自投罗网呢。
0: 我的任务我必须自己完成。
2: 秦斌，你也是老同志了，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完成这么愚蠢的任务？
0: 在你眼里，所有的风险都是愚蠢的，你只知道四个字：随机应变。
2: 那是因为我不想白白送死。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今天被捕会有什么后果？你不用考虑过别人。
2: 你放心，如果我被捕了，我不会连累你的。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0: 按你说的，蒋伯先是重庆派来和日本人谈判的，那我更要带走他。我不能让蒋委员长跟着汪精卫投降，我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2: 你阻止？太可笑了吧！你凭什么阻止？ 今天他们来了个蒋伯仙，明天会来个王伯仙、李伯仙，你能挡得了几个人？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0: 对，
2: 欧新平，你跟以前一样幼稚。当然。 如果国民政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这个国家怎么会落到这样的田地啊？你总算说了句明白话。好，你可能是对的，但我想告诉你，李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扣留蒋伯仙？
0: 你想想，不也是希望可以让蒋伯仙不跟日本人和谈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和你们出发点是一致的，你为什么不能理解？
1: 李先生是你的菩萨，不是我们的。
2: 干什么呢？
0: 大半夜的怎么还吵起来了？
2: 你先出去。
1: 麻烦你们都出去吧，太晚了，我要休息了。
2: 金斌，老周，
1: 把你的枪给我拿出来！哎哎，我还在这儿呢，你干什么？还上手了你？你去，别动！这也藏不了枪啊！在他的腋下。
2: 还有大腿内侧，你们那套把戏我清楚的很。
1: 可笑！
2: 老金，出来，到外面去。
1: 你没在这房间里藏枪吧？
2: 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步不能离开。

0: 顺子，哎，只有抓着大鱼了。
1: 啊，
0: 我看这有几个弟兄面生，
1: 上海来的76号的同志。

0: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怎么给压回来了？
1: 孔涛兄弟，救救我！我不下去了，救救我呀！我是蛮赞同国共合作的，我赞同。所以只能赞同国共，我是。
0: 闭嘴！
1: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0: 坐哪？
2: 什么意思啊？在楼上溜达一上午了。
3: 我在牢房里头安排了两名枪手，但凡这鬼众进入地牢，有任何接近地牢的意图，乱枪打死。
4: 鬼众是特工站训练班的优秀学员，没你说的那么蠢。
3: 学生再聪明，也斗不过老师嘛。
4: 外面我让谢文超盯着，老李，你去守着。
3: 啊，啊。地牢实在太臭了，
4: 没事，臭的话我给你盖个新的，再喷点香水，你看怎么样？
3: 我马上去。

共是23步。23步，也就是50英草纸。

0: 先生，小雪仙没有死。
1: 没有死？
0: 她在哪儿？在90号大牢里，我亲眼看见的。
1: 确定不是周志飞的阴谋？
0: 这也许是他的阴谋，但我也会想办法把自己和此事划清界限的。我倒是想到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
1: 说说。
0: 挖地道。
1: 挖地道？咱们建筑师的老本行。
0: 没错，
1: 快坐。
0: 就六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说说你的计划。

0: 富贵，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1: 少爷，你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师长不是你杀害的吗？
0: 我是人，不是畜生。
1: 好，我相信你，想让我干什么你说。
0: 我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
1: 去哪儿救？
0: 就是奥地劳。
1: 救谁？
0: 向若彤的哥哥，
1: 他没死。有时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萧俊霞曾经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好兄弟，换作是我在里边，他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我的。富贵，皮世界113号正在出租，我想请你出面把他租下来。
1: 少爷，周志飞是老狐狸，这可能就是他设的一个饵，小心有诈。
0: 就算是陷阱也好，虎狼之穴也罢，人我是一定要救。
1: 好，这才是师长的儿子，这才像我们苏州的顾家人。

0: 明天之后，我不会再和你见面，但我会派人去113号找你，他会告诉你我所有的谋划。
1: 好了。

0: 干什么？干什么你？
1: 干什么？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踹我！是啊，你没看到吗？不怪我，自己走路不看着，他就跟我一块儿的。
2: 不好，起开！哎哎，跟你说啊，哎，借你的地方说几句话。哎，你去问办公守着。
0: 好的，顾先生。
2: 刘哥没有死。
0: 什么？
2: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就关在旧伤地牢里。
0: 刘哥还活着。
2: 没错，我还有个消息。周志飞为了报复，决定要枪毙一批顽固分子，六哥就在名单之中。
0: 什么时候啊？
2: 5天之后。
0: 5天？
2: 你先别着急，我想那个办法能把六哥救出来，但这个办法。
0: 我一个人办不到，需要你的帮忙。
2: 玉忠，我可以跟组织说申请支援。
0: 不行，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2: 玉忠，八号细胞究竟是谁？你之前给我的字条上面写着，谁对丁健生下手，谁就是八号细胞。
0: 丁健生是被钟头人所害的。
2: 钟头？
0: 我怀疑周志飞和钟头的人有瓜葛。
2: 他为了保护八号细胞，所以让钟头人下的手。我相信六哥一定知道，八号细胞到底是老鹰，还是我姐夫。
0: 好，我们怎么营救六哥？
2: 挖地道。我查了三零年重修的苏州下水道图，你看，我发现有一条暗渠，正好从九沙的假山边上经过，而假山下边正好就是地牢。我记得。 我被关在地牢的时候，隐约能听到流水的声音。我相信就是这条暗渠，所以只要我们能找到这条暗渠，就能从外边进入九十二大牢里边。暗渠是从皮市街通向了祥福四巷，我已经让富贵租下了皮市街的113号。我觉得从这掘地下去，不出10公尺，就能摸到暗渠，顺着暗渠就能摸到地牢。这是我推算出的位置图，这是地道的入口，还有这里。
0: 是暗渠的走向图，这是我的标清楚了。若彤，除了你之way，没有人能看得懂。
2: 我找到暗渠之后，我怎么确定六哥的具体位置？
0: 这个我来想办法。若彤，如今九少戒备森严，周师傅又在怀疑我，要救六哥的话，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好，
0: 明天一早，你一定要去皮世界113号找富贵。
2: 九少还盯着我呢，我得赶紧离开了。
0: 叶中，这支自来水笔，你还要不要？

0: 怎么还多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高母子她有图纸，你们有吗？
2: 没有。
3: 这三个人什么来头？
2: 老母的，我跟他们说，这地底下有宝藏，里面有很多奇珍异宝。
3: 这不是骗他们吗？有没有什么风险？
2: 世纪总拳，挖坑掘道，他们专业。记住，我姓沙，你姓陆。

0: 你说，
1: 顾站长，啊，你听说绥靖军医院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前天晚上76号往咱们的地牢里送了个人，你知不知道？
2: 我给你看看东西，这是周志飞原先在中统的时候那个相口欧新平的履历。
1: 副站长，您还真有办法。76号认识他的人不少，这个欧新平啊是中统的老牌特工。
2: 号称是中统起家的二十罗汉，还他妈罗汉！因为
1: 周志飞的原因，徐元曾这回派他回苏州，目的就是要把周志飞拉回去。
2: 不能吧？
1: 咱们干特工的有什么不能的？你容你不要忘，特务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

0: 副站长，您这拿我寻开心的吧？嗯，这照片糊成这样，你看，就这两位，哪位是他呀？
1: 这个，就这个，人是有点看不清楚，但是身高体型气质凑不了。
0: 哎，周志飞培训你们的时候，没教给你们这些啊？ 这个周志飞呀，我跟你说，一中，要想认出一个伪装者，单凭长相是远远不够的。一中才疏学浅，还得跟您多学习。副站长，您看这下一步，用不了多久。
1: 我就把他挖出来，情报科我跟人全都扫出去了，可他也算是中统老特务了，没那么容易被逮着吧？哎呀，
2: 一中啊，
1: 你不要忘了我是什么出身，军统。
2: 我再给你透露点，
1: 万里老处长专门从七十六号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 由我统一指挥，就驻扎在新宿旅社。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些老的，别说是罗汉，孙悟空也扎着呢。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成绩怎么样了？

好心更紧。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5: 版本的更近。
6: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喜事，我当爸爸了。
4: 旺仔牛奶糖，
5: 我家有喜事，
6: 我们结婚了。
7: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8: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今天我生日。
11: 旺仔牛奶糖，
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万里郎处长专门从76号
1: 给我调派了一个小组，
0: 里边有两个人认识这些楼的。
2: 啊，
0: 什么事儿？
2: 哦，这次比梅墨水啊，来找副站长讨要一些。
0: 哦，握手是吧？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来。
2: 老四，昆山来了6位兄弟，分了3组，全天定在顾一中。按您的吩咐，全是他不认识的。
3: 好，要提醒下面，顾一中打进打出的电话全部都要监听记录。
2: 是。
3: 还有，让盯梢的人别盯太紧，松一点，等鱼咬了钩的时候再上。
2: 好的，老四。还有一次，我刚才听黄兴斋和顾一中提起欧兴平。
3: 好啊，如果黄副站长有这个本事，能抓住中统江苏区的区长，说不定东洋人给我们全站的发奖金呢，好事情。
0: 知道了。

0: 你怎么了？
1: 没有啊。
0: 你吃的那个是块姜。
1: 哦。
2: 顾少爷，其实我想说，你想不想听听我们评弹？我们唱弹词的，无论是唱的还是听的，都很开心。
1: 海默。嗯。他姓欧。
2: 谁呀？
1: 你表嫂。
2: 怎么忽然聊起他来了？
1: 九十号的人在找他。
2: 你是怀疑我跟他还有联系？
1: 如果他要联系你，你告诉他，苏州不能待了，到处都是敌他的人，记住了。
2: 嗯。其实你们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你最近啊，跟肖小姐是不是在搞什么事情？
1: 没有。
2: 你这人真没劲儿，自己的事情嘴巴牢得很，我的事情你倒打听得清。再这样，我就算知道我表嫂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1: 对不起。
2: 道歉也没个诚心的。其实我表嫂这个人呢，她嘴上是凶了点，但心肠并不坏，至少比你们九十号的那些人好些吧。顾少爷，那你到底想不想听我唱一段？我去拿我的琵琶来。
1: 好，有劳了。
2: 想得美，你把碗给我，我去洗碗。
1: 王妈呢？
2: 我让她休息一天。
1: 我吃完了，今晚我自己洗吧。
2: 有劳了。

老季，我回来了。

0: 恶心死我了，我不是让你别靠近他吗？
1: 他说有个老玉镯子是西太后墓里出的。
2: 习习古风，以音以语，明勉同心。
1: 那你心里写的什么？手残了，动作这么慢。
0: 就比贪心。
1: 他心里写的什么？老周，这个死女人。
3: 我想嘛，反正门是锁着的，他就伸出一只手把镯子递出来就好了。
0: 他会杀人呢。
3: 还有门外的那个保镖，我是叮嘱过的呀，要看牢哎。
0: 他是个老特工，这些保镖能盯得住他吗？哎呦，
3: 你不要在屋子里烧。
1: 那信上写的什么呀？
0: 发给李先生的密电。
3: 他要真是个老特务，你们是不是在南京的时候就很熟悉了？你不要再拿什么重庆的呀、李先生的来忽悠我，我早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事情。周志飞，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啊，不然我不会放过你。这个欧新平究竟是什么人呀？
0: 你真的想知道？
3: 想知道？
0: 我只说一次吧，你对外闭口不谈，这是一级机密，知道吗？答应我。
3: 不说不说。
0: 这个欧新平，他不姓欧。新平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3: 姓欧都是假的。
0: 对。你还记得两年前李太太带着一群人去打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刘秀娟，对吧？
3: 记得记得，就是李先生定在那个76号外围吗？上了小报的。哦，就是刘秀娟啊。
0: 当时李太太把她给打了以后，这个刘秀娟一怒之下偷了李先生的一些文件，跑到了重庆，投靠了中统。这徐元增啊，一看他有价值，随便给他了一个虚名，叫什么区长。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刘秀娟没什么利用价值，就是个女流之辈嘛，把她又发配到南京，企图回来策反李先生。李先生岂是池中之物，三下两下再次策反了刘秀娟。现在这个刘秀娟又名欧新平，这次来苏州代号叫翁太。李先生呢，担心他太太还会执着于陈情往事，就让他到苏州，让我配合他的工作，并且看管他。好了，这么被你一弄，这个人丢了，我怎么向李先生交代？
3: 有，那李先生不会迁怒于你啊？
0: 怎么不会？你以为90号是干什么的？我这个不光是工作上的失职，搞不好要吃官司、掉脑袋的。
3: 他自己跑掉的呀，干我们什么事情啊？
0: 要不是你贪心去放了，他能走掉吗？
3: 老周，我你这样，我跟李先生去讲。
0: 你不要再讲了。我刚才跟你讲了，你对谁都不准提，以后见到李先生、李太太更加不准提，听见没有？
3: 可是老周，
0: 你甭管，
3: 没跟我说呢。你跟那个姓欧的，不是姓刘的，
0: 我跟他就没有任何关系。这黄新斋不是一直盯着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吗？他最近不知道从哪收到了这个风声，就非得在外面造谣，说我跟这个刘秀娟，就是这个翁太欧新平，说我们两个有暧昧关系，想搞臭我在日本人面前。
3: 这个王灾星，我
0: 太难了，四面楚歌。现在你看，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3: 不说这个坚决不能说，这个坚决不能说。你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怪我了。 哎呀，刘妈，漱口水呀、啊，真的恶心死我了。哦，
4: 先生，你去哪里？
0: 祥福是巷90号。
4: 哎，好嘞。

0: 先生到了。
1: 这门口还没到呢。
0: 前头就是，先生，那个地方小的实在不敢过去。
1: 好，
0: 你慢点，你慢点。

0: 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那扛了，我。来。弄点水喝呗。
1: 好，您辛苦。
0: 先进来里边啊。
1: 欢迎。
2: 辛苦啊。

0: 上一次给我那两个火腿还没吃挂着，那不正好吗？就是老九，下次不许送了啊！哎
1: 呀，瞧您说的，要不是您介绍我来当特务，哪儿找这么清闲的工作呀？哦，我下个月又加薪了，38块，5毛，加5块，
0: 加薪好，加薪好。在90号做事啊，名头不太好，但是呢，落个实在，现在是乱世，能活着最要紧。
1: 是，
0: 小伙，我告诉你，你要记住，最近呢，别总跟在那个顾一中的后面转。他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站长，早晚要吃瓜烙。
1: 是，陆叔教诲的是。哎，叔，那是哪个牢的餐盒？
0: 密牢的那个，成天晚上嚎，吵得我脑壳疼，我懒得伺候。
1: 我帮您送过去，
0: 去吧。
1: 哪个是密牢钥匙啊？
0: 小虎啊，还是我自己去吧。站长一再交代，这个人呐要看牢。站长最近气不顺，咱们这些人呐都要孝敬伺候。
2: 林长行，把押进了。
3: 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来吧。哎。
4: 那我不客气了。
3: 这客气什么了？来，来，谢谢。来吧，吃吧。哎，兄弟，来一口吧。啊？
4: 不会。
3: 贵党的主意啊，实在是高，就是这戒烟戒色这两款，江某实在是吃不消。哎，否则我早就跟贵党跑了。
4: 江某，兄弟原来姓蒋啊。听你这官话，你说话这口气，蒋兄，你这到底什么来历啊？莫非你跟蒋某元正是一家？
3: 哎，嘘，别乱说。现在国共合作，国共才是一家。

0: 陆耀廷看得紧，没法靠近地牢，更别说地化了。但是新官进来的犯人叫林长行，我也不知道哪三个字。从上海过来的，站长特别关照，应该是大人物。听说真名姓江，
1: 看见饭馆的适合了没有？
2: 平江路上的醉宁波。你好，真请客。稍等，易中，你家电话。
3: 谢谢。我是易中。
4: 什么？
3: 马上回去。

0: 我找谢科长。
1: 去公园。
2: 雷墨，你受伤了？
3: 这样你着急回来，九十号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

0: 你过来这边，不是让你看好顾一中的吗？他一撂下电话，人就跑了。
1: 你打电话问一下电讯室的接线生。是。
0: 我是真行科的谢文草，刚才顾一中的通话记录你有吗？好，你给我听听。老四，是顾岩那边一个叫王妈的打过来的，说海猫在家摔伤了，顾一中要回去看看。
1: 海默就是那个唱弹词的女先生，对吧？现在是下午3点，她应该在枫苑书场才对。
0: 我马上跟枫苑书场确认。
1: 来不及，你现在马上带人去一趟故园，这个时候应该能堵住一两个有趣的角色。
0: 是，老三，九宗，把你的人都带上，跟我走一趟。
2: 把张队长也叫上。
0: 是，
3: 全体到营。
4: 到。
0: 跟我走。
5: 是。
1: 高武，上哪儿啊？我跟大家一起啊。你不用，你坐。
0: 有什么要吩咐？哪敢吩咐你啊？你坐着就行。怎么了，站长？
6: 你什么都甭做，就坐在这里就行。我看着你，一动别动。
0: 南十字街顾源，抓顾一中。
7: 是。
0: 顺着暗渠70-80米，应该就能挖到假山底下。但是我们走到6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分岔口，有3条暗渠在这里汇总。
7: 怎么会这样呢？苏州下水道三零连重修的。
0: 难道是隔壁这个蒋仲川园林34年修的时候，临时加了条暗渠？
7: 我们除了确定不了是哪一条暗渠以外，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六哥所在地牢的准确位置。定不了位，没有办法爆破。只有2天了，后天就是行刑日。副总，你放心，我正在跟六哥建立联系呢。你等一下。
0: 这个你拿着，你尽量走到暗渠距离假山最近的地方，用这个听诊器替隔壁。我会想办法让六哥从地牢里发出暗号的。
7: 雨中，我有点担心，我害怕我们无法顺利的救出六哥，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暗渠？
0: 周志飞死盯着我呢，最起码留条尾巴跟着，我去不了。
7: 你放心，有我在呢，六哥一定会没事的。前天来了好多90号的特务。
0: 海默，你带着陆统从后门离开，我去应付他们。
7: 不，你带小小姐走，我去拖住他们。

0: 家里没请你们吧？
1: 你就是海默。
0: 你又是谁？
1: 九十号侦刑科科长谢文朝。顾一中呢？
0: 我妈给谢科长上茶。
1: 不用了。
2: 润桃，保重。
3: 你也保重。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你不要在这块胡说八道的，死丫头片子。
0: 今天是顾老爷的七七四十九忌日，按照苏州老例，老爷子今天是一定会回顾园的，说不定现在就在呢。顾老先生，您要是在的话就言语一声，省得总是有坏人邪魔欺负少爷还有我。
2: 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问你，闺中人呢？
0: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不会自己找啊？
2: 你吓我跳！
3: 没找见。
1: 怎么大哥顾云上哪块走啊？
0: 要是想让人带路呢，得客气一点。

0: 你不是在电话里说你受伤了吗？
1: 我不这么说的话，先生能回来吗？你们九十号的人会放他回来吗？

0: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
1: 我们这不是祠堂吗？你们不是要找顾少爷吗？前头就是了。
2: 这不是一个人在这儿吗？
3: 顾大公子，怎么在这个地方？有事吗？
4: 给顾老先生烧个香吧，再磕个头吧，要不然老先生啊，可饶不过你们。

0: 不上啊你们。
1: 那是你爸吗？
0: 你这磕什么头还有脸说。
2: 那个海默像个偷，
3: 对，他和顾一中打得默契，
0: 顾一中把你们耍了。
4: 人到齐了，
5: 除了镇江站的丁自立，其他人都到了。
4: 安全方面，
5: 旅行社挂德国旗，老板是日耳曼伯爵，日本人轻易不敢进，更别说是九十号的。
4: 不能松懈。
5: 楼外放在二专暗哨，三处流动哨当外围，内围全是重庆带过来的同志。
6: 区长，
5: 江苏各分站站长都在会议室等你呢。
4: 先去电讯室。
5: 是。这边请。
7: 沈副区长，这个需要您亲议。
5: 区长。
4: 还有吗？
7: 这是上午十点刚到的电报，中线那边特别交代要给到您，还有几份普通件，我已经译好，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4: 知道了。让你买的1930年商务印书馆版的王云五大词典呢？
5: 我马上去拿过来。徐先生有什么指示吗？勿惜一切营救蒋伯贤，勿惜代价制裁周志飞。
4: 徐先生另为本部兼任专员季洪博为特派员，兼任江苏区督察长，可日履任。
5: 明白。
2: 俊云的事动养人还不知道，但是这个黄副站长他好像是听到了一件什么风声，到处在打听。要不然咱们把这个蒋先生挑个地方。
1: 我用你教我吗？我已经安排了明天。
2: 哦，站长，那枪毙这个新校的事
1: 也安排到明天。把风声给我露出去，一定要让顾一中知道，再给他添把油，逼他动手。
2: 哎，
1: 这事儿啊让文超去做
3: 啊。好的，老师。还有一次，新苏旅社外围报告说，楼上302客房住了两位上海人，有天喝多了，说他们身负大的重任，要来抓重庆来的女特务，要不要请他们进90号来驻守？
1: 不用。真是牛鬼蛇神都来了。这事儿我让黄新斋来办。
3: 怕是这俩鬼就是黄新斋找来的。
1: 你猜的没错，所以要让他来办。他不是喜欢演戏吗？那就让他来一场贼喊捉贼，你们啊只负责帮我盯着顾一中就行。
3: 是
2: 是。
1: 张队长
2: 还有什么任务啊？
1: 算了，

你进来了。

0: 沙老板呢？
1: 沙老板去茅房了。
0: 别动！
1: 你也别动。
0: 沙老板人呢？
1: 他不姓沙，你也不姓陆。你们到底是谁？不说清楚，我就想打死你！
0: 把人带来，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就数三个数，要死一起死。一。二，
1: 哎，你等等，快，把人弄出来。
2: 你高帽子，
3: 我跟老五都聊好了，要下架你也不能玩阴的吧？
1: 你们都是骗子，
3: 这是我什么宝藏啊？都挖到九十号里头了。
1: 就是，你们到底想干嘛？
3: 你先把我放了，
1: 你放下明白？谁？
0: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是新四军，我们正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是敢破坏我们的计划，组织上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老五的家我们能找到，你们的家
2: 老五也会跟我们说的。
3: 哥，
1: 你们真是四爷啊。
3: 四将军他是
2: 我不是，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把我惹毛了，
3: 天王老子我都敢告。快把老子放
1: 了，快放开呀，快。
4: 误会，哎呀，没事，不是，是伤了，
1: 误会，
4: 这，
3: 我去，我，跟我滚到地洞里去！再多一句废话，我一人一梭子，滚！
1: 走！
3: 哎，娘，这，
0: 富贵叔，没伤着你吧？
2: 老狗着了小猫的道，太惭愧了。哎，见着少爷了？
0: 见到了。
2: 他怎么说？
0: 他说他会想办法联系到六哥，让六哥从地牢里面给我们定位。给我了这个。

鸡蛋来了，谢谢啊。按你的吩咐，冷水七分钟，最嫩，冰大蛋。哇，这应该不是要吃鸡卵。没事，我不稀罕。

0: 天主娘，
1: 天主娘。
2: 哎，小姐，来看看气象。

0: 留不住，认错人了，认错人了，您忙，您忙，您忙。
1: 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
3: 您拿好，太太慢走。哎，客官，两位里边请。
4: 哎，好。
5: 蒋太太，别慌。
6: 你是？
5: 我是蒋先生的朋友，他被关在92号的密牢里，我们正准备营救。
6: 你是重庆那边的？
5: 有个东西我需要你帮忙带进去交给他。
6: 他不去听话的。
5: 我知道。把这机轮夹在石盒当中带进去。我们会把他救出来。上车吧。

0: 我明明看他刚才就在这儿。
1: 兄弟，看见我帽子了吗？

0: 兄弟，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迷了？比我这阿芙蓉还勾人。
1: 可爱的中国。
0: 可爱的中国？这
1: 方志敏先生的《可爱的中国》手抄本，先前牺牲的老友传给我的。
0: 哦，方志敏啊，听说过，就是红军那个头头嘛，1935年被国民政府正法嘞。牺牲，
2: 牺牲，牺牲，牺牲。
0: 不过他一个扛枪的，还会写文章？
1: 这是一间囚室，这间囚室四壁都被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暗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
2: 哎呦，不行不行，太惨了太惨了。
1: 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
3: 金林呢？

0: 你太太又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这东西才可爱了。哎，竟然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坚守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2: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4: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3: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5: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3: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6: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

0: 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法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0: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 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0: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

0: 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1: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0: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2: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4: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5: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6: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个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烤肉要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7: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 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8: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7: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9: 我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10: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3: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助教。
0: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1: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就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的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是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法律反馈，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1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0: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1: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0: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1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1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1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1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12: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镇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18: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1: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0: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11: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12: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1: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7: 德国政坛上演剧烈地震，地方极右势力崛起，会否影响德国政府援乌策略，动摇欧洲对俄路线呢？英国率先接入乌军复仇者 AI 实验室，模糊参战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 德英路线一收一进，欧洲援乌阵营的裂痕会持续扩大吗？敬请关注9月1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撕裂的欧洲援乌战略》。
19: 你们要深入到社区进行研学。
20: 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温机模拟训练系统的一个画面。
21: 燕子，你还回来吗？
20: 带大家去体验一下真正的温机外卖。
22: 接下来跟曾姐一起去体验一下坐班服务。
23: 这个证件你能说？
7: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19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四 K 镜头如鹰之眼掠过南岳，看广济桥的梭船随潮起伏，观丹霞山的岩层诉说着一年往事，这是独属于岭南的视觉盛宴。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四 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与这片土地最生动的脉搏一同共振。

当荧屏渐暗，心中的岭南却愈发的清晰。 4K 影像如同时光琥珀，封存了龙舟水的激烈，早茶室的热闹。这些像素不仅呈现绝美，更传递着土地的温度。下一程有更多的美好等待我们发现。朋友们，下期再见。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面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1: 老洪，
4: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得想活。
3: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好，
5: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
6: 哎，你看看这，看。
7: 山口司令，你早啊！
8: 哎，王头，你早，
7: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的，是的。是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4: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0: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来，快，
2: 开了，
1: 开了，开了，来。

0: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125。
3: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没事没事，
4: 别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6: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7: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8: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5: 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5: 好，
9: 好。哎，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0: 哎呀，
11: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5: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5: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5: 这个大队长你谈。
1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1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4: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哎，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哎，
13: 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1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1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3: 咱们是什么？
15: 咱们是部队。
13: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
15: 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咱们
4: 冲啊！
2: 走啊！
4: 别动！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
0: 杜伙计，
1: 你得靠先酒钱呢。
3: 哎，怎么，刚开箱扣酒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
2: 队伍出动。

0: 两个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在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1: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擦的露西去？
1: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
1: 哎呦，来。
3: 啊！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
4: 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3: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5: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6: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4: 对账。要不然让我先去打听一下。哎，
6: 走错了。

ラジオさん、つ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是八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进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一根呀，我花棍呀，一条心呐，啊，王大嫂
0: 选
2: 那么齐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那王建之不可有苦，嗯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看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休息。休息。哎呦，哎呦。
4: 大队副。
1: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4: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怎么了？
1: 注意敌人！冲！
2: 政委，你带人向南，我带一分队上去。一分队随我来。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2: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够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1: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0: 当然

0: 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1: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2: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1: 我知道。

0: 师，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到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趴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请里边坐，
3: 老
2: 谢。还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哎，请
3: 来半斤白兰。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长姑娘，长姑娘，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吃好了。
6: 列位，长姑娘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啊、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8: 哦。
0: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8: 好。
1: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

0: 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嗯，
1: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0: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
3: 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4: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别听到啊，
4: 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会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得很。

0: 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7: 有，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7: 是，村里进口。
6: 这是为了，
7: 是是。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8: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耿陈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迎上去。
1: 喂，哪鸟是这种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1: 巡捜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将だ。

0: 你看，不给！哎呀，哎呀！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这回来。

0: 风风，快快快跑啊！
1: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2: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0: 好。
2: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3: 那就开始行动吧。
2: 好。

0: 不许动！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2: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哎，来不及了。

0: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受降开始。
3: 不说开走。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香港。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李志林打100块能吃得很饱。
2: 哇，真的很好吃，简直就是艺术。哇，怪不得大家。
3: 好香啊，
4: 都是用盘好笑啦。哇，

0: 我们今天下午要吃什么呢？
1: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米其林打卡，有10000块吃不饱的，100块能吃得很饱很饱。但是我们香港人并不迷信米其林，因为最重要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2: 喂，我哋終於到咗天后站啦！
0: 晒晒天后。
2: 其實香港真係好多好好食嘅雲吞麵，嗰度有個好正嘅麵，華姐清湯腩，好吃的地方在香港就會排長龍，如果不排長龍呢，就不好吃。
3: Hello Hello， 兩位埋邊坐啊？
4: 邊
3: 坐啊？嗰張台好唔使啊？
2: 你打算
3: 咩先？
2: 喂，你可以介紹一下。
3: 有牛腩啊，牛筋、牛肚，咁三寶又咩都有。
2: 係啊，坑腩啦，崩沙腩啦，
3: 爽腩啦，
2: 爽腩啦，爽腩啦。知道你個部位嗎？
4: 沒有，不知道。
3: 我幫你嚟搞啦，好
2: 唔
3: 好
2: ？OK。
0: 我之前在內地的時候吃那個潮汕牛肉火鍋，你吃過嗎？它裡面那個菜單就有很多那種什麼，
2: 對對，
0: 什麼博仁啊、豉仁啊，然後松口油啊。花枝、吊人
2: 都好好啊！
0: 我都不懂这些名字谁取的，我真的是。
2: 对啊，你看排长龙都挺严重，因为中午饭时间已经过了，就还是这么多人排队。
3: 你好。
2: 哦，
3: 呢个萝卜，呢个系牛三宝，下低系左马嚟嘅。
2: 啊，好痛。
3: 呢个就系坑腩面。
2: Thank you。

0: 啊，係喎！你哋咁多牛肉咧，要用好多牛肉，呢啲牛肉點樣嚟啊？
1: 我哋都係喺街市或者工業商攞
0: 啊。咁啲新鮮嘅牛啊，其實每日都唔係好多。
1: 唔係好多啊，所以我哋都有六七間工業商。
0: 哦，咁大家咪要搶牛肉咯？
1: 唔係啊，樣俾啲有幾多俾我嚟咯就。
0: 哦 ，OK。你是華姐的
1: 個孫
0: 啊，孫女
1: 係。
0: 最辛苦是咩咧？你覺得？
1: 請人啦。
0: 我請我。
1: 我大人拍拍
0: 啦。哦，即係係啊，因為
1: 市場。
0: 咁你都可以 train 一啲人新人喎。
1: 慢慢啦，同埋我哋呢度咁忙咧，好快就上手噶啦。
0: 哦，係，絕對係，你睇下排隊排到。
1: 2012年開始攞到，到今年都應該仲有。不過部位擺又冇貼出嚟啦。哇！
0: 試下啲牛腩先啊！
1: 呢個係坑腩啦，呢個。
0: 坑腩，再上呢個肋骨牌嘅呢個位置。
2: 哇，看起來就很嫩。
0: 哇！啲個個入嚟都話要食坑腩，咁點夠分啊？
1: 我哋盡量啊嚇。
0: 熟。
2: 我喜歡吃這種麵條。
0: 嗯，真的很爽。
1: 这个沙腩就是筋膜的。
2: 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
0: 喂，试一下。
2: 这个真的很好吃。

0: 怪不得大排长龙。Vanessa，
1: 你咁年轻美貌，咁但系你又俾呢度困住你，咁点算咧？
2: 我仲有其他屋企人噶嘛，可以轮流帮下手咁样咯。
3: 那你还可以留在店里，就是传承下去，我觉得很厉害。
1: 咁你哋慢慢食啦。OK。
0: 好，
1: 其他嘢
0: 先。
1: Thank you。
0: 好。
1: Thank you，Vanessa。
4: 好，这个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

0: Wow.
1: It's great. Okay. 牛津大学已经有一种叫 bittersweet study， 他们已经用音乐来研究，就是刺激我们的口味。如果是 hip hop 味是什么了哈？谢谢。 我是一个被演戏耽误了一个歌手。哎呦，
0: 没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耽误的。

0: 带雾的。
1: 哇哦哇哦，牛肉。

0: 照了。哇哦，哇哦，简直就是艺术！哇，谢谢。
1: 小橘子，小橘。
0: 好，试试看。嗯。
1: 哦，好香，很有特色。
2: 那牛肉丸好好喝。
1: 对。我觉得连这个都做得很好，很软。
2: 这是牛肉油吗？牛油吗？
1: 不知道，反正是炸的。
2: 牛皮？
1: 猪皮。
3: How is everything, guys? It's okay? Very nice. This one is, what is it?
4: 豬皮。
1: 豬皮。豬皮，真的豬皮。
0: 普通話比我好啊。
1: Everything
3: is okay?
1: Yeah.
3: Can you guess the ingredients in this?
1: You mean the soup?
3: Yeah.
1: Well, 腐乳。
3: Chili.
0: 腐乳。You know, 腐乳 is 腐乳。
3: Thank you guys for coming. I need to go. Okay? Take care, guys.
1: You go back Australia?
3: No, I go back to kitchen. Okay, bye guys.
1: See you. Bye. 啊，还有啊，这个钢琴轻很柔和的钢琴声音和这个低音铜管的声音，也会产生什么味觉？你猜一猜。
0: 再讲多一次，我认真去感受一下。
3: 对，
1: 钢琴。
0: 钢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炒饭的味道。
1: No， 低铜管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了，我来公布答案了。游客的钢琴声音就是甜，
0: 甜。
1: 然后低铜管就是酸。
0: 好，过后我去认真体验一下。然后这个冰淇淋我也要试一下。
1: 来来来，先。哇哦。
0: 我在泰国现在。
1: Nice。
0: 哥，我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完了我又要丢下你了。就是全世界的美酒呢，今天都会来到香港。
1: 有。
0: 所以我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
1: 好。
0: 食物你来选，酒就交给我了，我走了啊，拜拜。
1: OK， 拜，加油。
0: 天啊！香港味道，请在45分钟内选品酒，总价在9000至10000之间，不能直接询问酒价。挑战成功，可选一款酒免费带走。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OK， 好，走。那里。我要喝最贵的酒，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让我来品一品，让我看一下包装。2019年，这个酒庄在宁夏，1200，我大概了，1200。好，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摊位了。老板 ，I want the most expensive one。1900，那我就给他4900好了。Hello， 嗨，想喝个调酒。
5: I love the yuzu negroni。
0: OK， 380，350，380，350。我的算术也太差了吧！让我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我是很有自信了。
5: 就系一一九零，
6: 3600。
7: 3000 Hong Kong dollars， right？
0: 菜菜，最后一杯完成品酒任务，你看吧，我就说我一定会完成。
6: 最后一杯，你知道是哪一杯吗？

0: 好适合喝酒。伤口。
1: 嗱，呢一支咧就系纽西兰嘅手抓波龟，只系200蚊一支。
0: 哎哥啊，我打算带一款酒去配合你的菜，酸甜苦辣，你喜欢吃什么？
2: 我经常吃灰。
0: 我觉得酸甜咯。好，就这样决定了。接下来拿我的奖品。嗯，
3: 谢谢。

0: 人在哪呢？
1: 威灵顿街。
0: 那你在附近找找哈，给你一个线索。不单止要低头走路啊，都要抬头望天，见到一个大烟囱，我就喺嗰度等你。
1: 烟囱。
0: 给你找得到哦。
1: 那当然啦，烟囱。走吧。
0: 走吧。
2: 喂 ，Hello，
0: 你好。
2: 好啊，冇见。
0: 好啦，冇见。
2: Hello， 咁咪跟我嚟走啦。
0: 好好 ，thank you。
3: 今日跟你學嘢，
4: 我哋廣東有三大名螺。咁我哋就選用咗呢個誒廣東最優質嘅黑鬃螺。
0: 哦，
4: 咁咧啲醬咧就好多材料嘅，都要四五種啊。
0: 好香啊！
4: 成個鵝籠咧，啲滿曬醬咧，咁燒出嚟就會香啲。
2: 嗱，你哋就開始開工啦。
0: 好，OK， 交俾我哋啊。
4: 红
0: 针啊，红针啊，好紧要。
4: 系啊，系啊，系啊，等下放喺旁边度咧，吉咗上去先。
0: 哦，好似 barbecue 咁啊，真系。
4: 系啦，系啦。
1: OK， OK， OK。
0: 唔好吉到师傅啊吓。
4: 系啦，系啦。

0: 先来看了，爸先来看了。南风，
1: 加几个？哎。
2: 哇
1: 哇哇！好大嘅喎，依家系啊，哇！
0: 够啦，够张噶啦。以前咧，我哋初初入行咧，就用个口吹嘅，咁样吹嘅，咁样。
1: 咁样吹。哇！
3: 咁样吹，
0: 我惊卵嘅，
3: 我惊我口污糟，我黐沙呀。
0: 系啦。
3: 对不起啦，
0: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啊，
0: 大啲，大啲，大啲点，大啲，大啲点。
3: 好啦，咁之后点啊？
0: 就拎上嚟上钩。可以啦。
4: 颜色很漂亮。
0: 漂亮啊，漂亮啊，光滑。干身啦。就可以燒噶啦，
3: 系。哇！燒個温度係要幾多？
0: 200至250度。咁啊，而家我哋咧就改進咗，就係用呢個雙浸爐。即係之前咧嗰啲單浸爐咧危險啊，啲皮膚一揩落去咧就被剝噶啦。咁啊，而家呢個雙浸爐咧外邊咧可以降温嘅。哦。佢個爐温入邊咧個温度比較高啊，所以佢燒到啲鵝咧嘅皮下脂肪咧能夠化啲，咁啊皮脆啲嘅。
3: 所以呢個樓上面有好大嘅煙通啊，仲。
0: 係啊係啊係啊。
4: 文哥，燒夠好了沒？我感覺它的爐好像沒火了。
5: 收咗火唔等於熄咗爐，你聽過咩？快啲睇我嘅電影。
6: 匿埋果欄幾年，仲好夠劏喎。
5: 咁我收咗火啫，唔係收咗皮。
3: 睇過未啊？
0: 好勁啊！而家啲火就好猛啊！

0: 烧鹅，
1: 差不多啊，要起炉噶啦哇！
2: 哦，好啊！哇，出炉！
1: 又一熟噶啦，收咗身。
3: 好香啊！
0: 哇，好靓啊！今日真系辛苦晒，新哥，多谢新哥。
2: 谢
1: 谢，多谢，谢谢。

0: 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装潢非常像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感觉。
1: 我们设计师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旗袍，然后身上的那个 pattern， 然后就变成那个 wallpaper 这样。
2: 下了哈，我嚟先啦哈。
3: 你先来，
2: 少少地试下先。
0: 烧鹅一定要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酸梅酱，真的
4: 与众不同，
0: 很脆，所以它真的是乌梅子酱吗？
1: 是一个果酱，其实是我们家特调出来的。
4: 香港销量都好高，每日
1: 系啊，成100,000只，哇，
4: 10,000只，
0: 哇，没有一只烧鹅能飞得出去算啥。
1: 而家呢個就係上裝啦，係胸肉為主。咁下裝者即係個腿。哦，
0: 我中意食上裝。
4: 我哋嗰時拍戲都會嘅，拍戲嘅時候很多客飯都會有呢個燒鵝髀。
1: 你食左髀定右髀？
4: 咁啊唔知喎，應該係便宜一點嘅呢個。你有冇話邊個髀貴啲㗎？有分㗎？
1: 冇嘅冇嘅，不過成日啲人以前咧就係話，我要食誒鵝髀一定要食左髀，咁啊就一個咁嘅傳說就到而家。
4: 其實係冇分別嘅。
1: 傳說話左髀好食啲咯。其實咧，炭燒爐香港係幾乎發牌㗎啦。咁呢個爐嘅牌係我哋幾十年前咧起呢等樓嗰陣時就已經有呢個爐。咁就因為咧，其實呢個你知喺我哋中環嘅地段咧，過往幾十年咧都好多發展商話，喂，不如大家起棟樓20幾層樓，我哋可以租出去咁樣。咁因為我哋要保留呢個炭牌，所以我哋係唔拆樓。因為咧，阿爺話齋，我哋要安守本分，做好我哋自己呢盤生意。所以我哋嘅鵝咧，你話係咪？
4: 冇噶，
0: 冇噶。哦，我看到这个，我很期待诶，这个鲤鱼子蛋清。
1: 你知唔知道咩系鲤鱼子啊？
4: 我知，因为咧佢妈妈就系彭琪，咁彭琪走路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嘅。咁所以就好似啲古代人咁啊，拱手係咁樣嚟嘅，係啦。
1: 個禮雲子咧個產量好少啊，因為你諗下，100g 嘅禮雲子喺10斤嘅棚棋裏邊攞到出嚟嘅。
0: 哇！好香！
4: 哇！下次再嚟一定要介紹多啲朋友嚟呢度食呢個。

0: 不過其實講到食嘢咧，就真係咧，除咗食呢個味道之外，仲有就係食佢嘅歷史啊，對錢怪讚主啊！
1: 太平館，什麼什麼廳？
2: 是啊，
1: 是，不是？
0: 温老闆是不是
1: ？OK， 好 ，OK， 温老闆。
3: Hello,
4: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始嚟嘅，
1: 好似啊，
0: 好似嚟嘅，160多年，我系第五代，
1: 第五代
0: 啊，第五代系啊，仓位又系我嘅阿爷嘅爷，
1: 阿爷嘅阿爷，
0: 系
1: 阿爷嘅阿爷系边个我都唔知道，
0: 胡德，
2: 边个代啊，
0: 胡德，
2: 五代，
1: 咁啊呢度咧好出名，好好食嘅，唔使讲啦，一定系瑞士鸡翼。
3: 记得点菜要配红酒，
0: 红酒牛肉。
1: 咁啊，不如你教下我点做啦。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做完之后咧，我哋又可以做一个比赛，俾你啲员工试下味道。
0: 好啊，
1: 睇下你食唔食得出，系你手势定唔系？
0: 可以啊，可以啊。
1: 红酒牛舌就是这么准备的功夫在这里的。
3: 这是我上次赢的红酒，就用来做好吧。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帮你选一款酒。
1: 用水刷一下，然后就可以把那个油煎一下。

0: 好，用你哋嘅紅酒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味道开始出来了，完了完了，咁样好似好好劲咁样嘅，反一反好，反一反，翻寻味啊！
3: 一条牛舌大概七寸这么长，可以开成四片。
2: 哇喂，咁我快啲食啦，好嘛？
4: 仲有鸡翼噶，
2: 系喎，仲有鸡翼喎，
4: 记得
2: 啦，系嘛？
4: 好香。

0: 翼咧就要等多15分鐘先可以。咁我哋做 soft 你先。
1: 好。
2: 點解都叫 soft？ 唔叫你 soft。
1: 要打到核發泡。
0: 係啦。你慢慢跟住打。
2: 哇！哎哇哇哇！啊，睇唔出嚟喎，人真細細。你睇我而家，我就係好 soft 啦，而家。
0: 我幫幫幫忙啊！
1: 我看一下。哦哦。哇！立體了。
2: 可以吃啦，
1: 好香哦，那个碎翅汁，我偷闻一下，哇，好香好香好香
2: ，very nice。这道菜叫菜菜鸡翅，
1: 叫菜菜菜菜菜的鸡翅，
2: 好，试下先，
1: 好。来 ，give me five，yeah，ten， 我们一起完成了。
2: OK，
1: 不知道这里的员工能不能吃出来是我们做的。
3: 嗱，我喺度做咗十几年，我应该会试得出嘅。
1: 唔一定喎。哇，灵芝，很专业，我有点紧张了。
3: 都好难讲，我估计系小姐做嘅。
1: 好厉害，好厉害，
2: 好厉害！点解你估到
3: 嘅？睇到嘅个手势啊，虽然佢系美女，但系我相信都久唔久入厨房啦。
4: 哇，咁识讲嘢，真系要敬你一杯。
3: 诶，多谢多谢，
2: 多谢你啊，
1: 玩下啲嘢啦。
2: 咁我嚟啦，我哋食下啦。菜菜弄嘅，
1: 来一人交换。
2: 好淋。
1: 它的酱汁真的绝了。
5: Hello，
2: Hello，
5: 鸡翼同个牛脷觉得点样啊？
1: 哦，好美啊！
2: 好有特色，好 juicy， 系啦。
5: 嗯，呢啲就我哋餐厅啲历史啦。
1: 爷爷的爷爷，
2: 爷爷爷爷的，
5: 对，
2: 但系对照下，真系有啲似样嘅。
1: 有啲似样啊！
2: 都有啲似样啊！
5: 咁啊，呢个就系我哋啲诶历史图片啦。呢个第一间啦，咁啊，我哋系。第一間中國人做嘅西餐廳，1860年喺廣州嘅時候咧，我哋個創辦人好叻，佢諗到一個方法，佢話我喺西餐個傳媒度，我加豉油。嚟到香港之後咧，我哋再根據香港本地人嘅口味，再慢慢演化發展，就成為咗香港一個好有本土特色嘅
2: 個
5: 烹調方。

0: 在早就想在上还全靠动摇的
1: 很哇在我也我也全靠动摇的
2: 哇
0: 呢、這個就係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得太平館先可以成功呢樣嘢。
1: 喂，嗱，呢個係我哋親手打嘅喎，今次啊。
3: 我覺得你可以傳俾我。裡面是飯的感覺。
1: 嚟食下你自己整嘅。
3: 哇，那個蛋香，還有那個烤的那個香氣。
1: 好舒服啊！
3: 我刚才应该在后面学完的，我很后悔。
1: 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甜。
3: 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0: 好不好吃啊？
3: 我好想啊！
0: 感动到好想生流眼
1: 泪。呢一个舒芙蕾几多年历史？
0: 哇，起码都有六七十年历史啦。就因为点解要手打当年冇嗰啲搞唔识？因为你手打可以将嗰啲空气打入，你机打唔到咁嘅。大满足。
4: 好啦，我哋真系食得好饱啦，都要做下运动走走。
0: 好，好，好高兴认识你哋，有机会再见。
3: 我一定会再来。
0: 好，
4: 好，
1: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4: 因为这里就是喜帖街哦，结婚啊都会来这里买一些喜帖啊。
3: 我明天的美食地图靠我自己啦。
1: OK， 拜拜。
4: 咁啊，
0: 拜拜。

0: 这次打卡了不少经典影片拍摄地，像保留古老煤气灯的都爹利街，喜剧之王在这拍摄过。韩这边呢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呢今天我就预约了一个叫都爹利会馆。
1: 都爹利调炸鸡啦，熔鸡汁大虾球首创的避风塘炒糯米饭。
0: 哦，系。

0: 探訪了茶餐廳幾十年的老字號，即聽到他們說不捨得，但是都要放低。
1: 你吃呢就趁一兩個月，我們快要結業了，不做了，
2: 我們最後的
3: 是真的都會想延續下去的，
0: 未到最後都不會放棄的，務實咯，拼搏咯，這個就是香港味道。
4: 捐錢捐物，志願服務，我們一起參與，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種子。慈善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樂。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对着香港。
1: 今天呢，我就由一碗粥开始，加了一个特别的材料，估下这个是什么？其实好像花咁样样。最专业咧就揿尾字，13字合格。
2: 下一浸果仁
1: 龟贡码头
2: 鸭脷粥，我哋要豪买海鲜黑瓜子，大花龙，
3: 好鲜甜。

佢最特色嘅，我係我哋個店有嘅咋。

需要加其他嘢，同埋喺煲多嚟咧，我啲粥底咧就好呢個濃稠嘅。原來呢個用個銅煲啊，去煲呢個粥咧係佢首創嘅。咁有咩好處呢？預熱快脆爆香嗰啲魚啊，先倒呢個粥落去，跟住滾兩滾，咁佢就上得嚟啦。

嚟到呢个海鲜批发市场咧，要静鸡鸡，因为俾咗个任务我。唔知搞唔搞得掂？跟我嚟。

0: 今日最靓青衣。
1: 哦，呢度青衣。
0: 系啦，新鲜。有松鼠斑啦，呢啲腊肠斑，呢条100多蚊。
1: 诶，有黑瓜子喎，我最中意食嘅黑瓜子。今日咧，我要买条黑瓜子。呢个系
0: 呢啲系诶纽西兰嘅贵妃蚌，
1: 好脆手喎，
0: 好好用嘅呢只，冇沙，
1: 鲜甜。咁呢个冬菇咧？
0: 大概為10蚊一隻左右啦，
1: 又係好食喎呢個，
0: 好鮮甜呢啲，同埋好乾淨，因為佢全部都喺紐西蘭嚟嘅呢啲貨。
1: 咁我點樣揀啊呢個？
0: 即係佢係開口嘅就係唔靚嘅啦，合埋呢啲就係全部都30000嘅啦。
1: 哇！呢啲咧啱啱到貨嘅，最靚運到翻嚟香港嘅大花龍。哇！呢啲隻幾重啊？
0: 呢只大概3斤左右啦。啊，俾你最大嘅你。
1: 哇！好大隻啊！你幫我揸住，我唔敢拎啊！你睇，哇，3萬。呢度有冇5斤啊？
0: 差唔多。
1: 哇，超級大隻啊！嗱，通常咧嗰啲龍蝦咧。控制個温度，咁佢就瞓覺。大約温度係11度，佢就瞓覺。咁佢就翻嚟咧，慢慢拆開上個温度啱翻，佢就游水喐翻噶啦。斑馬瀨尿蝦咧，大家知唔知道點解會用個樽裝著佢咧？因為咧，佢哋啲瀨尿蝦咧會打交啊，一打交咧佢就會死噶啦。一捉佢咧。就一雙一對，就一個男一個女，一捉就2隻噶啦，一定要食。如果俾我揀咧，係食公，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係咪最鮮甜嘅？我想問你啦，嗱，你成個檔口有幾多個品種啊？海鮮
0: 咁樣都上過百品種噶啦，係。
1: 哇，
0: 係啊，因為每一個龍蝦，就算龍蝦一個都有10個品種。
1: 魚有幾多個品種啊？
0: 魚好難講，最少過100種噶啦。
1: 今日咧我唔理啦，我哋要豪買海鮮。嗰個黑瓜子係幾錢啊？
0: 呢條黑瓜子計你係200蚊啦。
1: 要計到最平喎。
2: 要計到最平喎。
0: 計到最平最平嗰條黑瓜子。
1: 180啦。平
0: OK
1: 平兩20蚊，180蚊，出邊就食唔到噶啦。咁呢個我自己食。
0: 成隻100蚊。
1: 100蚊，頭先80嘅，
0: 好啦，就計你80。
1: 80加80。
0: 呢個係2隻40蚊。
1: 30蚊啦。
0: 30蚊好難喎，35蚊。
1: 咁咪食，35蚊加35。咁啊，跟住刀貝，
0: 20蚊。

0: 收费加20，咁啊315。
1: 系，
0: 我整个濑尿虾，我要一只公嘅，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系咪最鲜甜嘅？
1: 要一只公嘅，
0: $100得唔得啊？你拣只$100嘅，
1: 呢只唔止噶啦，呢只。
0: 你又平俾我
1: ，OK 好啦，冇问题。
0: $100呢只，一只$100，415。

0: 度咧，由嗰個香港仔漁市場咧，坐幾分鐘啦，五分鐘都唔使，坐呢個街道兩個半，咁就去到呢個叫做鴨脷洲，咁係一個島嚟嘅。好啦，我哋嚟到呢個鴨脷洲街市樓下，可以買餸啦，買魚啊，咩買魚咧，亦都係最平嘅。咁通常就喺呢度買海鮮，跟住就樓上加工。道妹，做多幾多年啦？呢間
1: 時起碼五六十、七十年都有。
0: 七十年以後啊，幾耐啊？你幫我加工，我哋坐定定揾個位先。哇！呢個點做法啊？
1: 呢個油鹽水啊，
0: 油鹽水加啲鹽汁落去，
1: 係啊，
0: 加啲粉絲，
1: 粉絲啊最正啊，收曬啲味。
0: 嗱，望落去咧啱啱熟，佢唔會過熟，過熟咧佢會軟身啲嘅。佢好挺身嘅，好好食，鮮甜到不得了，爽啊！試埋個刀背，最緊要佢嗰個做法咧，唔好千祈過熟，過熟硬啊，唔好食嘅。嗯，好好味，有啲胡椒嘅香味。龍蝦你望到啲肉咧，粉紅色嘅。粉紅色，彈牙的拉尿蝦，哎呀，哇，流曬汁，雪白軟淋淋，幾鮮甜，好多汁，好滿足，搞定。嚟到呢個餐廳咧，創意無限，同埋都好健康，顏色好豐富嘅。大家估下嗱，呢個咧係咩？吞拿魚，睇個西瓜，西瓜。

0: 酸酸地，嗰種香味好濃郁。
1: 呢個犀利啦！呢個真係就好巧，呢個師傅嘅刀工啦，佢將個豆腐咧就切到好幼細，跟住你倒啲湯落去咧，一個盛放一朵花菊花咁樣樣。咁佢個湯咧就好特別啦，佢用咗三種菌，雲南嘅松茸啦，四川嘅黃菇啦，日本個花菇。咁點解咁樣呢？
2: 同用的浮萍菊花，正正就是咩咧？我哋喺傳統我哋嘅中餐的烹調技藝當中，點樣去呈現中國人的一個刀工？第二咧就係個湯底啦，點樣去做到清澈咧？
1: 呢間咁嘅素食餐廳個師傅究竟係何方人性呢？師傅，邵師傅，我想問咧，你研發咁多菜式咧，最難係乜嘢咧？
2: 今時今日嘅年輕人，佢個要求唔係淨係停留十幾廿年前嘅嗰種素食，所以我哋喺呈現嗰方面咧，係花費咗好多嘅心機啦，去做到一個令到層面上係有嗰個。

0: 到中環的警署，我要入一個監倉。
1: 監倉，
0: 跟我嚟。

其實呢度咧就係一間咖啡店。咁呢度咧就係喺1919年咧就係一個前中央警署。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監獄，佢打通咗啲房間。咁其實啲房咧係好細嘅，你見到佢呢度有5個通風嘅窿啦，咁啊俾啲人去唞下氣。以前嘅監獄就係咁樣啦，等你去知道個歷史係點樣。我哋飲杯。呢度啲咖啡好特別，佢溝咗啲威士忌，上面冷冷地，下面暖暖地嗰個感覺。如果飲完呢杯威士忌咖啡咧，就唔會揸車啦。

0: 到尖沙咀咧，揾一個蟹王，佢係全香港最多蟹嘅，佢亦都係啲蟹係最大隻嘅。
1: 避风塘蟹呢是我们香港特有的特色菜，先把个蟹钳上一下这个粉，把它这里的肉呢裹起来，炸的时候呢它的肉不会飞出来，

0: 食邊個先？
1: 一定食就係食只鉗先啦，只鉗啖啖肉。
0: 咁好難拆噶噃，嗱睇下先，兩隻鉗有幾大隻嚇？
1: 哇！幫你拆只蟹鉗，呢只哇試下。
0: 呢只蟹鉗咧，哇！
1: 飽滿夠肉。依家呢個季節咧，啲蟹咧最肥美嘅。
0: 好鮮甜。
1: 唉，一定好甜啊！呢個蟹啊，
0: 睇唔睇到啊？大家真係煮得蟹好，你就有汁啊！嗱。我覺得最專業咧，就個尾子。點為之尾子啊？尾子個係扁身嘅呢個。點解呢？因為個蟹個構造咧，個尾子咧一嚿肉咁樣伸到過嚟，咁啊啖啖肉。嗱，俾你睇下呢個成嚿肉嘅。嗰個蟹咧食落去咧好乾身，即係個汁就冇油嘅。有啲人炒得唔好咧會有油。你睇啲肉爆曬啊！啲肉
1: 阿美姐，你慢慢食啦喎嚇。
0: 係啊，我食唔曬，我打貓㗎。
1: 好，
0: 全部食曬，我唔會浪費嘅。

0: 政府啊，包緊蝦餃啊，
1: 係啊係啊，係
0: 幾多節啊？十三節，
1: 係咯，
0: 數下先，睇合唔合格先。
1: 我哋學百乘嘅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啱啊，合格，包到好靚喎，屁股吉吉喎。

0: 似一個梳形咁樣噶嘛。包到咁幼細嘅你，師傅，你而家日日咁捏呢個招牌叉燒包，一日賣幾多隻？
1: 一千啦，
2: 一千隻啦。
1: 哦，加橋到千五度啦。
0: 千五隻。
1: 係，冇錯。
0: 哇，咁咪捏得好辛苦。
3: 係啊，因為就係我哋要做新鮮啊嘛。

好鬆軟喎，焗得好靚啊！嗯，呢個招牌焗叉燒包咧係最好食嘅。啊，你睇下，有汁。好味啊！蝦餃咧晶瑩剔透，個皮咧做得好靚，見到啲蝦肉咧係好橙、好靚透視出嚟嘅。試下先，打落啲蝦，有汁，蝦好鮮味，嚟到呢度必點。

0: 朝呢個油麻地戲院啦，喺旁邊有一個仲勁呢個果欄啊，金色招牌你見到啦，就係1913年咧，佢哋已經開始運作噶啦，好多個品種嗱，帶大家睇下啦。老闆講解下有咩？佢呢度有紅色嘢咧？
1: 佢有機嘅咧，認證嘅咧，得澳全世界得澳洲先有，係其他國家唔做呢個咁嘅標誌，好甜好濃，
0: 哇！要買香蕉味，哎，彩椒好特別喎，
1: 彩椒都係呢個都係我哋自己青島自己農場做嘅，
0: 係啦，喂，呢個越南嗰火龍果特別紅喎，
1: 紅肉
0: 抗氧化啦，同埋排重金屬啊，大家食下啲水果就好啦，
1: 食多
0: 啲。呢個係澳洲橙，
1: 澳洲橙，佢舊橙，個樣就唔係太靚，
0: 唔靚，但係好甜，
1: 好甜。
0: 呢啲水果咧，全部都係進口嘅。
1: 全部進口嘅。
0: 有冇本港生產嘅？
1: 而家冇啦。
0: 呢個咧就係日本嘅柿啦，呢個和歌山出嘅，呢個咧就蝦芝麻嘅，兩個都好食。買水果咧就講嗰個甜度。我最中意食咧就係呢個澳洲牛油果啦，但係。我發現一個牛油果仲特別，呢個叫做手指牛油果，好似我隻手指咁樣噶，$50一磅。
2: 你試下啦，冇核嘅，試下啦，好香滑啊！
0: 拜拜啦，芝芝。我哋下一站啦，個雲吞水餃。
3: 呢個正雲吞水餃，
0: 你睇下。水餃，水餃有蝦啦，有呢個木耳絲啦，好多材料喺度，好大隻嘅。雲吞咧，咁啊，以前雲吞咧淨係得豬肉嘅啫，而家香港咧就有蝦同豬肉喺度嘅。

到呢個吳松間嘅熟食中心咧，裏邊有好多間鋪頭仔啦。而家咧好多服務嘅，譬如附近嗰啲寫字樓咧叫外賣咧，咁呢度只能夠老闆咧就煮好曬，叫啲夥計咧就踩單車去送上去。咁呢個 building 咧係最具代表性㗎啦。

0: 兩個台灣的媽媽，咁就喺中環呢個地方鬧市嘅地方開咗間店，咁佢做啲台灣嘅小食，所以就問你吃什麼，你食乜嘢？佢啱今年咧攞咗呢個米芝蓮推介嘅。我想試一下呢個台灣麵啊，半斤腩嘅麵咧，呢度最出名嘅。你睇下，哇，佢嗰個卷料咧好精緻，麵咧好有筋道啊！你睇下，
1: 好正。
0: 呢個蛋卷咧特登喺台灣攞過嚟嘅。它裡面包的肉鬆很豐富，這個是他們的招牌，哇，是一個炸到很鬆脆很香，它的鹵肉滷到很入味，普通市民來這裡吃不需要太鋪張浪費，每人要一小碗已經很滿足了。

0: 就好中意呢個西貢碼頭，就喺呢度啦。咁喺呢度咧坐船咧去唔同嘅離島玩嘅，好平啊咋，40蚊、30蚊來回噶咯。呢個係世界地質公園，就喺萬宜水庫。咁我覺得值得咧，你搭船去，或者你搭車去，搭車你有999巴士啦，亦都可以搭船去。咁呢度望出去咧，環境係好靚嘅。對面就是亞西洲有不同的島，我非常之享受在西貢這個地方。
1: 100蚊四條啊？
0: 咁呢度好多漁船咧賣岸，咁佢有啲海鮮咧就喺個船度賣嘅，咁好多市民咧都會好中意買啲海鮮咧，就去嗰啲海鮮酒家度加工嘅。嚟到西貢咧，一定要喺呢條最窄最窄嘅食街，咁啊呢度有啲烤雞食啦，咁啊呢度左右兩邊咧就有啲泰國菜，好耐好耐歷史噶啦。咁嚟呢條街咧，最出名咧就係呢間車仔麵。咁啊，而家多咗有啲唔同嘅珍珠奶茶同埋飲品啦，就有一間好耐好耐歷史嘅菠蘿包。啲平時排隊咧，個老闆娘好惡，
2: 快啲，冇位，企埋一邊。
0: 咁啊，嚟到西貢個個都要打下卡，歇一歇腳。
3: 上船啦！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20个炭炉，制造故乡的滋味。一小时跑着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一碗面抵押一套房产，延续家族的梦想。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滨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滨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吗？
2: 最好是其实槟城就是烧火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
3: 啊，炒粿条，亚洲果子，然后这里一个粿条汤也蛮出名的，然后还有西果汤。
0: 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小贩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4: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60年了。
2: 爸爸炒了，在这边炒了40多年。
5: 我哋啊，63第3代。
0: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粿条汤，浓郁的鸭粥果汁，冰镇的四果汤，以及廉价的炭炉炒粿条，被誉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在这条老街上，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2: OK。
0: 上午9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6: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了，他没有黑点。
0: 林义祥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6: Mr. Hin，
7: 早，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8: 你们特定的粿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6: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爷爷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0: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2: 林元格英，以后有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林元格英，拜拜。
9: 我的
2: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在过去的3个月里，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10: 那时候孩子有在叫孩子帮忙哦，孩子不在我们两个喽。现在三女要 take over 嘛，三女 take over 啊，他需要做了喽。他就天天做。
0: 连俊山有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40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七口人，还让5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6: 我同你讲啦，你阿爸已经老啦，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

0: 场烹饪的华人经营。
1: 山里再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罩，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0: 炒粿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1: Yes, have a seat. 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0: 晚上七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三头六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2: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来
3: 里面做，
2: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三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一个小时大约100到120左右。
0: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粿条，粿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1: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偏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的。拿我的经验来讲，就炒成大锅也不要起来，反正是5分钟，味道被粉吸收了入去，炒大只的时候火候和我们的火候都中要配合。这些来讲是我老豆以前做出来的。
0: 在炒粿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镬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
4: 要。
1: 要加料吗？加猪肉奶牛哈。
4: 不要。
1: 好，坐来，我杀羊身安个地板给他去玩。
5: 这三亚三十二磅白鸡蛋，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包了给我2碟普通2碟，不要料，辣椒要。
0: 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她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5: 他这样子怎样？他没有头发还是穿什么衣啊？是男还是女啊？自己要记哦。
1: 就系讲嚟到我一味记一味记一味记，记记下记到而家头咁大粒咯。
5: 有吗？有打你吗？
6: 有吗？
5: 没有吗？哦。
7: 你觉得？
8: 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0: 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一份老手艺，在汕头街屹立半个世纪不到，这得益于父亲对炒粿条火候的独特掌控，以及对顾客口味的深入了解。
9: 行哦，十多年了，辣椒多多，半生熟鸡蛋，炒比较似的，这个他讲一包他就知道。
1: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字，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100%讲好食啦。
5: 钓鱼了，钓鱼了。
0: 晚上八点，汕头街的喧嚣和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人群快速散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在雨水的冲刷下慢慢退去。
8: 本来很多人的，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都是要么就车要么就没人，外面桌子上都是没有人的，很干净。
10: 来，有什么来？快点来。
11: 就是这样哦，下雨没有办法，下雨就没有人的路边。
12: 还有没有？
5: 没有了。
12: 我费用收到。
5: 收到了。
0: 最近几年，汕头街四大天王的第二代继承人已慢慢淡出食客的眼线，第三代介绍人陆续上岗。在过去的百年里，华侨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8: 點解我會翻嚟？首先係因為我老豆同埋我媽子就喺呢度企咗好耐，佢哋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佢哋嘅付出。

0: 手纹开心啊，不会心疼啊。接一代 continue 啊是很好的，如果他没有接手哦，就浪费咯，会心疼啊。
1: 我好有信心俾阿珊妮接咗手，变咗我同我女人两个变咗清闲啲，再四周围啊去行啊，呢啲就系我哋家庭嘅目标啦。
0: Okay,
1: 回家啦！今天辛苦到依家，周身烟啊，真啊怕怕，家下物啊嘢都假，炒果雕，枪咚枪咚枪，真。真相枪咚枪咚枪，香为谁风到处飘，枪咚枪咚枪咚枪咚枪咚。
2: 在老广的食谱里，普遍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3: 方便做工啊，翻去有啲冇时间啦、
4: 啊，好多嘢都好入啦，呢度都。新加坡呢度都算啦。
2: 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甚至多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十二点，牛车水熟食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5: 我哋中午唔营业嘅，通常系三点到啊夜晚九点，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
6: 呢个煲仔饭就七十年历史啦。而我接手应该是41年，在这里做了40年。
2: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40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5: Hello， 砂锅饭几个人吃啊？
7: Hello， 砂锅饭8蚊两煲，40分钟。 OK， 拜拜。
2: 从卷闸门拉开的那一刻起，店铺的电话铃声就如约而至，响个不停。
5: 通常系熟客啦，就话攞电话哦。
2: 在营业前，三人小组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既能各司其职，又能默契配合。
5: 诶，呢个难嘅，一日有5、6个啦，应该日日都差唔多咁样。
6: 我通常用泰國香米底咗啲米，擎乾佢唔浸，因為浸住啲米會冇咗米香。
2: 瓦煲飯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對廣式煲仔飯的稱呼。煲仔飯源自廣州，煲仔在嶺南語境中就是砂鍋。這種粗陶瓦煲，厚實耐燒，傳熱慢，保温強。
7: 食个打包，
8: 食嘅
7: 3点半。
2: 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6: 最忙的时间是4点零5点，直至8点零9点钟，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2: 把淘过的米放入煲内，加上开水，放在火炉上烹制。这个过程里，火候是煲仔饭成功与否的诀窍，也是最耗费时间、最见功夫的步骤。
5: 传统是这样的味道，街下米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是熟客多，两公婆来吃，带埋细佬哥，细佬哥大了又带个女朋友来吃。
2: 相较于其他煲仔饭的多样选材，林家的煲仔饭

0: 尤为传统，始终坚持只使用花鸡、腊肠、腊肉、润肠和咸鱼这五种食材。
1: 应该25分钟了。
2: 啊，多久啊？
1: 约35分钟。
2: 好。
0: 下午5点半，用餐晚高峰到来，20个炉灶全部开启，李秀丽要同时料理20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煲。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每个炉子的火候、放料及烹饪时间。
3: 有时都会失手嘅，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一份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道系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0: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70%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沙包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3: 因为我们以前在街边是用炭的，1982年搬来这里，政府不批准全部用炭，煤气那时候最多是几分钟的，真正在那里兴奋是20分钟的。
0: 在炭火慢煮的过程中，沙包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蒸汽逐渐升腾至包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让米饭变得油润晶莹，满带肉香。
1: 一个半钟头，
4: 一闹我就出了名嘛，我几中意食饭饭啊，我咪我啲顶多顶耐啲咯。
0: 每一锅煲仔饭都需耐心等待，炭火焖煮20分钟后，揭开盖子，淋上酱油，撒上香葱，米饭和肉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5: 煲仔饭够味啦，因为佢哋有炭嚟烘过啦嘛，1个月1-2次到啦。
4: 它的咸鱼的味道很入味啊，老实，连那个饭口感也很好呀。
6: 佢美其林推薦之後，就多咗啲外國人揸住本美其林嘅書嚟揾嘅。
0: 在繁忙和高温的環境中，一家人必須依靠默契，才能保證小店運作井然有序。然而，在洶湧的人潮高峰期，這種默契也會被意外打破。
7: 呢個去咗嘅做咩又夾單啊？
1: 一个是洋菜，刚刚叫收钱了。
8: 阿伟，
7: 我不要。阿伟，这多少钱
3: 啊？你买出声啊！我那没货啊！
7: 我你买出声啊！
3: 出声
7: 啊！没事啦，你买出声啦！你买出声。
3: 也
7: 不要再讲了，好不好？
6: 他叫50分钟，突然间跳了1个小时20分钟，那50分钟的人就会比较慢，就会你来追，所以一多人追就会乱，错了大家都不认错，这样就会有后果。只不过一讲是错了，那时候就去解决了。
1: 成日都是这样，等一下没事了。
0: 争吵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姐妹俩所谓的矛盾很快就被忙碌所掩盖。为了一锅沙包饭，大家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
7: 有时认为拗嘅多余嘅，拗错拗对嘅嘥时间。
9: So even Singapore, absolutely top 5 places to get food. So yeah, magic.
10: It's really very good.
0: 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小小的角落里始终热闹非凡。一家五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少年到白头坚守的这份古早味，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情感，每一声赞誉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6: 有成就感，尤其是系佢哋几个，冇住班人，亦都想继续有人做落去啦。比较传统啲嘅煲饭唔系好多嘅。
11: 我哋山竹公馆系第几条？
12: 系啊，
11: 即系山竹坑而家嘅位要
12: 做山竹坑，
11: 即系山竹公馆第几条？
12: 啊，系有一个系叫做正宗广东会，我哋就负责系烧味呢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盘呢部分嘅。
0: 在日本东京，粤菜餐饮人有自己一年。

0: 会。来自广东佛山的烧腊厨师李明星和他的两位日籍徒弟已在炉前进入忙碌状态。李明星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1: 正宗广东会就五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五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皮棚鸭，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有时间噶啦。
0: 李明星是广东佛山三水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1: 我在日本来计咧，前前后后做了17、18年噶啦。大仓酒店而家一共做了16年噶啦，都是烧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别嘅特别料理。
0: 在异国他乡奋斗了18年。李明星不仅通过自学过了语言关，还继承了父亲精湛的烧腊技艺，在东京的五星级酒店稳坐一把手，主理广式烧腊。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1: 一直以来我们的烧味都是最抢手的，每次过来一阵就没有了。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无疑是广东会上最抢手的美食。
2: 鸭巴喺黄饭啊，烧得好好好 ，OK。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宴会结束，李明星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3: 呢两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竞争多。
1: 系，
3: 咁我哋系咪谂下咧，将你啲烧腊点心能够融合一齐咧，能够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咧？
1: 点讲咧？传统嘅叉烧而家日本周围都有，咁我最近咧研发咗一个用传统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绿茶粉嘅绿茶叉烧。
0: 在东京的广东餐饮同行中，李明星的讲义气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餐馆，只要遇到与烧腊相关的问题或业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1: 都是大家乡里，大家兄弟离乡别井过来，找到两餐，我基本上都会亲自过去指导下，或者给点意见啊，咁样。
0: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星的父亲。
4: 我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27年，几成28年。
0: 在过去的40年里，李明星的父亲在广州和香港掌炉了15年，他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1: 细细个就去花园酒店啊，带我入厨房啊，哇！见到好似啲厨师个个着住啲工作服，哇！好似好型咁啊，咁老豆有时喺屋企又煮饭食啊，咁系嘛？最主要系爸爸嘅影响啊。老豆，我哋又去洗咗啲芫荽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烧啊、蜜茶叉烧啊，然之后研发下睇下成唔成功。
0: 叉烧是广式烧腊中港片出镜率最高的粤菜。叉烧一词原是叉烧之意，最原始的叉烧是将猪的里脊肉夹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2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1: 传统的叉烧的配料就是蜜糖啊、盐啊，加上南乳

0: 啦，柱侯醬、海鮮醬啦，玫瑰露酒啊，靠佢嗰啲糖分去消出佢嘅焦香味啊。
1: 叉燒的獨特風味源於鹹甜交融的絕妙搭配。这门手艺入门易，做精难。要真正领略叉烧的烹饪奥秘，需要时间的磨砺和经验的沉淀。
2: 腌咗几耐呢？
0: 呢啲腌咗三个钟到啦。
2: 哦，腌咗手感咧就争少少嘅，腌多一个钟到啊，餐应该冇问题嘅。
0: 好好好。
1: 不怕麻烦，是粤菜师傅的共同特性。在烧腊的制作经验中，每一次的烤制都是在前一次失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0: 第一次失败就是腌嗰时落咗绿茶粉落去，所以导致咗叉烧有嗰个苦涩味喺度啦。
3: 低温慢火，
0: 系我睇住个火，大概是40分钟左右。
2: 嗰啲知道啦。
0: 而家过去整埋啲绿茶叉烧先。
2: 好。
1: 广式叉烧需要经过两次烤制。在第一次烤制出炉前，要调配好麦芽糖浆，为叉烧表面增添光鲜亮丽的外衣。
0: 我就谂住用翻传统嘅叉烧嘅配料，就之后咧，我就将啲绿茶粉同麦芽糖就融合一齐，尽量咧就系低温去烧，就唔会话将嗰个绿茶产生出苦涩味。
1: 出炉后第一时间浇上绿茶麦芽糖。粘稠的麦芽糖浆依附在烧肉表面，同时麦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烧肉的咸香味道，使得口感层次更立体复杂。
0: 好，我哋而家继续再次入炉啊。
1: 李明星设定10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色泽通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2: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嗰个效果最靓噶啦。
0: 而家呢啲顏色非常之靚，等陣咧，我哋上餐嗰時咧就再茶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現翻咗個綠茶嘅清香。
1: 父子通力合作，綠茶叉燒終於研製成功。創新絕不是為了自我滿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鑽味蕾的認可，才能與大眾見面。
0: 唉，唔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嚟叉燒。茶叉燒同埋脆皮叉燒研發出嚟啦！
4: 好嘢，好嘢！
0: 大家一齊試下起翻，嚟！
5: 呢個茶叉燒咧唔單止食，
0: 係
5: 唔單止食，
0: 有用清香，即係綠茶嘅清香味。
5: 係呢個咧應該喺日本要做推廣，
0: 就係冇，我哋創新咗
5: 呢個推廣。
3: 今日呢就不醉不歸啊！
0: 要食嘅咧就要去二里館嗰度食啲綠茶叉燒啦。
1: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0: 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话：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學徒又好，日本人又好，佢需要你嘅，你就去用心去指導佢哋。
1: 精致的廣式早茶，誘人的秘製燒臘，這些老廣熟悉的味道，已經成為日本餐飲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這些美味的傳承，離不開像李明星和父親這樣的粵菜師傅。他們不僅帶來了美食，更傳遞了廣府文化。同样，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也得到了延续。
6: 哎，啲嘢咧执翻正啲，份量俾翻啲粥吧。
1: 凌晨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已纷纷打烊，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7: 三晚咧，两晚喺度食

0: 西又好，有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雜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1: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變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話齋，喂，你開夜啲啦，開夜啲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得食。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三點半。
2: 每天限量銷售的新鮮牛雜、自制卤醬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牛食，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1: 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冰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3: 系沙腩面。
2: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4: 嗯，蜜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啦。
1: 系啊，
4: 同埋你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1: 系。
2: 夜班结束后，才哥却未能停歇。这个距离店铺200米的食物生产作坊是他每天必到之处，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
1: 点解话斋我哋铺头啲牛腩牛杂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系我嘅秘闻嚟嘅，惊自己忘记咗，就全部写晒喺呢一度。
2: 才哥牛腩的绝妙美味源于其从不外传的酱胆配方。
1: 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样嘢都会称一称嘅，因为咧好多原材料佢会发挥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都有差唔多成20几年噶啦，先至钻研到自己呢一只味出嚟咯。
2: 要炮制这锅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胆，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1: 炒锅酱啊，由你炸蒜头开始，冇得停。
2: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3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1: 咁我就會將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個鐘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曬嘅。厚身嘅牛腩擺落去最底，咁咧薄身嘅牛腩咧就盡量擺最高最面。
2: 當牛腩在鐵鍋裡享受熱力的愛撫和醬料的熏陶時，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5: 每日用70斤嘅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6: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一下。
7: 好，两边走，主要负责新店呢边。如果唔够人，我就入厨房啦。自应楼面唔够，我就帮楼面啦。
2: 上午6点到10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1: 啊，牛腩嗰啲货嚟咗啦，我哋帮一帮手先。啊，攞入去。
5: 好，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下先啦。
1: 得啦，搞埋啲嘢先。
2: 上午10点半，才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牛食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5: 跟住两个杂河，同埋一个面底，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2: 在才哥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才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

0: 嗜好。
1: 我就風沙冷多，因為又脆又味，但咧嗰個啲湯咧唔會鹹嘅，又唔會口乾。
2: 都食咗好耐，都有百年到啦。咁其實好多鋪頭都係咁噶啦，成家人綁曬喺度噶啦。
0: 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顛倒，全年無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3: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4: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5: 差少少，佢自己觉得系咯。
2: 你觉得咧？
4: 我觉得系有排咯。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过在于就系话你点样将大家出现嘅矛盾解决咗佢嘅啫嘛。解决到了，咁咪就系叫一家人咯。
0: 十年创业，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败偶尔的摩擦与矛盾，也帮助才哥的面馆度过了疫情三年最艰难的时期。
5: 疫情期间即系差唔多前前后蚀咗差唔多600万，我直头自己层楼都攞去按埋。去到途中嘅时期咧，有打算话即系。真係放棄，因為嗰種壓力真係好大，大到你自己揞住個心，自己喺度流眼淚，去到最嬲尾，連層樓都冇埋嘅，咁咪算咯，從頭嚟過。
6: 我好相信我先生，佢可以透過食物將呢一種生存嘅嘢傳達到俾所有人，直至到今刻，永遠都會咁樣去支持我。
0: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从一家仅有两三张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三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被街坊骂作垃圾食品的店铺，如今已赢得了街坊们的一致赞扬。
5: 就是希望同我一起捱、一起辛苦的兄弟姊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间，我希望他们都好。
6: 希望就是这几间店铺大家守得住，或者他们每一天做的粉面饭，他冲你一杯茶，有人去赞他一句话，你的东西很好吃啊，那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5: 吃饭啦！
0: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7: 起得知道未？
8: 好嘅，
7: 新汤滚汤，粥新汤起得。我呢边有个黄鱼羹啊！
8: 快啲快啲，15个水晶明虾球。
0: 水晶明虾球是江泰市家宴的经典菜式，和开水白菜一样，看着简单，实际功夫内藏。
7: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虾球啦，系用缅甸嘅四头大明虾、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国嘅火腩菜。
0: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7: 变衣最繁琐都是这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变翻出嚟。
0: 在虾的背部划至3刀，再用低温油泡，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7: 油温太低的话咧，佢熟就会好耐啦。太高嘅话咧，佢个表皮会老啊。
0: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溏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9: 咁我哋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泰市留落嚟8年嘅配方去制作。
0: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2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

0: 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1: 我2004年入行嘅，20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到啦，员工有200-300人。
2: 当我嚟到呢度之后咧，我感觉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装修风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咁啊好投缘咁将泰式菜同呢度嘅环境相结合。
0: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3: 我准备晒粤粥蟹。
1: 好。
0: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3: 我哋嗰度啲鱼虾蟹特别鲜甜啲嘅，全部淡淡水交界，出边就大海。
1: 而我听讲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3: 呢啲松鹤蟹基本上都系春分前后、中秋节前即系最多噶啦。
0: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虫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虫壳蟹的概率很小。
3: 你睇下，两层啦，呢个就系虫壳蟹啦。
1: 通常虫壳蟹佢会经过几多次脱壳咧？
3: 如果咁大只嘅苗都要5-6次。
4: 呢个季节对于佢嗰个品质有冇影响啊？
3: 冇嘅，个虫壳嘅灰壳嘅。我哋一般咧就咁水质啦。嗱，你啲膏肥到，
4: 佢呢个膏咧，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膏蟹又唔同，比较鲜甜，冇咁滞，冇咁利口，
3: 系啊，冇咁利口，
5: 好香嘅。
4: 阿聪啊，聪啊，你试下联系一下我哋嘅采购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优质嘅食材？我觉得好适合佢哋做菜。
0: 上午11点，庄家辉准时回归到自己的主战场。
1: 昨日夜晚情況運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幾張台咧，我哋出去都問咗意見，都好滿意。咁啊，大家
0: 開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帶領各部門負責人對昨天的工作進行復盤。
1: 每個菜出去嘅碟邊咧，一定要抹乾淨。
6: 先由廚房部檢查，每一個人都要好仔細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係最完美嘅。
0: 在莊家輝主理的2年里，他除了負責菜品的研發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1: 阿龙啊，
0: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优质菜品保证的基础。
1: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啊！阿泰哥俾少虾酱，哇！钳仲有几耐？
7: 仲有2分半啊！
3: 将呢个俾多条，倒出嚟俾我试咗先。
5: 两个糖水试一试佢先。
1: 每个环节都会望一望啊，试咗先，自己 OK 啦，先会再出餐。我哋預翻有兩個菜單嘅，一個就係大菜單，一個就係季節性菜單。咁季節性菜單咧，我哋係會用一啲時令嘅食材去做嘅。咁泰式菜就係由我啦、大師兄啦、二師兄同埋我徒弟去負責嘅。咁啊，大師兄就主要係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師兄咧就負責炒鍋啦。咁我就係成個統籌。
0: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专注于泰式菜制作的师兄弟，在各自的地盘上独当一面。为了传承和弘扬泰式菜，三位师兄弟再次重聚一起。
8: 我哋有个默契，自己都理解个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开嘅粤菜。
1: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黎友同师傅学习呢个泰式菜系啦。咁黎友同师傅咧就系江泰市最后一位家厨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
4: 师傅，试下呢个泰式豆腐。
0: 庄家辉特意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试菜。
9: 而家食落去系俾我混合新鲜嘅感觉，食鱼唔见鱼。
2: 因为我哋而家个做法咧系用鸡汤自己去做咗个黄豆先嘅，做呢个蛋啦、东星斑蓉、鸡蓉同埋呢个松鹤蟹肉，佢一齐去混合做成嘅。其实最困难系定型，2个月每日试啦，呢个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准，佢先至可以定到型。
9: 以前人哋讲成全，但系我而家希望成全里边加一个变字，

0: 你哋就变到出嚟，我觉得系非常之欣慰。
1: 太史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
2: 其实我哋太史菜系当中咧最经典咧就系太史蛇羹。
3: 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咁我哋就改为咗太史凤凰羹。
1: 太史凤凰羹是太史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十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太史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4: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
2: 慢慢滚一滚去啊！我哋就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等佢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1: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的人都醉了。
2: 呢八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猪仔啦，
5: 红豆沙汤圆、
2: 紫苏酸汤冲浪海椒黄鱼，咁用一个冲浪方式嘅，
5: 滚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6: 你捞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样咧，系建议客人自己捞嘅，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捞起捞起捞到黄金满地。
1: 从原始版本的顺德鱼生捞起，到现在的鸡丝杂菜捞到风生水起，变的是食材，是做法；不变的是这一份求变的用心。所谓有传统无正宗，在庄家辉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太史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2: 咁能够可以喺呢个平台咧，其实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责任，将佢传承推广落去。
1: 本来是思乡的难忘记，本来是谋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为家族的传帮带，慢慢凝聚为自己的事业心。老广们靠着敢拼敢闯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蓦然回首，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咱有山，山有灵，万物生，
1: 有天气一样，
2: 那就摆落去啦。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2: 希望佢安静咁去生长。
3: 下雨点大豆出来了。

0: 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日子，与山水相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打开锅盖，鲜味儿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万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1: 爸爸，我那个很来穷啊。
0: 泥丁又叫泥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1: 从小啊，阿祖眼都有一条子。啊，咁
0: 样。万物皆有用处，个头大的会立即请上桌，比尾指还短的小泥丁就会请入新家，过上人工养殖的日子。谢荣修5年前在深圳边防当兵，退伍后开始尝试迷虫养殖。
2: 做稳妥。
3: 哎，大哥，
4: 哎，
3: 有新苗啊？
4: 系啊系啊，
3: 今日啲苗靓冇？
4: 可以吗？
2: 2公分左右啦，一般咧我哋都系养到2年。
3: 一开始咧，我哋系喺广西呢度养嘅，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还有红树林。
0: 家乡红寨村旁就有数千亩的红树林，条件非常便利。
3: 泥虫是我们两港最受欢迎的美食，大家都喜欢吃大的，但我觉得小的都可以养大。
0: 深夜泥虫出动了，滩涂就是他们的餐桌，利用细小触指伸展在泥面摄食微生物，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

0: 林家宏有89年的洋葱经验，是谢荣兄的合伙人。
1: 我呢度大概70亩地，依家咧市场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虫咧，都系呢边出嘅。
0: 挖泥虫考究眼光，要在泥中把它们完整的挖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1: 嗰啲咩就泥虫窿咯，
2: 一般够几深啊？
1: 大概20公分左右就有噶啦。我哋而家挖嗰两条，佢个规格咧大概系80条一斤噶，属于特级虫噶啦。
0: 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秀与林家宏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个绿色的梦。
1: 打算咧，等我哋个规模壮大咗，我哋会将一部分嗰啲苗啊，会投放翻红树林，等佢嗰啲生态连接咧唔会断。嗰啲地嘅腥嘅，全部要挑出嚟。苦啊，真系冻到南宁北海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噶。
3: 因为佢有好多泥，又有沙，一般咧睇到8至10次。
0: 尖头签一划一翻，去掉内脏，淡粉色的泥虫血绝不能浪费。小心收集过滤，用来包成粥底，再用饱含泥虫血的粥底来煮泥丁，最后仅需一点盐来调味儿，最鲜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朴素的粥水。清蒸泥虫也是连江人喜爱的吃法，碟中铺满泥丁，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间迅速放入蒸笼，

0: 两分钟不到必须出笼，只有快才有甜鲜嫩。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潮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红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1: 有红树林地方抽回海水又干净，系咪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而嗰啲科学家研究啊，呢个红树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红树林啊，好多嘅都有种嘅闭源嘅功能。
0: 红树林里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丰富着连江人的餐桌。
1: 佢有花蕾噶，里面有一滴糖嘅，有0.02克喎。好甜啊，系嘛？
2: 好甜。
1: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啊，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0: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林家红和谢荣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瓷，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蓝钱。
2: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蓝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摘。
0: 蓝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3: 只有几分钟，
4: 就一攞佢就出嚟。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换3次水哈。
0: 蓝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蛤，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蓝钱、姜片、料头，再煮2-3分钟。新鲜滚热的蓝钱车螺包大功告成。蓝钱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蓝钱干泡发，3-5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蓝钱猪骨汤。
2: 试试用啲蓝钱啊，冇苦都味道都可以。佢咧就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啊，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0: 面朝大海，背靠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5: 系唔系好靓啊？我就好中意呢度嘅第一道阳光。我成日上嚟，我老婆就话我傻傻地嘅。呢度就系广东第二峰，又系叫石九岭。
0: 石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5: 个石韭菜就系生喺呢啲悬崖边，
2: 唔好睇小佢啊，系一种肉食同源嘅野菜。
0: 石韭又叫

0: 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1: 过咗又会再长，就系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0: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十九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2: 食咗菜咧？
3: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0: 十九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十九，爆出辛辣香气，喝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十九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3: 食韭菜炒蛋，
4: 唔系啦，嗰个睇下都冇咁滑，冇咁香啦。
0: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巡山喎。
3: 哦，小心啲啊，早啲翻嚟。
0: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1: 小心路滑喎，我哋屯户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0: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1: 喺惠州病痛比较多，后来就翻咗老家咧屋企呢度，嗰啲病痛咩都少咗啦。
0: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1: 红嘅枝叶啊，前面跌咗棵树落嚟啊。嗯，
3: 知道，我睇到了。我平时得闲嗰时候就跟住阿贵哥一起巡山噶啦，唔使佢一个人咁闷咧。
1: 跟住巡呢山嘅路比较好行，先带你上山啫。
3: 哇，呢个风景好靓啊！
0: 南岭的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

0: 呢座山就是真正的宝库，
1: 半峰河真系保护植物。广东五针松，佢哋爷五针一粗，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生长，有种积极向上嘅力量。

0: 嗱，我哋大山里边啊，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眼啊！
1: 穿梭在大山之中，护林员是寂寞的。庞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0: 那个蛇啊，它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他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那。

0: 黑熊还是
1: 对黑熊，
2: 一般不对他有威胁性的应该都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3: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子七八十个，
2: 叫藏族猴。
4: 看到那个白藓就经常看得到，叫白藓，叫白藓。
5: 有发有发的，咁啊，有几发拖咁嘅。
2: 我见过，三四十只都有。
6: 我们都见过。
4: 还有我堂哥那旁

0: 临行之前，胖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姚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1: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2至3天左右。一般都是细火慢慢熏，熏耐啲时间，每日系熏到4到5个钟。嗱，啲腊肉而家瞓咗20几日啦，
2: 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咧，佢就渐咧黑色嘅。
0: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炭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除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秘诀是草木灰。
1: 农村讲的就是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0: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10分钟，香味四溢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紧，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3: 来来，干杯！
4: 腊肉很香，
5: 冲冲。
6: 今日系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举杯。
0: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7: 拜祭是用慈菇，寓意着财丁兴旺。
0: 就是因为慈菇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菇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丘陵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习水的慈菇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8: 树菇的叶呢，就像系尖条，一花呢有长条嘅，有短条嘅，在我村有600秒嘅左右。
0: 邱玉兴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慈菇还是最近2年的事。
8: 当了村民，种树菇啊，对婴儿来讲，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呢，我自家种了100捆吧，来去做个实验。
0: 慈菇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病对慈菇是致命的。
8: 泡进湿疹片，所以高温的时候啊，年代六岁以下天气下降，两年了干了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慈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慈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兴每次遇到问题，肯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8: 有传染嘅，树菇你种落去嘅先时要生长期要30天，肥多一点，少一点，好娇气，好小气嘅，啊水啊各方面都控制嘅，所以种树菇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慈菇的最佳采摘期，
8: 太难过了。大家爱坐嘅时候，苗爱捞佢浅啲后叶，然后来讲咧坐上风天。
0: 挖慈菇考究技术，但想慈菇卖相好，就必须时刻警惕手上的动作。
8: 像你坐烂呢个，变咪就次品咯，就算卖都卖唔到价钱咧。
0: 农业充满风险。丰收未必能挣钱，价格走低，那就是

0: 白忙活一场。
1: 34块钱哪里有钱呢、啊？最少要5块钱以上才可以赚到人工钱啊。
0: 磁鼓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
2: 输也该输鼓，保险也时间也有限的。
0: 如何延长磁鼓的保质期？
2: 偏得爱上的老几年该输鼓，放下来的也痛苦来。如果保险的叫，以后呢，来的常年都有输鼓出售，也该加钱，就可以从俺农民的手中来，去带奶的，去社会的。
0: 独光村出产的磁鼓个大均匀，是附近一带品质最好的。磁鼓破开之后，白色微黄的肉质因富含淀粉而显得细腻。丰收的喜悦总是要体现在餐桌上才够味道。新鲜的磁鼓与富含油脂的肉类是绝配。切成滚刀块，淋上花生油拌匀，腌制10分钟，再把自晒辣味扑面，蒸上20分钟，就是一道征服刁钻味蕾的家常菜。磁鼓焖猪肉是当地应季大菜，把新鲜五花肉切厚片，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后加入磁鼓，倒入适量清水焖煮
3: 20分钟，不要去铲，铲它的时候就会苦的。
0: 香味喷涌而出，这个香味是新年将至的信号，拉开老广踏上归途、阖家团聚的序幕。
4: 大家辛苦了哈！
2: 身体健康啊，有啊，又发又香啊，
3: 好香哦，滚香辣。
5: 啊，等一下，我看看了哦。
0: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粒磁鼓在惠州龙门却是另一种情形。每天早上8点，刘秋煌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办公室里。
6: 在国外工作了6年，
7: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忙不过来。
0: 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2010年回国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8: 啊，森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9: 啊，12间房。啊，我哋老细好严格噶，做到有啲唔啱就会爆嘅。
8: 一定要冚上蓋，要注意個食品安全。
9: 嗯，好。
8: 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
0: 餐饮业有句行话，餐饮做得好，全靠手办眼见功夫。细节决定成败，在刘秋煌的亲力亲为下，餐厅的订单越来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煌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2: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的，
8: 系啊系啊，
2: 甜竹笋做的。
0: 龙门胡须鸡因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10: 左耳王，但脚系王嘅，嗱毛系王嘅，
8: 有须嘅，三黄色嘅。
0: 独光村的磁鼓正当季，刘秋煌慕名而至。
8: 好靓哦，
2: 今年属鼓可以啊，
8: 好饱满，好睇着，
2: 又胖。
0: 上好的磁鼓到手，刘秋煌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煌想做的创新。
6: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磁鼓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磁鼓片，

0: 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琉球皇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新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琉球皇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1: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2: 祝新郎新娘
3: 年年发财，迎财两旺。
0: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琉球皇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4: 你那个松糕头饼，外香肉嫩吧，好靓的吧？这麻皮呢，还米粉皮来个，爽滑香。春沙盐猪杂汤，暖胃养胃。
0: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5: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佢系好靓嘅。
0: 刘百臣，双滘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5: 鸡笼顶是我哋阳春最高的山峰，山顶上边全部都是草甸，在山谷下边就是一片森林。
0: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12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5: 山脚下咧就系我老家黄岗村，嗰度咧最出名嘅就系沙姜。
0: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臣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早春时节，多雨潮湿，沙姜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臣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5: 这样有芽的，就是可以做一块的姜种。
0: 四月，趁着雨后天晴，就必须抓紧播种。
5: 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
6: 甜了哈。
5: 我是不会种沙姜的，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
0: 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但刘百臣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
5: 国家不是乡村振兴吗？也是想趁着这个发展的机遇，把这个沙姜这个产业啊，进一步的把它发展。就是沙姜的花，六到九月它是不断地出的，就是代表它的长势好好。
0: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温度及湿度

0: 骤变，砂浆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砂浆温，将会导致砂浆大面积死亡。
1: 这些就是得了砂浆温的砂浆全部死光了，它得了浆温，这些浆它会溶的，闻起来是很臭的。
0: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砂浆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砂浆温。不过刘百臣种植砂浆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1: 这一片呢就是我的砂浆地，很多人呢都笑我说我是种草不是种浆，我只不过是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不被打搅。
0: 砂浆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挡雨、防直晒等服务，砂浆在庇护下茁壮成长。一芽种下，百芽升起。一月初，砂浆在吸收了近九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商教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砂浆的香辛味儿。
1: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我屋企种咗大概60几亩，可能有18万斤咁左右啦。
2: 百臣，
1: 哎，施教授你好。
2: 你好，收姜啊？
1: 系啊。
0: 佘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砂浆已有10多年。
2: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红色嚟咗，佢系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
0: 新鲜砂浆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砂浆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砂浆的效率。
3: 这个浆都切完之后呢，就进入这个空炉里面，6个钟就可以出浆干了，每日的产出是80吨。
0: 烘干的砂浆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3: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0: 砂浆的辛辣味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砂浆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砂浆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砂浆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砂浆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砂浆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砂浆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1: 这个砂浆之饼不黑不黏，
3: 都系我闻到几浓郁。
0: 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砂浆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2: 饮咗气氛就嚟啦。
4: Hello， 老板，八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0: 慢火炭烤的巴马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巴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5: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0: 煮好的绿萝粥香滑适口，

0: 粥水绵滑，螺肉脆爽，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甲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她最忙的时候。
1: 我家上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2: 香煎鱿鱼，花椒猪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1: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3: 好。
0: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4: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萝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5: 口味是很香，
1: 很香很香的。
0: 每年11月到来年6月，盘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1: 我们巴马山美水美，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2: 这个螺它可能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0: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1: 大的绿螺长齿也青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头的越小啊。
0: 清水中放3-5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螺，煮10分钟即可。待绿螺凉透，就可以取出螺肉。
2: 好漂亮！
4: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很甜啊。
0: 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螺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螺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螺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沁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磨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
4: 5点钟放网，7点钟收网。有时候得一斤量，有时候得半斤量，有时候得3-4条量。
0: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4: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1: 大的鱼没有，今早上的鱿鱼不？
4: 都
1: 鱿鱼留给我。
4: 哦，
1: 算不卖。
4: 好的。
1: 这就是盘阳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0: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1: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
0: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1: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是鸡肉肉，煎出来的肉很香啊。
0: 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香气随着氤氲而起。一家煎鱼十家香，本地人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
1: 就这个熟了。
0: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松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

0: 绿萝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1: 就是现成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2: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0: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很鲜甜。
0: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2: 干杯。
0: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
3: 身体健康啊，
0: 山川披绿，林海生金，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 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赵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 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

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

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么高，冬天的时候应该再剪狠一点。这是今年新发的笋条开出来的花，20多，快30多了吧。
1: 这个呢是下落笋，它就是中间是黄的，然后边上的花瓣颜色会浅一点。
0: 这一只也好。有时候那个花残了，我也觉得它就留在枝头上也挺好，这样的状态也挺好呀。

0: 们这个小区呢，它那个楼顶的这一层住户，它都是那个钥匙，然后外面有一个小露台。一般选这种户型的，应该都是喜欢种花的人。成都这个气候呢，也特别的适合种花，然后冬暖夏凉的，然后好多花都能在这边过冬，露天都可以。
1: 年底交房，当时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能够种花的小空间，他就在这等着我。第一年的时候就在下面一层，种了一年我就觉得空间不够用，还得往上架。第二年才开始在架上面。二十多年没有来过。
2: 原来这边是一个码头，原来我们就在这边划过船噻。
1: 我先生他一直喜欢拍照片，喜欢记录，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它虽然是一个时点的记录，但是连起来，你的人生就会有痕迹。两个人都喜欢园艺的话，肯定会有纠纷的。那现在就是我觉得挺好，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儿子上个礼拜回来，他说我就觉得你们种花以后，我们家里面的关系都和谐了，就大家不争不吵了，然后个人有一个天地。我还是很感谢买了这个房子，有了这个花园。

我以前小时候到人家花园里面去，一个奶奶家，她种的那个月季特别漂亮。哎呀，我就看上了，我就很想要，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啊，我要那朵，然后我就不停地表扬，哎呀，这个花太美了，太美了，太好了。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我的意思，但是那个奶奶就是没有听懂。后来到我自己喜欢种花了，然后种出好看的月季了，我就完全能理解，我种了360天，我就看这5天，然后一共

0: 班出门，
1: 随便哪条路都堵。

0: 浇花对于种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种花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叫浇花十年功，你要靠这种经验去摸索去积累，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植物它的长势是什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水量，全凭经验。
1: 我们家浇花是要读秒的，就是大盆你要一二三四数到四十或者五十，小盆你数十二十，
2: 几百盆花全部给它数下来，2个小时。

猜不出来了。哇，来看看这个更，应该是两年到三年没有换过盆，就是一层一层的皮，它都在里面，这都是它已经退掉的。三个小球，43个。

治愈的一个品种，然后这颗红色的有点像傍晚的霞光，所以我给它取名叫云霞。这一颗呢，这个白白的中间有一点粉粉的，像一个谦谦君子，我就给它取名叫玉书，它就是我心目中读书人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然后这个云霞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名字呢是越剧《盘妻锁妻》里面的两个主角

中国人受过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哈，他都是内心有一个山林，然后生活中是一个江湖，那你怎么样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其实种花它只是一个表达的过程，精神上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你在这个中间不断地去思索去寻找的。我从小其实就是不大善于跟人去相处，种花或者是一种爱好，沉浸在其中的时候你会把其他的东西都抛开，然后慢慢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外婆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的，她就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读书，要自立自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

外公那个时候是在阿坝县藏区，你语言完全不通的。我外公是在里面待了几十年，他可以跟那些人交流。然后，我外婆就带着女儿过去，去跟当地的藏民一起到山上去挖虫草、挖大黄、挖贝母。我对这个阿坝很有感情，我每年都会进山去。我每次看到那些草山，我就在想，我的外婆她是怎么过来的。

0: 当时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天，可能不能转那个。嗯，
1: 没事，我们不需要转。哦，那个水泵很小。
2: 哦，好的，好的。
0: 我现在就准备要给它安一个自动喷灌系统，要不然每次我们一出远门，我就特别担心。挨着花池这边上的，我希望能够做。然后就是花池边上像这种叶片的球根的就不做。
3: 好的。
0: 外面这一圈可以不做。
3: 对对。嗯。
0: 然后里面的尽量都做。其实就是这个原则，其他都没有啥了。它待会儿要搬上搬下，那个叶子之间互相碰撞，它就容易断掉。我就尽量给它保护一下。

0: 他其实不是为你开的，花是他自己要开，他就开了。你在不在，他都会开。你就是偶尔的、很幸运的经过了他的盛放而已。跟你自己家的植物也是一样的呀，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在选择它，它也在选择你啊。
1: 生于海拔3500到4500高山湿地，这个应该是一种绣线菊吧，老欢草，这个紫色的，这个应该是银莲花，
2: 好看不？
3: 我也觉得很漂亮，特别就是说。 以这么美的姿态展现出来，对我也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0: 这么多年哈，辛辛苦苦的种花，认认真真的爱花，千里迢迢的来寻找我梦中的花，来看它们，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0: 个应该是绿龙头吧。
1: 植物它是有它的一种生命的力量的，4000多米那个乱石滩里面，它能够开得那么美，美得像一个梦一样的，你见过一眼你就不会忘记它。我爬上去那一刻，我真的好想哭啊，就像它冥冥之中就在等着我一样的那种感觉，遇见它，然后去欣赏了它，我觉得太美太满足了。

我真的是，我坚持要回来，黄哥都已经跟我生气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狂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狂热是值得的呀。

我生活虽然是枯燥的，可能很繁琐的，但是我能忍受，因为我有很美好的东西在远处等着我。

0: 郑总，司机已经到楼下了。
1: 好嘞，咱们马上出发。
2: 郑总，您现在方便吗？啊，
1: 我马上赶飞机，你有什么急事吗？
2: 我可以耽误您十分钟的时间吗？
1: 那尽快吧。那司机稍微等我一下。
2: 不好意思啊，郑总，耽误您时间了。
1: 郑焕，其实那电话里我也已经说。

0: 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婚礼地点有没有定下来。
1: 哦，还没有，实在不行只能改期了。
0: 那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酒店？
1: 你说兴安里？
0: 对，其实我上次来您办公室就看出来了，您特别喜欢海派复古风格，它正好跟我们兴安里的风格非常的契合，所以我就想也许您的婚礼也是喜欢这样的风格的呢。
1: 我是对这种风格情有独钟，哦，我妈妈也是，她喜欢兴安里的下午茶。
0: 太好了，其实我们除了住宿餐饮，我们兴安里的花园是奶奶带着她一帮老伙计多年潜心修护的。哦，还有我们后面的百年石库门别墅也非常的有特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兴安里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婚礼。如果您愿意的话，将是第一位在我们兴安里举办婚礼的人。
1: 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婚礼酒店啊是让我头疼，但是兴安里的这种风格我喜欢，作为结婚的地儿吧，它还是。
0: 郑总，我不耽误您的时间，这是我为您专门定制的婚礼方案，您可以路上抽空看一看。
1: 哦。

0: 那这样吧，我出差回来先去心安里看看。
1: 啊，太好了，心安里随时欢迎您光临。
2: 今天想喝点什么？
1: 都行。
2: 都行，那就来个简单的，没事吧？
1: 可以呀。
3: 啊。
2: 哎，我说你那个郑总这婚礼不就这一单吗？完事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呀？
4: 我问你啊，
2: 嗯，
4: 想到加培乐你会想到什么？
2: 贵。
4: 嗯，想到和平饭店你会想到历史，那想到心安里你能想到什么呢？
2: 婚礼。
4: 没错，就是婚礼。而且一个婚礼带动的不仅仅只是宴会，还有客房、餐饮，甚至很多植入品牌。
2: 哎，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看我结婚那会儿，偌大的上海我找不出一家称心如意的酒店来，要么就是食物一点都不用心，要么就是净搞些那些贵价菜花里胡哨的，哦，再来就是场地布置的特别的土，特别的局促。Let's say
4: 所以我这个是小开口大格局，我要打响心安里婚礼的第一炮，以后让所有的上海人只要想到婚礼，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心安里。
2: 我看行。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但是咖啡馆够。
4: 你怎么帮不到我呀？你可以给我点实际的帮助。
2: 什么实际的？
4: 你的双手啊。
2: 啊，
4: 毛毛，我答应郑总给他做一个全套的定制方案，你知道的，婚纱的珠宝配饰非常的重要。郑总这个人呢，他喜欢小众品牌，他身上的衣服就是你看到名字也念不出来的植物品牌，而且他的老公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大品牌啊多半入不了他们的眼，我现在只能靠你了，毛毛。
2: 知道了，看来这事儿只能我来了。
4: 嗯，
2: 行吧，交给我吧。什么时候交稿？
4: 哦，不急不急，明天我来取。
2: 明天？你真是亲闺蜜啊！明天啊？
4: 那行不行嘛？
2: 行吧。
4: 我就知道，毛毛对我最好了。

0: 哎，我没空照顾你啊，你自己管自己吧。
1: 这画的什么呀？
0: 你姐接了一个婚礼定制，然后把珠宝设计交给我了，时间紧任务重，我不能给她掉链子吧？

0: 别画了。
1: 我不画你画呀。
0: 走吧。
1: 干嘛去啊？
0: 换个环境找灵感。

0: 这么大的雨，你是带我出来找灵感还是找雨林的呀？
1: 我要回去。
2: 哎，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啊？
2: 这是我的保留曲，特别好用，你试试。
0: 我来。
2: 等一下。

0: 毛毛，我
1: 啊那个，下那么大雨，你早点回家吧，我进去了。
0: 嗯。

毛毛，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你了，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高更身败名裂。

0: 郑总，这边就是我们的草坪花园，如果您愿意的话，到时候您的婚礼就会在这儿举行。
1: 欢欢，
0: 不错不错，把它静好。郑总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毛永新。
1: 你好，
0: 是一名珠宝设计师，有着自己的独立品牌。这次您的婚礼，我就是委托他给您设计了婚礼首饰。
1: 对，郑总，我得给您看看。欢欢跟我介绍完您啊，我觉得主食应该选珍珠。您看看，因为珍珠它象征着健康还有纯洁的爱情。我旁边点缀一些钻石还有铂金来做搭配，等这一款做出来，成品会更好看。
2: 程欢，我的人生大事儿交给你了。
0: 郑总，您的意思是，您的婚礼交给我们心安理来做了是吗？
2: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期待了。
0: 谢谢郑总，我们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啊，那崔叔，你赶紧带郑总去咱们心安里那个后厨挑选一些招牌的下午茶，方便您回去的路上可以品尝。您喜欢哪个跟我说，到时候咱们婚礼就用那个甜品。
2: 真是懂我啊，我这人最怕浪费时间。
3: 好，郑总这边请。
0: OK， 谢谢。
1: 哇，我喜欢耶。
0: 第一单。我觉得那个今天郑总还挺喜欢你设计的珠宝的。
2: 开玩笑，找这种设计不得我做的最好吗？
0: 哎，小枣，你怎么在这儿？你没去上班吗？
4: 今天不是姐姐的重要时刻吗？我过来给你们加油打气的。
0: 等会儿，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怎么弄了个姚振明同款？从哪儿弄的？
4: 我今天去见了个客户，特别重要，所以我收拾了一下。
0: 哦，是吗？什么客户啊？
4: 那个姐，要不然你先去忙吧。
0: 没事，我不忙。
4: 没事，你先去忙吧。
0: 真的不忙。
4: 不忙吗？
2: 真不忙啊。
0: 我忙的，我去那个餐厅看一下。
2: 我跟你去。哦，
0: 不用不用，你就在这儿吧。哦，小总，那你好好照顾毛毛。走了。
1: 我说在这儿，你真才呀！你姐知道怎么办？
4: 知道就知道呗，反正早晚就得知道。哎呀，走了，快！
5: 那什么东西啊？
6: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哎，该说不说，这小程欢脑子里是真有东西啊！商务接待竞争不过，哎，人家转头把郑总婚礼给拿下了。
5: 像他干的事儿，
6: 你就甭管是谁干的事儿了。怎么办？这婚礼你要去吗？
5: 去啊，喝喜酒当然要去啊。
6: 那这礼金
5: 当然你出了。
6: 哎呀，我这张嘴呀、啊！

0: 不错。
1: 张总，这个首饰跟您真配，这样搭起来真的很漂亮。
2: 嗯，谢谢陈欢，今天啊真的很难忘，我很开心。
1: 您满意就好。如果您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发去草坪了。

0: 那咱们出发。
1: 菲菲，来。崔叔，崔叔，现在新娘去草坪了，冷盘赶紧准备一下，可以上了。我现在马上就下去了。
2: 恭喜啊！
1: 你恭喜晚了，新娘子都已经走了。
2: 我恭喜就是你啊，切转差异化，脑袋转得很快啊。
1: 恭喜我，那你不表示表示啊？
2: 好啊，那我以后就多请你吃吃饭。
1: 行，不过你说到吃饭，我还要感谢你呢。多亏了上次你请我吃饭，让我灵机一动。我从来没有想过心安理的草坪能这个样子。奶奶如果能看到，一定很开心。
2: 是啊。
1: 我听诗丽说，你们老板给你下了很重的任务，跟心安理有关吧？
2: 肩膀硬，扛得住。
1: 如果真的跟心安理有关的话，你不要顾虑我。
2: 你就放心，好好做你的。
1: 哎，你拍我们俩干嘛呀？啊，
3: 不好意思，慢走。我刚刚看光线特别的好，然后你们的穿搭都特别的搭，所以忍不住就拍了。
1: 是吗？那你拿来给我们看看。

0: 吃个西瓜吧。来，每个人都有。
1: 来来来，吃瓜了，麦总请大家吃瓜了啊！
0: 每个人都有。
2: 谢谢麦总，
3: 来，谢谢麦总，
0: 不客气，每个人都有，来来来，吃西瓜了，
3: 来来来，
0: 来吃西瓜拿。
1: 还有啊，还有啊，
0: 吃完待会儿大家还有啊，
1: 多吃点。
0: 客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
4: 我也想吃瓜。
1: 啊，有有有，我再给你切一个。
0: 小叔，我来吧，您歇着。
1: 小心手啊！哎，
0: 吃瓜。

0: 根本不上，嫌我刀工不好，还是嫌这个西瓜不好吃啊？
1: 不是，我就好奇想问你一下，你以前吃西瓜都是先吃中间吗？
0: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吃啊？中间的西瓜是最甜的，而且这是吃西瓜的一种仪式感。小的时候，我爸就买一个大西瓜回来，然后我妈从中间一切，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把肚子吃得顿顿顿这么大。
1: 我小时候吃西瓜要是先吃中间，就会挨一顿打，然后被说自私。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基本上已经是别人做好了之后给我送过来。

0: 在没有人说你自私了，是吧？甜吗？
1: 自己拿着吃。

0: 我看看好不好？
1: 不给。
0: 我看看。
1: 就是不给。
2: 大摄影师今天辛苦啦，来。
3: 嗯，好喝。
2: 我自己来一个。哟，呀呀，洒鞋上了。这你就别拍了吧，慌手慌脚的。
3: 你这个

0: 这个视频不就是主打日常吗？挺好看的。真的假的？真的，我看看。哎，还挺自然的，
1: 。
2: 累了吧？
0: 啊，还行。你毛毛呢？他怎么今天没来？
2: 他接了个活，挺着急的。啊，
0: 我都不清楚，你现在比我清楚啊。
2: 哎，姐，今天那个婚礼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你现在这发型又去见客户了？
2: 对，就还是上次那个。
0: 啊，挺好。
2: 哎，对了，姐，你上次提到那个房子去看来着，爸妈都挺喜欢的，
3: 但妈妈还是想当面问问你选什么户型来着。
0: 我都可以让他们定吧，他们喜欢就直接买，早买早踏实。
2: 好。那姐，你先休息，我走了。
0: 佳早，其实我想跟你说，你这个发型挺帅的，继续保持。

0: 老妹
1: 啊，
0: 走了。哎呦，还泡茶呀？别泡了，换衣服，快走了呀。
1: 我给你烧红茶。哎，不是说了下午，现在还早了呢。
0: 呀，早点去啊，那万一合适的让人跳走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回来再喝嘛。
2: 舒阿姨，早。
0: 哎，啊，小姚，哎，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哎呀，可能就要搬出这儿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欢欢出钱，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哎呀，杨总啊，前些日子，哎呀，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啊。
2: 客气了。
0: 快点，快点，关掉，关掉，你就回来再喝吧，你这。
1: 关掉，关掉，关掉。我是
3: 要今天这个短短的晨会呢，想跟大家说几句。这些日子经过大家通力合作，我们的婚礼首秀举办得非常的成功，感谢大家。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日后呢会大力发展婚礼业务，所以目前大家的工作岗位还有职务内容都会有相应的变化，之后我会再挑选一个驻场的婚庆公司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规范化。那么目前婚礼事业部暂由崔叔管理，接下来诸位可以毛遂自荐，主动挑战起这份工作，有谁想试试的吗？
4: 老板，
3: 廖刚，你想试试吗？
5: 我想辞职。
6: 老板，
7: 我们也想辞职。
5: 廖刚，你瞎起哄什么？还有你们俩干嘛捣乱呢？
3: 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5: 那老板，我就实话实说了啊，你搞这个婚礼定制，东一棒子西一榔头的，到最后啊不一定有什么成效。我们原本在酒店都干得好好的，那现在呢跟老黄牛一样，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搞婚庆，这工作量大不说，那工资还跟以前一样啊。你上次说那个分红的事啊，我也打听了，好像要到年底才有啊，那我们可等不起谁，所以要辞职，没问题吧？
7: 对啊，这分红还确实没有，现在连调休都没了，
5: 对吧？
8: 不是又多，赚的又少，何必呢？拿命赚钱，我们也不干。
7: 就是啊，是不是啊？怎么干呀？这是。
3: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行业本来就是自由透明的，如果有谁想走。

0: 我绝不拦。
1: 我相信心安里的潜力，
2: 我也相信留下来的同事
1: 跟我是一样的想法。我们是战友，遇到事情是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的，而不是用眼下这样的方式。我们刚刚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刚刚落稳了脚跟，最困难的时刻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在你们的工资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承诺。对于要走的人，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地方去，我双手恭送，我也祝你们有比在心安里更好的发展。晨会到此为止，大家散会吧。
3: 刚哥，怎么办啊？
4: 晨欢，
5: 崔叔没事儿，您不用安慰我。我都明白，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走，他们只是质疑我。但我也知道公司这个事情得马上提上日程了，毕竟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留住人。
4: 中毒事件虽然澄清了，但是它还是给我们的客人带来一些影响，导致我们上个月的收入啊就没有之前好。婚庆业务第一单，我们也是赔本赚吆喝才打出来点名气啊。后续的投入呢，我们刚刚向银行又贷了一笔款。接下来短期之内，我们再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
5: 崔叔，我可以把我们家买房的钱先拿来填公账。
4: 哦，这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拿自己买房的钱出来给员工涨工资，这个我第一个不同意啊！啊，是我的团队没有管理好，我有责任。
5: 崔叔，不要这么说。既然我已经接替奶奶来管理心安里，那这个就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去面对，也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崔叔，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我虽然是个酒店的员工，但高低也是你的长辈。我斗胆劝你一句啊，心安理得归属问题，你哪怕再不满意，那是老太太的决定。
1: 你得认啊！你能不能不要把陈焕比的太紧啊？
2: 怎么了？
1: 你看你那里对心安理穷追猛打，这里的员工又闹着要涨工资，陈焕快把自己买房的钱的填进去给大家发工资了。
3: 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2: 那这个欢欢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哎，你干嘛去，小总？
3: 那这一趟呢，是我们主打的房型。
2: 你姐姐今天真的不来啊？
4: 妈妈，姐姐工作真的很忙，这两天抽不出时间的。啊，但是她说了，如果你没有喜欢的，就果断的定下来，她没意见。
5: 她肯定是忙，人没到，消息到了就行了。

0: 喂，姐。
1: 小早，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心安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出什么事儿，就是，心安理的资金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你能不能跟爸妈商量一下？
0: 看看买房的事情能不能往后延延。
1: 我知道爸妈肯定会很失望，
0: 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1: 但是你告诉他们，房子我以后肯定会帮他们买的。等我处理完现在的这些事情，我回家也会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的。
0: 姐，我还不了解你，你肯定是有什么难处才会这样做的嘛。
1: 爸爸妈妈那边，你放心吧，我来跟他们说。
0: 谢谢小曹。
2: 为什么就不买了呢？啊，什么呀？

0: 讲，他现在好了，人不让我看见，做事情也不跟我商量。真是的，我还以为买了房子你们都能回来住了，这下我了又落空了。
1: 哎呀，老婆，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我们也要体谅她，要尊重她。
0: 我还不够尊重她吗？啊，一天一个样子，今天房子不能买了，明天老洋房又不能住了，老是让人提心吊胆的，睡觉都睡不好。
2: 妈妈，我也说姐姐了，哎，但姐姐也说了，这房子不是不买了，是迟一点的。
1: 不是不买，
0: 是谁还相信他呀？不，我跟你说啊，什么租房不租房，我才不要去了，我哪儿都不去，我还回我老房子去，让电饭煲再爆炸，让冰箱再进水，让我叫他。
3: 说，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来接你们。这不是你们交的房子还没到期吗？那就先住着，其他以后再说。哦，
2: 走吧，我们回家。哦，
4: 好，
2: 走。哎，
0: 谢谢啊。
4: 还有房间清扫的问题，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你们的毛巾正在我
3: 这里去。
4: 你先去吧。怎么样，小枣？爸妈那边还好吗？
3: 爸妈那边已经安顿好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现在你到底怎么了？
4: 没什么事儿，别担心，只是我现在确实很难两全。
3: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不是真的难做，万不得已，肯定不会这样的。啊，对了，今天是姚志明开车接爸妈回家的，还让爸妈先安心住下。
4: 姚志明，他怎么会过去啊？
3: 不知道，不过他出现的特别及时。这个姚志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帮着我们，他该不会对你……
4: 你最近话还真的挺多的。你吃饭了吗？没吃饭，带你去餐厅吃点。

0: 呀，还没睡呢。是不是为了买房的事儿还在生气啊？我觉得啊，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一定是碰到什么事儿了。哎，说不定新安里那边啊，就等着用这个钱呢。你看啊，我们呢是欢欢的父母，要多体谅她，你说是吧？
1: 有难处他跟我说呀，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跟我越来越生分了。
0: 他不是怕你为他担心着急吗？再说了，他要跟你说了，你也变不出钱来帮他呀。
1: 我是变不出钱，可是我们搬出去总得有地方住吧。啊，那总得租房子吧，那要租金吧，那还要付中介费吧，那不是又要付一大笔钱吗？那时候是不是更不能办了？哎，我觉得今天小姚让我挺意外的。其实这孩子挺不错的哦。
0: 是，
1: 把一个男孩子一个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挺可怜的。我们对人家好点哦。

0: 妈妈，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房子的事情。
1: 哎，你吓死我了！你跟我打个招呼就好。

0: 你干嘛戳我呀？
1: 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进去啊？
0: 啊，我随便溜达溜达。你呢？你刚跑完步回来？
1: 啊。
0: 哦。我今天听小董说了，那个你怎么会突然去售楼处啊？
1: 哦，崔叔打过电话跟我一通抱怨。
0: 这个崔叔也真是的，你不用理啊，这不都你就当他没有给你打过这个电话。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更好的办法让我爸妈尽快搬出来的。
1: 没关系，你是不是觉得又接手了心安理就住别人的房子太过分了？
0: 我只是觉得像我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人不能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了。
1: 那身为唐僧也需要孙悟空帮忙打怪的。
0: 你这个比喻的，那也就是你自己是个猴子咯。
1: 那你要喜欢我当猪八戒也行。
0: 猪八戒倒是挺像你的。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今天谢谢你，这是我们新安里新研制的奶茶，就当做谢礼了。
1: 我不要。
0: 为什么？你嫌弃啊？
1: 嫌弃啊，我怎么知道你是给妈妈还是给我呢？
0: 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
1: 明天陪我一起去钓鱼。
0: 陪你钓鱼？
1: 你上次给我的钓鱼宝典我明天就明白，需要你在现场亲自指导指导。
0: 我怎么指导呀？那本书也是我从网上买的。
1: 那我不管啊，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

0: 或者加微信啊。
1: 加微信
0: 啊？对，你看加了微信吧，你想吃什么呀，家里有什么事情呀，你提前跟我说，等你回来我都给你弄好了。
1: 哦好，但我现在没带手机， 我一会儿让麦叔推给你。
0: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你，你有对象吗？
1: 这个暂时还没考虑。
0: 有考虑的，你也不小嘞。加了微信以后还有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好处啊？
0: 你猜。加了微信以后，我就可以把好的女孩子照片啪啪啪都发给你，你先看看哪个好。我就跟你
1: 那个谢谢啊，我真不需要。
0: 哎呦小伙子该考虑了，好早点睡觉，早点睡觉。
1: 好好、
0: 哎、别忘了通过我的申请啊。哎睡了啊。

0: 怎么了？看什么？
1: 演什么？
0: 哦，那走吧。
1: 走。欧文。
0: 爸。
1: 哎，姐。你们去哪儿啊？
0: 啊，小小你也在。你们。
1: 啊，今天周末爸爸休息，我陪爸爸钓鱼啊。哦。
0: 也来了吧？
2: 嗨，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

0: 则七。
1: 不会妈妈也来了吧？
2: 嗨，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
1: 哦，不是姚总一直帮我们嘛，我就想着这次陪姚总，去钓个鱼，感谢下他。
2: 你们也去钓鱼啊？
1: 啊，
2: 那太好了。哎，姚总收留我们全家，我早就想对他表示表示了。要不这样，今天我们一家三口陪你钓鱼，好不好？
1: 爸爸
2: 啊，
1: 不用这么认真的。
3: 没事，要得
2: 来，一定要得来。
3: 放后备箱，
4: 太好了。
2: 啊，
4: 走吧，
2: 我来开车，钥匙给我。

0: 廖总啊，你这个车好，到底是新车，开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哎呀，不像公司那个车老了，大修了两回，我现在每天开出去提心吊胆，就怕半道熄火。
1: 爸
0: 啊，
1: 爸，专注开车。
0: 哦。哎，姚总，你也喜欢钓鱼啊？那你下回要钓鱼的话，你找我，周末我陪你一块钓鱼。我也喜欢钓鱼。
2: 好。志明哥，你钓鱼是不是很厉害呀？
3: 哎，那一会儿我们切磋一下，看谁钓的多。

0: 麦叔，要不您帮我问一下，他这附近有没有卖剪刀的？我都忘带了。
1: 剪刀？
0: 嗯，
1: 我带了。
2: 来，给你。
0: 啊，谢谢啊。哎呀，这蚊虫太多了吧？
1: 蚊子多，
0: 是吧？麦叔，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车后座有那个防蚊液，你帮我拿一下呗。
1: 后座还是后备箱
0: 啊？啊，后备箱，
1: 后备箱。好嘞。嗯。
0: 哎，爸，啊、你别去了，我这有，我这。哎，来这。
1: 你看，程导想的真周到啊！
0: 哎呀，这拍子真好啊！

0: 爸，时间差不多了吧？你要不然把那个炉子的炭先生一下。
1: 现在就生火
0: 啊？
1: 你饿了？
0: 饿了。
2: 小心，我去生火。来，小左，过来一块帮忙。
3: 哎，爸爸，我一条还没钓到呢。
0: 小左，我看你这个鱼应该一时半会儿钓不上来了，你去帮爸爸生炭吧。
3: 姐，我还一条没钓到呢，我今天必须钓到。
0: 志明哥会帮你钓的。
3: 志明哥钓的是志明哥钓的，我钓的是我钓的。
0: 你去吧。
3: 哎，我不去。
0: 去吧。
3: 哎呀，我真不去。
0: 我觉得你真的得去了。
3: 啊，对，我得去了，
2: 反正钓不到。
3: 哎，爸，我来帮你。
2: 好。

0: 不是你约我出来钓鱼的吗？你这个钓鱼攻略不太行啊，
1: 心无旁骛才能钓上大鱼。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心无旁骛啊？
1: 哎，我特别好奇啊，你们男的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啊？一坐坐一下午，难道不无聊吗？
3: 不无聊，怎么会无聊呢？
4: 钓鱼好处多了呢。哎，首先是修身养性，培养你的耐心。哎，另外就是你看，
3: 爸爸，
4: 呼吸新鲜空气。
3: 爸爸，等会儿，火灭了。
4: 啊，好，呼吸新鲜空气，哎，对身体有利。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增加蛋白质，钓上来的鱼可以烤了吃啊。
5: 爸，你看这个

0: 食物，这个不算，绝对有这一次。
1: 风有点大，
2: 嗯，
1: 没想到吧？现在才真正的开始。

0: 这好像钓到了，这是不是钓到了？是不是啊？
1: 哎，是。
2: 哎，力气有点大，往上抬，左，右，往上，一。

0: 哎，烤鱼好了啊！哎呦，来啦！
1: 小心烫，爸爸。
2: 哇哇，快吃麦叔。
0: 来，这边。哎，小总啊，陪我喝一口。
1: 爸爸，他不能喝，酒量不行，喝完就倒。
0: 没事儿，上海人喝酒不劝酒，能喝就喝，不能喝随意。
2: 麦叔，我陪你喝一杯。
0: 来。姚总，我是特别羡慕你们这些没结婚的年轻人，没有老婆在耳边唠叨的时候，那真是省心过的人。那么好的烧烤，那么好的周末，
3: 可惜你妈没来。
4: 爸爸，你刚说完没有老婆的日子跟神仙一样，
0: 我的意思是我要的那个自由的时间只要那么一小会儿就够了。我主要是想说啊，咱们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妈，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样都少不了吧，是不是？最近呢家里碰到了一些事儿，她压力大，心情也不好啊。我不是逼你们要回家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忙完了就该回家陪你妈吃顿饭，看看她，明白了吧？
1: 我知道的，放心吧爸爸。
0: 好，这就对了。来，

0: 大周末的，一个人都不回家，只有你们还陪着我。我们是不是也饿了？
1: 老总，这欢欢的脾气啊，跟他妈一个样。哎呀，
2: 我现在就盼着他
1: 早点回家了。
3: 那叔，
1: 啊，让他们缓缓，给他们点时间。他们现在就缺一个台阶。
2: 回来了。
1: 对，就缺个台阶。
2: 回来了。
1: 啊。
2: 呀，你们今天一起去钓鱼的？
1: 啊。

0: 哎，钓到了吧？鱼呢？
1: 烤着吃了。
0: 本来天
2: 啊，
0: 没喝酒了
2: 啊？
0: 他该是喝酒，你不要命了？
3: 阿姨，我们找了代驾，非常安全
2: 啊，安全。嗯，
0: 温柔西了，你开车怎么好看？你喝酒了，你不光是违法的，你万一把他弄出事了，他不高兴了，他就要跟霍欢作对，跟霍欢作对，霍欢不高兴了，霍欢就更不回家了，弄高兴了，对吧？
1: 欢欢马上就要回来了，我陪姚总说。
0: 哎，小
1: 子，哎哎，
0: 上
1: 你干嘛？哎呀，滚！

0: 明明啊，明明，起床喽，起床喽！明明，你醒醒啊！
1: 哎呦，
0: 明明，
1: 哎呦，
0: 你在吗？没。
1: 哎呀，要不让他再睡一会儿。
0: 不对呀、啊。明明，哎，你在吗？
1: 不要叫了。
0: 不对呀、啊，得把他叫醒啊！王二叔他经常头疼，还熬夜加班的，年轻人猝死的有，得把他叫醒了。
2: 不要还干不干活啊？
0: 哎，要不直接去撞门呢？你力气大，
2: 我不撞，我不撞。
0: 你不撞是吧？你不撞我撞？1、2、3，
2: 哎呦！哎呦！
0: 哎呦，你这是孩子，你醒着呀？那你怎么不回答一声呢？我们担心你呀。哎呦，我们以为你睡过去醒，不过过过。
2: 好，好，好嘞，阿玉，
1: 不要紧。
3: 阿姨，昨晚我没睡好，我想再睡一会儿。
0: 哎呀，那吃了饭再睡。阿姨给你煲了粥了，你下来吃一点。
3: 吃了不吃了，再睡一会儿。
0: 啊，哎，早饭要吃的，不吃胃要弄坏的，快下来吃一点，不然我给你拿上来。啊！
3: 我马上下去。
0: 快下来，快点啊！老麦，鱼。
4: 我来。
0: 哎呦，
4: 好。姚总，起来了。哎，我给你盛粥啊。
3: 哎，好嘞。阿姨，晚上我不回来吃了，不用做那么丰盛。
0: 哎呦，你自我感觉好嘞，我这是坐着等着欢欢来吃。
4: 姚总啊。每天都做一大桌，说女儿要回家吃饭。哎呀，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等欢欢回家了你再做也不迟，你说是不是？
0: 哎呀，那她忙完总会回来的，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那也许今天就回来了呢。
3: 也许今天不回来呢，也许明天忙明天也不回来了，也许最近都不回来了呢。
0: 哎，我是他妈，她是我女儿，我叫她回来，我一句话她敢不回来呢？
3: 那我不信啊，打个赌。
0: 打赌就打赌，你说怎么打？
3: 又带你去接成欢。
0: 见就见，什么了不起的，谁怕谁呀、啊、
4: 刘总，哎，吃早饭。
1: 好，
4: 谢谢啊。
0: 老麦，你开得快一点嘛，不到心安理，等一下饭菜都凉了。
3: 阿姨，别着急，还有不到半小时就到了。
0: 啊。哎，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从来没有不惦记儿女的父母，只会有不惦记父母的儿女啊，说得多好，是吧，小妖？小妖，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哎，我跟你说，微信不回呀，不接电话呀，敲门他不开呀，等等等等，这种对吧，这是毛病，不礼貌，要改的。
3: 是是是，我改。哎呀，
0: 我这不是倚老卖老，我是经验，我想这样。

0: 告诉你们年轻人，对你们有帮助的。
1: 嗯，
0: 哎呀，其实我这个人呢，爸爸知道的啊，我毛病也不少，平时呢比较爱面子的。可是我遇到大事情呢，往往会昏了头，还经常好心办坏事儿。所以，我们欢欢现在肯定是烦我了，不想理我了。
2: 不会。
0: 他肯定是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
2: 阿姨，他不会的。
0: 不会不会，你又不了解陈欢了，她是我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她？哎呀，怎么一下子头那么疼啊？哎呦，老麦，哪里方便你停下，我到药店去买药。哎呦，我头疼，我想下车到附近的药店去买头疼药。
2: 哎，巧了，阿姨，我刚好有治头疼的药。
0: 哦，我不能吃别人的药，我有自己习惯吃的。
2: 你就是不敢去啊。
3: 刘总，这你就不了解阿姨了，她这个人啊，做什么事都是

0: 我觉得现在这本还得再修改一下。我们虽然是老上海风格，但是老上海风格也可以兼顾时髦嘛。现在这一版有点，而且现在我们接亲的宣传已经做出去了，这一栋楼都用作接亲，我们必须再细致一些。现在就是把品牌给打出去，所以这一版我过不了。你再辛苦，回去看看。
1: 好的，麦总，这就去调整。
0: 辛苦了，
2: 崔叔。啊，
3: 陈欢啊。
0: 哎，崔叔。
3: 周末的婚礼啊，效果好极了。现在上海的一些婚庆公司啊，都找上门来摸门路了。哦，这两天我还接到了不少小青年来的咨询电话。
0: 这样，崔叔，你最近安排一下所有的接待，我自己亲自去。
3: 啊，好的。啊，这是你让新叔给你留的蝴蝶酥。
0: 谢谢崔叔，这么热门的产品，我自己排队啊，肯定买不到，当然得使用特权了。
3: 你要见外了，是要送人吧？
0: 对，送人。
3: 那我忙去了。
0: 哎，去忙吧。
1: 哎，要不算了，别去了。想万一欢欢他不喜欢，讨厌的。
4: 来都来了，去吧。一会儿就到了。
0: 宝宝，我今天不行，我今天打算回家去看看我妈妈，改天吧。啊，嗯，
5: 对。Hello，Hello， 美女。
0: 您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5: 我们加个微信吧。认识一下。
0: 先生，您喝多了是吧？这样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叫个车，给先生叫辆车。好啊，
5: 你也是这儿的啊？
4: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儿的酒是真到位，所以这服务人员啊，这服务得跟得上啊。
5: 走，我请你再喝两杯。
6: 哎，是的，是的。
5: 不不不，
6: 老板叫个车，老板叫个车，老板叫个车，
5: 你
6: 这边请。
5: 你叫什么车？
6: 老板叫个车。
5: 我用得着你叫车吗？
4: 我今天点了很多酒请客，等会儿我叫美女陪陪我。
6: 那您喝够了啊？
5: 再喝两杯行不行？
0: 先生，
5: 走，美女。
0: 先生，您喝多了。
5: 不得。
0: 先生，这边有监控，请您自重一下好吗？
5: 没事。哎，
0: 对对，扶一下先生好吧。
5: 保护你，我跟你说。我能保护你的。
0: 您先把手。哎，
5: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样，我投诉你们了啊！
0: 您先把手放开。
5: 我投诉你们！我跟你哎，行恩礼，变大气哥。
6: 没有，先生，没事。
5: 我跟你说，
0: 先生，您先放下。
5: 喝两杯，
7: 你放开，放开。臭流
6: 氓！这谁呀？你认识吗？
7: 欺负老娘的女儿，你狐狸了你！我
5: 哎，阿月，
7: 什么阿月？
5: 阿月，
7: 你放开！

0: 慢慢
1: 来。
0: 谢谢啊。不是，不是说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能走的吗？
2: 妈妈，
3: 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跟警察说，剩下的我来处理。
0: 别怕，我陪着你。
1: 嗯。阿姨，交代一下情况。
0: 哦，同志是这样的，我今天去宾馆看我的女儿，我就看到一个醉轰轰的男的，对他拉拉扯扯的，对他，我。
1: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哎呀，这种时候对吧，不可能，我肯定得上手啊。
2: 妈妈，
1: 从监控上看您是拿的东西打的他，您交代一下拿的什么东西
0: 啊。我用的是这个，我一着急我就
2: 哎。妈妈穿上
0: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记得吗，这双鞋是你去年给妈妈买的。
1: 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呢？为什么不报警啊？
0: 哎呀，来不及呀、啊！我现在说的慢，当时快呀、啊，对吧？我有人欺负我女儿，我女儿是信阳里的老板，她有风度，不好动手，那我肯定得出手啊！哎，等你们来，等你们来，她受伤了怎么办？不可能，不可能。

0: 阿姨，你冷静一下啊！等伤者的验伤报告出来之后，就知道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了。
1: 刑事案件不是犯罪吗？我要坐牢啊！
0: 可是当时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呀。

0: 你慢说。
1: 姚总来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
0: 别担心，是他们有错在先，我来处理。
2: 你去那边坐会儿，我去做个笔录。
0: 好了。
1: 就是这个人。
3: 那个老太婆的，你看他把我打的啊，屋子破了就是淤青了，我要告他。
0: 你好，咱们借一步说话。
3: 什么借一步说话？
0: 起来。
3: 不是你谁啊？
0: 干什么？

0: 哎，警官，警官，那个是这样，你看我这伤呢也不太严重，哎，就没什么大事了。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一场误会，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啊，
1: 那不行，啊，医药费我们还是得出。
0: 啊，没事没事，这都是小钱儿。
1: 那就互相确认一下口供。
0: 哎，来吧，
1: 你也来。啊，
2: 好。哎。妈妈，我先去一下。哦。
3: 来，坐啊。哎呦，
4: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叔叔阿姨，听说阿姨用拖鞋飞了个人啊？
2: 那不是皮鞋，
4: 反正是只鞋嘛。没想到阿姨还是位练家子，佩服佩服。
2: 什么条件真是？
3: 我也不懂。
4: 我们姚总想的比较周到，提前叫我去买了双鞋带过来，怕您没有鞋回家。哦，
2: 我鞋啊，
1: 鞋在。
4: 可能是我们姚总以为您用鞋飞人，把鞋飞丢了，就叫我去买了双鞋过来。
2: 哎，没飞，那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哎，一面红糕。妈妈，没事了，我们走吧。哦，哦，这样。刚刚谢谢你啊。
1: 没事，先送叔阿姨他们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1: 好吧，
3: 我去开车啊。
4: 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
1: 为什么？
0: 中国功夫啊，
4: 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
1: 陆凡，
4: 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人家成婚接不接受你的心意都不知道。
1: 无所谓，事事讲究回报，那是职场。
2: 啊，欢欢，对不起啊，妈妈又给你惹事了啊。妈妈，我们回家吧。我说，我们回家吧。我跟小枣一起，我们回家。

0: 下次给刘阿姨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
1: 要不说你是老板吗？

0: 是肿啊，我最近胖了，你非得要贴，贴就贴呗。我跟你说，幸好那小子跑得快，不然我打得他哦。
1: 怎么了？
0: 满地找牙。
1: 就哪儿疼啊？
0: 啊，慢点儿。哎，没事没事没事，你饿了吧？妈妈给你收拾的去啊。
1: 我不饿。
0: 那肯定饿了。
1: 哦，哎，你看你看，让你别动，非要动，腰又疼了吧？快坐下坐下。
0: 哎，腰没事，我等一下活动两下就好了。你别忘了，你妈是跳广场舞 C 位大妈。
1: 是啊，我妈天下第一。
0: 哦，我给你换床单去，时间长了都是灰。
1: 妈妈，嗯，老老实实坐下，好好休息下，行不行？不要再动了。
0: 嗯。哎呀，欢欢。嗯。妈妈今天看到你这样子，其实心里头挺难受的。哎呀，做生意真不容易。你看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你还要耐耐性子的客客气气的对他。哎呀，我要是不去，怎么能知道你受这么大的委屈？以后得找个力气大的当老公，找个会武术的。但力气大，没有志同道合也不行。但志同道合的话，稀骨浪当的，长得没力气的也不行。
1: 妈妈，今天一天你也累了，赶紧休息吧。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明天我们再说。
0: 哦，那好，那你赶紧去洗洗睡啊。
2: 知道了，你也是。
0: 火花，嗯。你不会走吧？
2: 我答应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走了。
1: 早点休息啊！
0: 嗯，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
2: 我知道了。
3: 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儿，你干嘛啪一些根就上去了，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我们在后面追。
4: 我要是在，我也跟着上去一些根。
3: 哎，你凑什么热闹？
4: 你上去干嘛？当第二个刘婉玉啊？刚刚睡了吗？
1: 嗯，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还想跟我聊呢。
3: 老华，你那个房间啊就在我们对面。
1: 嗯，
3: 你没在家的时候，你妈每过两天就给你打扫一下，你进去看看，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
1: 知道了爸爸，我妈妈估计也受到惊吓了，你赶紧上去陪陪她吧。
3: 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哎，到了派出所就紧张
1: 了。那还不是你宠的她。爸，这段时间我没回家，您辛苦了。
3: 哎，什么情况？跟我客气起来了。行，那我上去看看他。嗯，啊，你们慢慢聊。
2: 好的，干爸晚安。
3: 晚安。
2: 晚安。
5: 累半天了，喝点东西吧。
2: 哎呀，
1: 我的呢？
5: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来，你喝，你喝，你喝。
1: 我才不要呢，我弟弟给你的，你喝。
2: 哎，对了，那个你也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家住吧。
5: 我
1: 啊，那个也不早了，我就得先回去了啊。你们姐俩慢慢聊啊，合家团圆嘛哈，我就不凑热闹，我走了啊。哎，别，我自己回去，拜拜。
5: 我去吧姐。
6: 那你好好送送妈妈。

0: 怕什么？
1: 是不是住你啊？
0: 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
1: 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赖上我了？你姐现在这么忙，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
0: 那好吧，是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的。
1: 但是你回了家，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你打算怎么说？
0: 直说啊。
1: 直说。嗯，比你大这么多岁，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
0: 王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我还年纪小，工作不稳定呢，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啊？
1: 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你拿出来会放光芒，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0: 真的？
1: 假的呀？

0: 哎呀，睡吧，睡觉了啊。
1: 我得去看看他。
0: 你去干嘛？
1: 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
0: 哎呀，那个枕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哎呀，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
0: 哎呀，
1: 他不习惯，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
0: 哎呀，哎呀，你听我讲，女儿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他不会再走了，你放心。你要看他，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你再去看他吧，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睡了啊。

0: 进来吧。
1: 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0: 谢了。

0: 话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那男的劝退的？
1: 我找到那个男的单位和他老婆的电话，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和解，我就告他性骚扰老太太。
0: 这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1: 解决这种事情啊，老婆比任何人效率都高。
0: 你可真行，挺会的。
2: 陈欢，
0: 嗯，
2: 我想给你道个歉。
0: 道歉？为什么？
2: 其实阿姨会去请案里，是我拱的祸。
0: 你要说是这件事儿呢，我还要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妈妈比我想象中的更需要我，所以我要谢谢你，又欠了你一次。
2: 你回来就更热闹了，挺好的。
0: 你不觉得吵吗？
1: 觉得，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以前我欠你也挺多的，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我就分不开了。

0: 不好意思啊。喂。
1: 你好，这里是机场派出所，请问您是张祖义小姐的监护人姚志明先生吗？
0: 是，是我，什么事？
1: 张祖义小姐遇到了一个谎称丢了钱包向她借钱的诈骗惯犯，钱她现在已经追回来了。现在的情况是，
2: 净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1: 是什么？
0: 好，我马上过来。
3: 没事吧？我怎么听到警察局监护人？
0: 好吧，回来我给你解释。
3: 哦，那你注意安全。
0: 放心。

0: 子君。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言而又言，实而又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守护好广东蓝天碧水大美山川，把论文写在南岳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
0: 9月18号下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严而又严，实而又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
2: 黄坤明表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展督察，深入细致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集中问诊，既充分肯定工作成效，也帮助我们精准发现问题，深入查找病灶，传授思路方法，提出对策良方，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

将严格按照中央督察组的要求，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抓好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向总书记、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黄坤明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了包括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总书记对广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寄予厚望，视察足迹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反复叮嘱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勉励广东把生态文明建设搞得更好。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这是检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助推器，是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答题。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督察整改，紧抓不放、一抓到底，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守护好广东的蓝天碧水、大美山川。黄坤明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折不扣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强化督察整改工作领导机构作用。党政一把手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有力抓好部署研究、协调调度、督促督办等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相关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汇聚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督察整改。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严格对照督察报告，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做到全面整改、举一反三，确保问题清零见底。要回应关切、惠及群众，紧紧扭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抓好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督察整改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上。要建章立制、抓长抓长，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切实加强制度化建设和常态化监督，进一步健全源头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机制，更好实现以督促建、以督促治。黄坤明强调，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用力推进广东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要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补齐污染治理短板，强化法治保障、智慧监督、多元共治，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要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着力保护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以保护濒危物种为重点，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集中连片打造功能多样的高质林分和优美林相，使我省宝贵的绿色家底更加厚实。要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聚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大力发展深远海风电、新型储能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催生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新业态，积极探索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源源不断把

0: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9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谭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
0: 谭炯表示，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审保机构布局最全、服务覆盖最广的区域之一。面向“15五”，集团对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将紧密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多层次社会保障、科技金融、产业投资、防灾减灾和风险管控、银发经济、普惠金融等推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动险资入粤，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孟凡丽表示，广东人口多，经济活动多，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诸多方面都对保险保障、投资融资等方面需求巨大，省和各市与中国人保都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我省各方面与集团充分对接，支持其在粤加快发展，加强保险产品和品种创新，同时推动更多可投资资金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用于支持我省6张网5个重点领域建设，在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廖家生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与广东省在节能环保方面合作成果丰富，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充分发挥集团全业务链优势，突出清洁能源开发、新型储能、节能改造与零碳园区建设、生态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双碳综合服务等领域，探讨谋划更多合作项目，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孟凡丽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节能降碳、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保护修复、水污染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与广东在相关领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巨大的合作潜力。面向“十五五”，我们欢迎并支持集团在粤加大业务布局，与广东省及各城市密切对接，与园区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治理、大健康、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来看一组广东要闻。
0: 9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会见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长迪克一行。黄楚平对迪克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这必将持续创造市场机遇，释放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朋友来粤发展、务实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接下来，广东省人大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互鉴，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友好交流，为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新能源制造等领域合作提供更好法治保障。希望加强经贸投资领域合作，推动用好广交会、高交会、海思博览会等平台，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欢迎澳大利亚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来粤港澳大湾区寻求合作投资，希望加强教育科研合作，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之间不断拓展人员交流、科技创新合作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科技创新纵深发展，希望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和旅游往来，强化互信，增进友谊，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民间基础，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迪克表示，广东与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希望继续在立法机构交流交往、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高等教育、新兴技术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夯实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9月18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

0: 月季，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广东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教育界委员优势，助力破解教育领域极难筹判问题，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助力平安广东建设是省政协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践行履职为民的必然要求，切实以政协之为助力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安全生产全链条治理、系统整治、源头防控等环节深入调研建言，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思想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凝聚全社会重视安全生产共识。会议强调，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协助省委高标准高质量开好这次会议是本届省政协的一件大事，要从严从实抓好会议筹备、文件起草等方面工作，全力保障会议圆满顺利召开。
1: 17号下午，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出台一年来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切实推动全省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
0: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焕发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精神风貌，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聚焦实践要求，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把握正确方向，推进理论学习制度化、长效化，强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宣传大众化、精准化，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要呼应时代需求，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让理想信念、主流价值深深扎根，要始终聚焦于人，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不同领域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特别是要利用广东互联网和新媒体优势，探索 AI 赋能的途径手段，让思政工作走心更走心。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积极构建协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1: 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在今年3月启动，57支由长江学者领衔的调查团分3批次对我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式深调研，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专家扎根南粤县域一线，把脉县域产业实情，梳理发展堵点，产出资政成果，以理论研究服务广东百千万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
0: 揭阳普宁市是本次全省大规模深度调研的首批12个点位之一。今年4月，调查团深入普宁基层一线，挖掘县域发展鲜活经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2: 全力以赴地做好调研和答题，力争实现从研究到实践，再到效果评估的完整闭环，真正产生研究一个县、破解一类题、带动一批县的乘数效应。
3: 重点考察营商环境、企业获得感、市场主体活力和乡镇的发展，努力把政策执行的真实效果、企业经营的真实感受、基层发展的真实需求了解清楚。
0: 阳江阳西是全国乡村振兴百强县、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县。调查团进驻阳西后，采用调研日志加访谈实录加问题

0: 提清单加诉求建议等调研方法，开展沉浸式蹲点调研，梳理诊断制约县域发展的深层原因，并实现调研一线破解一类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
1: 阳溪在农业向工业化的一个快速的转型的过程中，阳溪本地有非常好的区位的条件和非常优质的资源禀赋，这些方面都可以这个形成合力。
0: 江门恩平是珠江西岸具有代表性的侨乡县域，集聚电声演艺装备、数控机床特色产业，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积累了丰富本土实践。
2: 抓好成果的转化，就通过经验总结啊、执政报告啊、案例集啊等形式，把成果转化为我们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些执政参考。
3: 恩平在区位上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话通过研究这个恩平它的发展矛盾，对于其他的那些同类的这个县域呢，它是有这个参照的意义的。
0: 这场南粤大地写论文调研行动，把社科研究扎根县域一线，以实地调研探寻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
4: 我们应该深研基础理论，奠定这守正创新的坚实之基。我们也应该去这个创新理论思维，升华回答试问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自己坚持两个结合，去创建属于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
6: 从首届的9600平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米、31万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0: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盛会，广交会的顺利召开离不开主办地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请问，本届广交会，广东在服务保障方面有哪些新亮点、新突破？
8: 广东在历届成熟的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本届又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的举措，以高品质的广式服务，全力打造省心、暖心、贴心的参展体验。对140届广交会，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广东万事俱备，只待客来。
0: 此外，今年服务保障体系方面共聚焦4大亮点：通关、交通、支付、场景4大维度升级，打造高品质广式服务。
8: 广交会期间，我们将配套举办广交会消费季和全球采购商广东行2大特色活动，把商旅体的资源，还有把市场啊、工厂的这些场景和广交会紧密的互动，持续释放展会的经济的乘数效应。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9: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攀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加速释放。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不断拓宽国际往来通道，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一系列精细化举措迎接盛会到来。
0: 近日，深圳至印尼泗水直飞航线完成首

0: 航，该航线选用 A321 客机直飞，航程约5至6小时，这是当前民航最先进的窄体客机之一。据了解，2026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加密10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国际航线，覆盖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1: 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直接飞到印尼泗水看火山，享受大自然美景，这个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途径。
2: 随着此次泗水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重点城市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的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
0: 据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截至8月4号，2026年经深圳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这一规模。借助跨境客流攀升带来的全方位压力测试，深圳正加快升级各类涉外服务。近日，全市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正式启用，这里可受理深圳全市所有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支持6大国际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办理退税。
3: 境外旅客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4: 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0: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多元场景。今年1至8月，深圳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
5: 我们将结合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 APEC 会议的顺利举办。
0: 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9月16号至18号，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广东赛区预选赛决赛在广州举办。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个人奖项。广东广电行业将持续深化岗位练兵，强化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利用新技术筑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安全播出屏障，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人才支撑。17号，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在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顺利举行。现场面向参赛团队及港澳青年代表精准解读重磅利好政策，为项目落地转化提供对接平台。据悉，南沙港澳青创新十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
1: 大家早上好，最近我们省天气平静稳定，

晨雾就趁机跑来凑热闹。大家开车出行，如果遇到低能见度天气，要控制好车速，注意交通安全，防暑防晒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省继续开启炎热模式，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3到35度，虽然多数时间有阳光相伴，但是雷雨也会不时登场。今天在湛江、粤北和珠三角北部遇到的概率呢就比较高，局部还会有大雨。预计明后两天阵雨、雷阵雨主要是出现在南部市县，预计雷雨发生时可能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大家外出活动最好是带把晴雨伞，注意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玩意儿？
0: 我猜应该就是一苗和配方吧。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2: 快走！
0: 是苗配方，有可能。
1: 那得拿了吧？
0: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

0: 你好，请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0: 啊，有客人呢。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0: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0: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0: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行动。
1: 是，
0: 记住，我要活口。
1: 明白，
2: 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0: 你误会了。
1: 误会什么呀？
0: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妍。
1: 哦，你就是。
0: 去。
1: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嗯，
1: 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第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第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第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亲爱的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0: 哦。
1: 谢谢啊。走吧。
0: 走。

0: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1: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
1: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0: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侯哥哥，
4: 好的。
3: 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5: 犯人は
3: 逃げた。
5: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お前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5: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
3: はい。
0: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0: 到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0: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0: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0: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呀？
0: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0: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0: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他。
2: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0: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行了，我睡了。
1: 气死我了！你可回来了？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你放心吧。好，等一下。
2: 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0: 谢谢了，老板。
2: 不客气。

0: 你是张天宇，惠子小姐，你庙配方有消息吗？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好。
0: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嗯，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她还安全吗？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个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3: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好，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
5: 牛哥，
4: 牛哥，哎呦我天，干什么玩意儿？玩的麻烦，
5: 一边去！
4: 不是你平时这么待着，耗啥？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
5: 跟你们比不了啊！哎，
4: 牛哥，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4: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4: 我有脑子，我行。
5: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6: 你告不告我？砸死不快！
7: 叫你我得累死。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怎么着？跟你们，
4: 我又回来了。龙哥，坐。<笑>
3: 赢了。输了。<笑>
4: 自己玩输了。<笑>
6: 你有事儿吧？
4: 没事儿。
6: 没事儿。哦，
4: 小事儿。 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6: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4: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6: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4: 我知道，刚才牛。

0: 说了，动脑子，我行。
1: 嗯，有进步啊。
0: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当你默认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2: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1: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0: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呢？
3: 陪他相好的呢。
4: 你就别骂他牛了。
0: 秦牛在家监视他呢。
3: 脑子好使吗？啊，
0: 咱本来也不笨呢。
1: 都看清楚了吗？
5: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1: 杜三，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

0: 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

0: 是我。
1: 不仗义。
0: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2: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0: 你都知道了。
2: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0: 他人呢？
2: 洗照片。
0: 我去看看。

0: 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刑警。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生什么事儿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抱恙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